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

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

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

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

0: 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开展非法占用停车资源整治行动，金井急救技能培训进健身场所，为健身爱好者加导安全锁。闽昌联赛群众主场嘉年华活动举办，晋江美食天才。青春拳大红歌大赛唱响爱国情。自四月份以来，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按照全省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部署要求，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停车难、停车乱、占位多等民生痛点、堵点，联合城管、国投等部门开展非法占用停车资源专项整治行动。16号上午，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警力开展非法占用停车资源专项整治行动。在市区全南中路多个停车位被盆栽、反光锥、电动车、石头、货车占用，执法人员除了将这些物品搬离停车位外，还分别对占用车位的业主开展普法教育。
1: 每天都在开，主要是停车，把这个摩托车的停车位占了，这个摩托车变成
2: 不赚钱
1: 了。
2: 我们主要是把这个商户这个临时这个采用地笼上锁啊、反光锥啊，或者用其他的非机动车，甚至是有一些盆景占用这种停车位的这种情况呢，进行了一个集中的清理，也对这个业主呢进行约谈规劝，也希望得到了广大的这些商户的理解。
0: 在市区松溪路，有多部僵尸车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加剧了这边的停车难问题。
3: 就是有时候我们的车开出去要搁他停的时候就没地方停喽，但是一直占到现在了，已经快一年的时间了。
1: 坏掉了，你打去报废嘛，叫保险公司来拖走
0: 啊。此次非法占用停车资源专项整治行动，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城管、国投等部门建了联合执法专班。截至目前，联合执法专班已集中开展占用公共停车资源专项清理行动9次，累计清理各类违规占用泊位行为130余起，拖移清理长期滞留僵尸车31辆，有效释放了一批公共停车泊位，辖区停车秩序得到明显改善。
2: 同时，这个开通了一些这个渠道，接受我们广大市民的监督和举报。对一些乱停车，包括一些长期停放的一些僵尸车呢，这个进行一个集中的处置，尽量把一些这个停车位尽可能的释放出来，释放一些流动性，增加这个市民出行的便利。
0: 下一步，晋江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勤联动机制，把集中整治成效转化为常态化、长效化管理举措。一方面依托智慧交通监控系统，加大对重点区域的视频巡查和路面管控力度，实现违规行为快速发现、快速处置；另一方面持续优化停车资源供给，科学规划、合理增设便民停车泊位，最大限度满足群众停车需求；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监督，畅通举报反馈渠道，共同维护有序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
4: 为规范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提升城市文明交通

0: 动水平。近日，记者从晋江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5月25号起，13处电子警察将正式启用。
1: 据了解，这13处电子警察主要抓拍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机动车不按导向车道行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机动车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人接打拨听手持电话、机动车与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机动车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具体点位为安海镇大深县与吴措路口、安海镇世纪大道西门村路口、安海镇乔山路与洪江路交叉口、和平路与福兴路交叉口、世纪大道与福兴路交叉口、世纪大道与迎宾路交叉口、全安路与文景路交叉口、全安路与华光路交叉口、全安路与阳光路交叉口、崇德路与迎宾路交叉口、长兴路与小葱路交叉口、梅岭路与长兴路交叉口、沿海大通道龙湖镇崖口村路段。晋江公安交管部门表示，在上述路段有交通违法行为的车辆，将根据电子监控记录的信息对相关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在此也希望广大机动车驾驶人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安全驾驶，文明出行。
0: 16号下午，金井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体育志愿者小分队联合金井中心卫生院走进金井镇跃健健身工作室，为健身爱好者和周边群众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健康宣讲活动。
2: 现场，金井中心卫生院的医生带来健身中最常见的运动损伤问题的实用急救知识，及海姆立克急救法和心肺复苏术。针对气道异物梗阻和心脏骤停这两种突发情况，医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分解操作步骤，强调黄金救援时间的重要性。在理论讲解之后，医生还手把手指导现场群众进行实操练习，大家轮流在模型上练习，现场学习氛围浓厚。
3: 这场培训让我受益匪浅，学到了很多自己能具备这种技能，或者旁边的人能有这种技能，就会多一份安心。
2: 心脏骤停患者的抢救有黄金4分钟之说，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正是把握之一黄金时间的关键设备。为此，跃健健身工作室在站内配备了 AED 并对外开放。
4: 健身房是一个高危场所，那我们在健身房配备这台 AED 呢，第一个是为我们自己的安全和客人的安全进行保障，那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提供周边的村民市民来一起使用，也是一个公益的行为，也提倡大家如果有自己有经营健身场所，可以配备一台。
2: 多一份急救技能，就多一份生命保障。今后金井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体育志愿者小分队将继续开展健康宣讲和急救培训，让更多群众掌握救命技能，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闽超联赛泉州主场嘉年华活动举办，晋江美食天才，青春泉大红歌大赛唱响爱国情。
5: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欢迎回来。16号晚，闽超联赛泉州主场嘉年华在泉州海峡体育中心东广场热闹启幕。这场以“醉国潮在泉州”为主题的盛会，将体育竞技与泉州文旅、晋江美食深度融合，为市民和球迷们带来一场集观赛、品食、休闲于一体的沉浸式视听味觉盛宴。
2: 嘉年华现场的70多个特色展会，更是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打卡。其中晋江美食成为全场焦点，深入鱼丸、土笋冻等极具晋江特色的古早小吃齐齐亮相，让大家在观赛之余一站式品尝地道闽南风味。
6: 那土笋冻有代表那种古早味的物件，所以邀请了咱就来咯。安尼一个氛围也好，把你下次来等咱吃咱泉州的味素，也特的。
7: 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毕竟是老字号，出来有一个平台让我们展示一下，希望通过这个闽超这个形式，把晋江的美食推广出去。
2: 从泉州老字号美食到酒店餐饮、食品品牌，嘉年华现场兼顾正餐、小吃、面包、甜品等多种食品品类，让球迷们一站式吃遍泉州烟火风味。
8: 的是呢，我们热烈的欢迎漳州球迷能够来到晋江，也欢迎福建省各地市的球迷都能够来到晋江解锁国货潮玩，因为超级晋江潮玩乐购正在火热进行。
2: 闽超期间，晋江将安踏982创动空间、卡尔美等体育品牌地标与武甸市安平桥等市域文旅资源有机串联，打造了多条体育加文旅精品线路，既丰富了球迷的观赛体验，也进一步打响了超级晋江、晋江文旅的城市名片，推动体育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0: 最近，超级晋江乐购池店活动再添新亮点。15号下午4点，备受期待的古早味喜悦集美食市集在晋江市池店镇桥兰社区上月城正式开始，现场人气火爆，闽南古早味香气四溢。
2: 本次市集集结了数十种地道闽南特色小吃，金黄酥脆的福果、 Q 弹入味的捆蹄、正宗扎实的拳头母，以及卤面、润饼卷、卤鸡爪、四果汤等泉州经典美食悉数登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往打卡品尝。
9: 比较方便啊，想吃什么都有啊，看上去蛮多的，60几摊的，想有什么就有什么。
2: 美食市集不仅满足了食客的味蕾，也成为桥南商圈夜经济的新亮点。据了解，古早味喜悦集将持续到6月15号，每天下午4点准时开摊。活动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美食汇聚人气，进一步点亮桥南夜经济，为市民打造一个家门口的地道美食盛宴。
10: 当然，我们有一些老字号的，有老字号的，有年轻人喜欢的，还有一些比较混合的，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我觉得整个晋江包括池店它的营销环境其实我特别喜欢，领导比较亲民，就是说你跟他说有什么困难都是帮你解决，包容性比较强。
2: 感兴趣的市民朋友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逛逛，感受这份回味无穷的闽南古早味儿。
0: 5月17号晚，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小礼堂内歌声激荡，以颂歌迎校庆、青春耀泉大为主题的第23届团支部红歌大赛在这里举行。各书院师生齐聚一堂，用经典红歌致敬峥嵘岁月，以青春之声献礼学校建校40周年。
1: 当晚7时，比赛在充满朝气的合唱声中拉开序幕，一支支参赛队伍依次登台，从我和我的祖国到如愿，从强军战歌到我爱你中国，熟悉的旋律一次次点燃全场。当由退伍复学学生组成的队伍唱响，当那一天来临时，铿锵有力的歌声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传递出浓厚的爱国情怀。
11: 我们班级里面有大部分都是退伍的士兵，想着说用这首歌然后衬托五四青年节树立奋发嘛，然后独立前行，用在部队里面学到的那些精神，然后用在学习上，然后或者说更多就是为国家奉献的。
1: 以青春之名唱响红歌，以赤子之心祝贺校庆。此次红歌大赛以歌声为桥，串联红色基因与校史文脉，让学子在传唱中感悟初心，厚植爱党爱国爱校的滚烫情怀，践行忠诚、勤奋、创新、奉献的校训精神。
12: 每年的红与月的话，这种五四大合唱的话在每个高校都有举行，那今年的话刚好又恰逢我们学校建校的40周年，一个是以歌作为传承嘛，一首红歌，每一首红歌都是一种传承。好，然后第二个是凝心聚力，那第三个的话是展现青年的时代担当嘛，他们也想以自己的歌声去更好的展现出自己的青春风貌。
0: 18号，安海实验幼儿园开展以足梦绿荫健康启航为主题的第2届校园足球节启动仪式，立足体育教育根基，以足球为连接纽带，让孩子们在肆意奔跑、默契传球与欢声笑语中练就强健体魄，涵养自信品格。
1: 启动仪式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举行，现场各年段幼儿依次登场亮相，小班幼儿活力满满，完成钻爬、跳跃等基础体能练习；中班幼儿动作协调，在体能循环中展现节奏感； 大班幼儿风采出众，跳绳整齐划一，足球篮球基础动作娴熟流畅，尽显童真活力。
13: 那幼儿园将 以足球为特色，开展系列的健康活动，那我们目的是为了让孩子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快乐成长。
1: 据了解，本届足球节将贯穿至6月1日，活动覆盖全员幼儿、家长及教职工群体，通过趣味运动闯关、足球技能竞技、校际友谊赛等丰富形式，深度践行五育并举教育理念，赋能幼儿身心全面成长。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0: 四国名相军师家帮选拜见大王。
1: 名相军是那个何勇门客的殿门，
0: 这是
1: 你不假的八面修为吗？
0: 修了，
2: 假为此事你来。
1: 这个的修为与寡人何干？
0: 敢问大王，
2: 以晋国之功力，可以称霸天下。
1: 雄居四方，集天下，列兵万马，扫遍天下，吉林可得？
2: 两国合纵，曾多次打败晋军，使晋王不敢轻敌，只能与自国共同骄傲。
1: 多大？人竟敢藐视不容！
2: 秀郎，敢藐视大王？晋国与两国对视，乃天下大势。晋国之所不能独大，是乃不能任用贤良啊！
1: 哼，真是一派恶言！
2: 大王。

天理来尽，平时来铁不离干，要害我官衔不好，来。

0: 西高临朝，为何发俏？
1: 自国断言，可怜不去啊！
0: 是何断言？
1: 断事金龙只听阿武奉行之词，听不进敌家真言。
0: 好好好，寡人今日不杀你之功德，都不听听你有何真言？是。
1: 敢问大王，晋国当年出兵函谷关，被六国所败，罪为轻有重，
0: 自然是这国。
1: 晋国、这国乃当世两大强国，此即所谓雄雌之国也。晋强则这六晋为强。反之，这强则晋弱，这为强。雄者方能得天下。
0: 哦，愿闻吉祥。
1: 再问大王，为君主者何者最安？
0: 寡人志在扫平天下，只得胜业最难。俺
1: 会心也难，乃得贤者难。
0: 贤者难得，
1: 会得贤者难，乃怎样贤者难？
0: 年年为贤，过年不易。
1: 会怎样贤者难，乃心灵贤者难。以这样之聪慧，能信甘心之谗言，不信明雄君之贤能，故心念贤者最难。
0: 那且问先生，你何时进国？强你雄国，你不论为自国。
1: 大王啊！

0: 计有理呀，犯罪令你怒亲，而大将变气不和，哥是加以约束，连在一股关键不和。你燕霞明雄君胡作寡廉，则不修为两下。何明雄君乃是谦谦君子，你怎会欺你背解你情？
1: 大王啊！
2: 林星雄君，天仙女孩，只为你心胸坦。明雄君，定能立志。
0: 你可以心胸坦，大王看这
2: 天更是行无金。拜呀，爷娘，明雄君，恰表心意。不然，就翻脸回我。用起明雄君为形象，砸鸡毛转身，今后真济人讲，最为慈祥，砸必可敌。
0: 好啊，先生，明智有理呀。
2: 休啊，过，
3: 喜
0: 上，先生。

0: 主公，休了，回来喽！
1: 先生，回来喽！
0: 回来喽！
1: 回来后，回来后，我也以为先生
0: 已经投奔

0: 哎，螃蟹是面似红豆，真会食呀！
1: 是啊是啊，我的夫人一定在此静候佳音。
0: 佳音，
2: 佳音，应该就在
3: 六
2: 子
3: 六
2: 哦。
4: 江路之高，
2: 看佳音来
0: 了，
1: 江秀是假，
4: 明雄军接路，
1: 大
2: 王，
4: 明雄军乃两条小国。孝义干事，忠心可嘉，奸犯所为，金庸时事，庙官篡位，该属奸臣谗言。今何起明雄君为相国，自己下级离去，正经

0: 可怕战功用用主公，指点在地，岂用主公回相啊？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哇，这方仙是一人，心哥三千魂
0: 啊！哈哈哈哈哈哈！
1: 好，仙师，你看。流出下之力气，何以众生精通？你应识得，
0: 还是精明无比，只是这样最快正义啊！
1: 哎呀，此话转来先是错起之功。
0: 小人以拿参天之功，只是主公亮明大贵，将梦所归呀、啊！
1: 哈哈哈！夫人，这是大王赠予夫人的灵凤玉。

0: 啊！
1: 好，先生，哪一路？
2: 阿妈落队，
1: 太老虎大摆酒宴，为先生接风谢顶。
3: 休了，哥，疼
1: 上。

0: 这帮算可怜怪，初入虎子时，这家己无好无能，只得一笔所求。那不是夫人一帮提醒，我嫌下错这良哉呀！
1: 哈哈哈哈哈！你可是了气他。

0: 老爷，看老爷是休进入去了。嗯，
1: 可以有分开位置。
0: 叫得几贵？
1: 嗯，看来此去也变回去去。想来是我误会放酸，我此番要回风队安放下这个去，到时贬低端详。来，小心小总，有人随我回来，丢臂回风队是你。

0: 小主公，你不过是一只流浪狗。
1: 你了主公，你不过是一只落汤鸡。
0: 半棍
1: 背牛
0: 差不多。今次的只好求先生帮忙。
1: 有请先生。原来是家教你魏先生。
0: 离了主公府，吹水无路用。
1: 离了主公府，欠债又欠债，
0: 家母乱顾寿，
1: 要到何困求？
0: 望先生一主公面前，美言几句，重新收留我。
1: 起来，起来。恁两人不该在主公落难之时去离去。是你错了，
0: 是你错了，
1: 是阮错了，从今以后我不重犯。好，我就在主公面前替您说情就是。
2: 多谢先生，多谢先生。
3: 主公来了，收留我等，收留我等，主公来了，收留我等，
4: 收留我等。
1: 小兵是最佳运气，听闻主公学定相位，前来就好嘅。
5: 哼，我兵生好客，曾用门客三千，无论贵贱各地，唔敢逍遥怠慢。我是四八兄，因欺我不过，如今也有何面目来见我？拿来杀机，我必定将因痛骂一番。有人知影什么叫孝悌？
1: 不可，主公争名者，二条争利者。而且主公不该怨恨宾客，你当全无视之劳，望主公礼部宾客如果哇，
5: 听下先生之言，休假休假咯。
1: 主公狡兔三窟，哄人无后顾之忧。小人这日就要见翁为国游说，有主公在为国，真的一时之对。
5: 在下先。

0: 勇将四公何秀连勇。
1: 哎呀，四位乡亲们呢，你等何以来的如此之快呀？
2: 我等受乡民所托，临时讲去别里之外，奉接礼去，去向你侍等安好。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殿门何德何能，竟受如此礼遇？惭愧，惭愧呀、啊！
2: 施公哀民如之，
0: 我等理应表里相迎。
1: 哦哦，诸位乡亲免礼。
3: 方先生所说，为老爷叫你起跪，今仔终于得计了。
1: 嗯，方算。不起我呀！

0: 起早迎接施工，安好下职礼去。
1: 迎接施工，安好下职礼去。
2: 好、啊。

0: 听着，一摆祖国恢宏队，安放下真热气，受教乡民热情拥戴，十分欢喜。花莲之路上，来到这纯正之水，刘志伟小作孝敬，不可了免。
1: 咱也可到纯正七方面前，也许可顺手牵羊。

0: 你看，高家是人的水查某啊！
1: 啊！

0: 希望。
1: 希望。
2: 别哭了，
3: 他死了。

0: 人生啊，偷来物件较好食，果真不假。
1: 你食现成的，当然嘛好食、嗯。我拼死拼活，险险托人掠去呢。
0: 那不是我巧技好，骗开主人的注意。你能脱险吗？
2: 就是两个，偷阮厝的物件。
3: 恁就我偷的物件。
0: 哎，你唔通冤枉好人啦、啊！阮都是明雄君的门客，都是翩翩君子啦、啊。
2: 你看，这就是我厝的。

0: 这位来到村庄之前，暂作休整。你等怎可了面？
1: 是啊，真好听啊！手的手的都是鬼名叫我大指导。是啊，伊饲了一群恶奴，强势欺凌，都唔是啥物好好笑。
2: 是啊，都唔是啥物好好笑。
1: 哇！一位闻名天下名将军，是啥物魁伟的美君子？啊，今仔一看，也不过是猥琐小丈夫啊！听说也是婢女生的，真是个好色失德的伪君子。哦，
3: 伪君子！

0: 你了知爱惜无恙，因公言悔过情，该杀尽家，该杀。
1: 我没休想
2: 来。胡老爷，高爷官休想。

0: 好汉，主公秀才大略，咱就一出这口恶气。
1: 对，
2: 咱无只话为主公出气。
3: 我是才听主公说，该杀尽尽，该杀
4: 杀。
0: 我高去开灵，我也听见了，尽尽该杀
4: 杀。
5: 对，咱就穿入正口，杀你这个天价不了。
4: 对。

0: 母亲，你杀死他！母亲，母亲，阿姨，我母亲呢？
1: 你妈，你妈，你妈！

0: 哥，
1: 认罪！
2: 陈天华的计划。

0: 那么什么时阵讲主公是替人的代志啊？
1: 哎呀，主公心情无好，等到临时，将必派使者迎接。主公今年转忧为喜，到时无功求赏，就要锦绣添花啊！
2: 叫叫主公，
3: 鸡鸣叫动，
4: 哪里走？
3: 你懒散不公。

0: 无条件何必龙心搞去天理难容哎呀王先生你姐姐何苦啊
1: 是呀、
0: 啊、
2: 太师我母亲啊
1: 是兄妹肉麻主公我的太郎为主公出去不带有王先生的老母了呀
0: 三人出去你
2: 真是下官不胜
0: 对哦
3: 是主公下的命令这样
0: 好在哪里
4: 老爷子受困难令好在哪里
1: 是主公是该杀真正该杀
0: 错算哇你是混乱的是自言自语怎么上帝杀你哇这样帮先生期待我已有信
2: 林经莲杀人多成
4: 信息不可落梦
2: 要对定是你在背后左丢为了我将你抬动你我母亲不休啊
1: 范先生
0: 范先生我并无下令杀人
2: 对下令杀人要要好
1: 母亲

我叫我一声，三年。

0: 我一定要请大官官以命换命，不以宗庙后继无。凶坏，
1: 凶坏，一命救道，这里有我。凶坏的目标之事，留心争取。

Yeah.

0: 就会阁对水受人。
1: 你又不足旁观，伊会袂能到他子，伊之才华必定东山再起，到去时岂不是？倒不如斩草得。
0: 老爷不可，放算心忧，悲痛心忧，挂袂阁投奔他次，杀了放算，也有阿姨，冤冤相报，何时了？况且伊那是杀心已定，就毋是在动手。
1: 大概率好。

永英太太。

0: 屁股卡住了，傻子，
1: 侬惊死？
0: 我唔惊死，不是，我是想你。

0: 南北甜咸炒疯了，
1: 豆腐脑粽子还没掰明白，
0: 晋江面粉果接棒战场，
2: 鲜料才够丰盛，糖水才是本味，
0: 到底谁输谁赢，答案马上揭晓，
3: 晋江上新了。
4: 咸的鸡较好食咧，因为咸的味素掺较侪。
0: 宝子们看过来，今儿晋江阿姨们要 battle。陈雪娥阿姨是甜口面粉果忠实粉，高莹莹阿姨却只认咸口这一位，两人针锋对麦芒，谁都不服谁。
4: 糖就僵硬了，真稀罕咧。啊，只咸的往过，唔过只咸的计无菜，然后有些是这样掺啊，真好料咧。
0: 以前啊，面粉这种金贵玩意儿可稀罕了，不是逢年过节压根儿吃不上一回。今儿各自亮绝招，咱看看谁的古早味更够味儿。瞧见没，刚开局就不一样，陈雪娥阿姨揉的是甜味面团，追求软嫩吸糖，高莹莹阿姨则是加了细盐，讲究筋道挂味。
4: 就卸两粒白盐，它咸香搁较嫩。
0: 但在和面上，两人却都不约而同选择了开水。
5: 敲滚水较袂烂屁屁。
0: 等等，刚才陈阿姨把什么偷偷放进面粉里？
4: 敲一块小盖格，三三都去敲，加嫩，食起啊盖较 Q。
0: 哎，差点漏了个关键点，你看陈阿姨还有自己的小私心呢。猛火将水烧得冒泡，面团揪成大小均匀的块丢进锅里，煮到浮起来，舀两勺白糖搅化。你看甜口面粉果多实在，不用啥复杂步骤，吃的就是这份朴实的甜润。
4: 所谓叫做米粉糕，啊，做做米粉粿，好老味是老安简单，糖掺米粉糕咧食诶，即有诶搁加掺一拉粒豆，去煮安尼个清甜甲下好。
0: 你还真别说，这面片捏得歪歪扭扭，表面也不平整，仔细一看还真像猴子的脸，难怪本地人都叫它面粉猴，这名儿太形象了。咸口面粉果可就比甜口费事儿多了，先把五花肉爆得滋滋冒油，加水烧开后调中小火，面粉果米粉先煮着，再把花蛤虾丢进去，家里有啥爱吃的都能加，吃的就是这份实在劲儿。
4: 以前掺起了荷包啊、虾皮啊、加白菜咯，你啊掺只啊。哇，大家吃啊，真好吃，真快活啊！啊，咱这哦，煮啊，真好料，掺虾、掺花、甲掺鱼啊、虾、煎虾，啊，料落较侪，味素就较好咯。
0: 这哪是 PK 呀、啊？明明是晒老做法。陈阿姨的甜口是老底子原味，清亮糖水裹着软面片。高阿姨的咸口自带海洋风味，看着就馋人。两种味道都是晋江人吃惯的家常味，你们说这局该站谁？
6: 烦死了、
4: 我吃到各种甜的面粉糕，皆得有啥细事咯，有咧闹咧啦，咧干啦，像干啊干啊，吃到这样就大家真欢喜哦。规碗汤啊，两块啊面粉糕安尼啊，安尼安尼啊，要哩要哩。啊，大家就欢喜啊，食啊，开始熟熟了。爱食咸食，爱食咸的甜，我爱食。
0: 哪有什么输赢呢？你夸我的鲜，我赞你的甜。古早味的真谛，不就是相互惦记的老味道，也是能和身边人一起分享的踏实。
4: 食起拢真幸福，好食，
7: 好食。
8: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呀、啊。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啊。
9: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 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7: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9: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7: 我想买。
9: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10: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9: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11: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你们俩昨天晚上搁哪儿干啥呢？这些事儿你都得交代清楚了，你知道吧？ 谁也跑不了。你小声点。昨天晚上10:20，你们俩搁哪儿呢？还有这事，你说现在要告诉他吗？
1: 闹，严肃点儿。给我跟你俩说话呢，好好想，好好说。把这句话重复一遍。
2: 重要的是马天穆是共产党。
1: 怎么样？我说的，挺好的。唐先平能信吗？不管他信不信，都会举马头找马天穆吧。对。你怎么知道的？电话是我打的，你太聪明了吧？哎，干哈呢？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去查。 电话号码是从甄德女中校董办公室打出来的，打电话的女人刻意改变声音，怕我听出来，说明是个熟人。在女中认识我的只有你们二位同学，所以，
1: 太聪明了，佩服佩服。<笑>你怎么知道马天穆是共党，还举报他？哎呀，我那是栽赃。为什么？ 只有这样，你才能去查那 VIP 啊，是吗，小静？

0: 我叫阿东。那天你们在闷云阁闹事的时候，我们见过。
1: 你有什么内幕消息？说吧。
0: 今天晚上会有一批鸦片从海外运往十六铺码头，然后再卖到法租界分销。
1: 你怎么知道？
0: 转运鸦片的是青帮，我就是青帮的人。
1: 你是青帮的？
0: 我在田国生手下做事，专门负责送鸦片到梅云阁。
2: 这些事儿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
0: 鸦片太害人了，我见的太多了。但是田国忠是我的老大，他让我做我不敢不做。只能每天在梅云阁看到你们，我真的是佩服，所以就决定来找你们试试，看看能不能做点什么。
2: 你是说法租界那些鸦片都是青帮走私进来的？
1: 不可能，我爸爸才不会贩毒。
0: 范先生当然不知道，是田国成背着他干的。今天晚上那批鸦片就是要运往码头的仁义仓，不信你们可以去查。
3: 哎，我就不明白了啊，那为啥给我们打电话呀？你爹是田国生老大，不正管的吗？
1: 开始我也是想告诉爸爸的，但真要这么做就错了，会打草惊蛇的。
0: 你父亲现在只管巡捕房，码头上上下下都是田国生的人，你父亲只要一过问，田国生就会立刻得到消息，停止行动。
2: 那你说怎么办啊？
0: 报警。
2: 报警？啊，
0: 码头在华界，正是警局管辖。不过那些警察早已经跟田国生同流合污了，除了唐先平。
1: 对对对，唐警官是一个正直的人。
0: 但我听说，他一心只想抓共产党，没心思管鸦片的闲事吧？
2: 那
0: 有一个办法。唐先平一直怀疑马天木是共产党，你们就举报马天木是共产党，正在码头进行秘密活动。只要能把唐先平引到码头上去，他找着找着自然就会发现田国生和他的鸦片。
2: 可是你自己不是就能举报吗？为什么还要我们来干？
0: 你们不一样，范大小姐就算被查出来了也会平安无事，而如果是我，田国生知道了我得死。
3: 啊，合着利用我们报假警呢？
1: 对呀，田国生贩毒，我于公于私都不能坐视不管，而且唐处长也没有让我们失望，您真是秉公执法、铁面无私的警界楷模。
3: 我，那阿东呢？
1: 阿东，早就远走高飞，离开上海了。
4: 有点笑了。
5: 认识吧？
1: 他怎么死了？
5: 尸体是昨晚在码头发现的。
2: 阿东是因为跟我们举报才被毒贩害死的。
5: 阿东举报毒贩是有功的，警局可以为他家里争取一笔抚恤金。

0: 找了半天，阿东就是程立，我早晚没想到啊，还是你厉害，一张照片给释放。这回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匿名电话呀，陈列弄的，那声东击西他跑了，那马天木肯定跟共产党没啥关系，
1: 没关系更可惜。甘当杨龙唯利是图，谎话连篇走私文物，早知道这么无耻堕落，还真

0: 不是工藤一向绷得脱了。余局长，什么事不能电话里说呀？还要专门跑一趟。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昨晚有一个匿名电话打到警局，谎称码头有空档，所以唐前平才去抓捕，这才碰上了正在运鸦片的田阔生。 您知道这个打匿名电话的是谁吗？我怎么知道？您的千金，范大小姐。
1: 哎，
0: 余局长，你这可不能乱讲。令千金亲口说的。 不信您自己可以去问一问。身居要职，以权谋私，贩卖烟土，太龌龊丢人了。就像我瞒着贤平，您瞒着大小姐，这个我都可以理解。起获鸦片是唐贤平，幕后操纵是范雅罗，这个论责任孰轻孰重，这就不言而喻了。 但是在你我之间，什么责任轻重，这都不重要。我认为啊，年轻人犯错在所难免，要给一次改正的机会。这件事情，我愿意保密，不让普拉蒂尼先生知道。

0: 做生意嘛，和为贵，来日方长。李放心，于局长，布拉迪尼先生要你赔偿烟土的事，我会去通融。
1: 让您费心了。
0: 不过，于局长，你也要为我做一件事。
1: 督察长，尽管说。
0: 我需要一个人的照片。

0: 都不是，一个都没有吗？一人投诚跪打已是天下尽知，最近搜捕共党又是颇有成效，所以在上海的共党头子不是就擒落网，就是望风而逃。
1: 余长想再有收获，恐怕没那么简单。辛苦先生。嘿，
0: 赵副处长，你在干什么？
2: 误会，误会。
0: 谁让你给我照相了？
2: 总部需要给您建档，需要一张照片。
1: 我来上海之前，曾经约法三章，第一个就是不能照相。你们可以打电话去南京，徐长会亲口答应的。

马经理，

我军找到了上级党组织，太好了！上级指示，国民党在南京成立了特务组织，叫复兴社，蒋介石高度重视，亲自挂帅。复兴社，裴如海的叛变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果复兴社在上海建立战点，未来的形势恐怕会越来越恶劣。

0: 所以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弄清楚这个复兴社到底是干什么的。这正是上级指派给我们的任务，要搞清楚复兴社在上海何处间谍、人员构成、组织形式、行动目标。
1: 明白。
2: 马经理，货都装好了。
1: 好，表叔，正好押着这批货。 一块儿到你们的华界通域去，
3: 好，
1: 千万记住了啊，要注意路上安全。到了那里之后，货品要清点好。
3: 放心吧，
1: 去吧。来。

0: 老师都想开了，坐吧，老师请。 约了人，这个碗是给你的。老师怎么知道我会来？你心中有事的时候，就会来这里。当年北伐上海，咱俩从四人堆里爬出来，就是在这儿吃的分手饭。我来。
1: 打烊了。我上个月给你写信，加入复兴社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
0: 我当时回复老师了，我不接受。当面退还。你拒绝加入复兴社。 是因为于都醒，于都醒是汪精卫的学生，也就是复兴社工作的当然对象。你担心加入复兴社之后，要与义父为敌，辜负他对你的养育之恩。

宪兵，校长成立复兴社，不是为了对付于都行的，他不配。反之，复兴社有朝一日要收拾于都行。无论你在哪个阵营，也是阻挡不了的。于都行铁心追随汪精卫，以至于误放公党，又暗中走私沿途大发不义之财。 于公于私，他都已经不可救药。老师知道了。

0: 没有你，我将会寸步难行。 宪兵，我请缨来上海，可是在校长面前立了军令状的。你不希望我一来就栽了跟头，让别人笑话吗？
1: 绝对不会。

现在上海站继续部署大量人手，你在上海还有哪一些志同道合、能力出众的同事和朋友？马天木回来了。

0: 没抽大烟，我吃生煎呢。我问你，田阔商他们在码头贩毒，你为什么也在那儿？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快回答问题。我又不知道他们在贩毒，我去办点别的事儿。青铜器是吧？这事儿你也知道啊？这走私文物也是违法的，你知道不知道？
2: 我去帮老板娘办事情，我又不管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你还会不知道？我就是个跑腿的，我哪知道那么多秘密？
0: 马经理，
3: 哎，
0: 货单要尽快送到洋行，去晚了，老板娘是要发火的。
3: 哟，还真是的。你呀。 你凡事多个心眼，别被人利用了，你都不知道，还蒙在鼓里，知道吗？明白。那我能走了吧？走吧。马提姆。嗯。我告诉你，你的嫌疑还没有完全解除，我会随时来检查。
4: 请进。为了你们的事，几位校董全都赶回来了。哦，对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新任校董陆羽女士。
5: 陆校董，同学们好。
4: 陆羽女士热心教育事业，慷慨解囊。 为我校捐赠助学基金。宋冰玉同学，你很幸运，你是我校第一个获得捐赠的学生。
5: 宋冰玉同学。

0: 谢谢。啊，大家请坐。 我宣布，对江运清同学的处理决定。江运清同学两次违反校规，行为乖张，影响恶劣，经校董会讨论决定，予以开除。江运清同学，你可以发表意见。我没有意见。等等。
1: 为什么只开除小青，不开除我？
2: 亚罗，
0: 万同学啊，你只是违反了一次校规。
1: 我也是两次，去魅云阁是我的主意。

0: 给警局的匿名电话也是我打的，要开除应该先开除我嘛。还有我，小青和雅罗，是为了我才去的烟馆，如果要开除他们两个，那我也没有继续上学的必要了。冰雨，
1: 谢谢您的善举，这笔钱请捐给其他同学吧。
2: 冰雨。

0: 我今天第一天出任校董，学校就要开除两名同学。我的捐助人竟然要退捐退学，这不荒谬吗？如果这笔善款，宋冰玉不接受，你终究没人有资格接受。 那我也只能全数收回。这不仅仅是对我的羞辱，更是对女中的羞辱。真德为了同胞，舍生取义，青史留名。可我恰恰是在三位学生身上看到了真德的精神，所以他们没有给学校抹黑，相反。
1: 他们是学校的光荣，所以我想以校董的身份，今天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我提议撤销开除的决定。
2: 我同意陆校董的意见。
3: 我也同意。
4: 谢谢校董，
5: 谢谢校董，
4: 谢谢校长。

0: 收了我一件青铜器，就请我吃这个呀？这个也许是我们俩最后一顿饭。往后，我们要么还是并肩作战的兄弟，要么分道扬镳。 这才过了几年，我曾经的黄埔同学、北伐战友，那个舍身救国的热血兄弟，竟然变成了唯利是图的杨买办。
1: 二位慢用，
0: 把门关上，别进来了。
2: 好嘞。
0: 那天咱俩在码头酒别重逢，你为了一瓶红酒跟我斤斤计较。后来咱们在这里吃饭，你中途离席，就是为了赶回去讨好老板娘，升职加薪。
3: 巡捕房，你打着帮我的旗号，敲诚恳你的竹杠。
0: 前些天你走失文物，还舔着脸跟我要回去。你现在眼里除了钱还有什么呀？啊？
3: 现在也不是了。
0: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秉公执法，身败名裂。马天姆，你信不信我现在就逮捕你？
4: 逮捕我呀？
0: 来啊！
4: 我现在有法国人做靠山，没证据你抓不了我。
0: 你的证据还不够多吗？
4: 钱国生证据够不够多？
0: 怎么人还是给放了？那田国生这人不错，跟他做生意安全。他做的毒品生意，
4: 利润高啊。老唐，你有没有想过，范逸丁和余祖醒他们可以合伙做生意，咱们兄弟俩为什么就不行呢？
0: 法租界那边我负责，比埃尔洋行现在在我手里，运输线也在我手里。
4: 我可以把鸦片直接从海外进到比埃尔洋行的仓库里面，华界这边你来负责，能力你不比余都醒差，而且你现在是缉毒英雄，多好的掩护啊！我们兄弟二人一起合伙，那叫做万无一失，一本万利。
0: 放屁！瞎胡！当我没挨过枪子啊？

0: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当初那个替我挡枪的马天木去哪儿了？啊，
1: 死在战场上了。现在是一个放弃幻想，认清现实的马天木。
0: 幻想？你把咱们当初的理想叫做幻想？
1: 难道不是幻想吗？你看看现在什么事？黑白颠倒，礼崩乐坏，杀人放火，金腰带。
0: 现在就是一个道德沦丧、堕落无耻的世界。堕落的世界，才需要我们去拯救它。
1: 就凭你啊，你这叫螳臂当车，不自量力。老唐，别活在那个自欺欺人的梦里了。现在不是那个投身黄埔热血北伐的年代了。
0: 你很绝望？
1: 不是绝望。
0: 清醒，还是绝望？你是报国无门，灰心丧气。
1: 随便你怎么说吧。
0: 如果给你个机会，可以回到那个投身黄埔、热血北伐的年代，重新出发，你愿意跟我一起吗？
1: 没开玩笑，只要你愿意跟我一起并肩作战。警察局啊，你让我当局长我都不敢。你弄清楚了吗？警察局到底是姓汪还是姓蒋？香港仔谁放的？是我放的吗？
0: 不是，
1: 陈亨礼不是，是你们于都醒于大局长。 警察局本来已经乌烟瘴气的，你还拉我一块入伙，你好意思吗？
0: 如果我拉你入的伙，不是警察局的。

0: 我们能够活下来，真是幸运。活着的人要对得起死去的人。你来看看这个。
1: 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谁写的？谁写的？你不用管。你对这个书迷有什么看法？在欧洲这些年，对这个略有耳闻。法西斯一词源于拉丁语，意思是“一捆木棒，中间插着一个斧头”，象征着万众一心，团结一致。
0: 象征着服从在一个领袖的意志之下，达到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就搞了一个法西斯党，因为所有的党员全都穿着黑色制服，所以称为黑山军。经过十几年的法西斯化，意大利已经跻身了欧洲强国。听说德国也有一个一样的组织，叫褐山军。那你觉得三民主义？
1: 能不能搞法西斯化？法西斯讲的是专政，是独裁，这和三民主义的政治理念明显是相悖的。但是现在我们党内信仰沦丧，人心涣散，贪腐横行。如果利用法西斯化，可以进行铁腕整肃，那也未尝不可。
0: 说得好，老师，田木，好久不见。老师筹建复兴社，招募良才心腹，我觉得你是当然之才，没打招呼就给你报名了。复兴社。
1: 复兴社是以黄埔同学为核心的法西的化秘密组织。田木，你是我从黄埔一手带出来的，身手过人，心念坚定，眼光卓越，正敢大用。老师青睐，学生羞愧。学生现在已经一心从商，已经是政治的局外人了。
0: 你说你是局外人，为什么对欧洲得益两国的发展如数家珍？为什么把法西斯研究得头头是道？为什么谈到党内的情况，又是那样痛心疾首？这些年党内黑暗腐败，你是心灰意冷才远走欧洲，弃武经商。其实你心里一直还有热血。
2: 现在校长成立复兴社，老师亲临上海主持大局，这是你重新挥洒热血的报国良机。
1: 田木，这次我的决心很大，校长的决心更大。你对校长要有信心，对我要有信心，对你自己更要有信心。 这本书，先拿回去看看，过两天来找我。

0: 复兴社的危险程度，看来远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大。侯子川要拉我入社，一方面是因为唐建明的推荐，另外一方面是看中了我在法租界的活动能力。裴如海叛变之后，咱们大批潜伏同志都暴露了，现在确实需要有人在打入敌人内部去，把情报工作重新做起来。
1: 嗯，我想过了，如果我能加入复兴社，一方面。 我利用复兴社的人脉还有资金，可以在法租界获得更多的情报。另外，我把这些情报再给到复兴社，会取得他们更大的信任。这个机会千载难逢，希望组织可以批准。
0: 好，我马上向上级请示，你等我的消息。
1: 明白。

0: 赵副处长，我有一事不太明白。这裴如海的照片是很重要，但是抵得过十箱鸦片吗？哎，赵副处长，你在干什么？误会，谁让你给我照相了？
1: 总部需要给您建档，需要一张照片。
2: 我来上海之前，曾经约法三章，
0: 第一个就是不能照相。
1: 你们可以打电话去南京，
0: 去找到京口大人的。

0: 大功告成，多谢于西长。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好好玩。你觉着是便宜了于独行？ 第一，这张照片确实主妇。第二，烟土换照片是放给于独行一条生路。真把他逼死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不如卖一个天大的人情，日后警察局那面总有用得着的地方。
2: 侥幸啊，侥幸！你以后要珍惜机会，好好读书。取消开除决定，一半是陆校董的面子，一半是范逸婷的面子。别说你父亲已经去世了，就算他还健在，能和巡捕房的督察长相提并论吗？
1: 我父亲顶天立地，范逸婷不配和他相提并论。是啊。 你父亲当年为民请命，是一个殉道者。不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他的路我会继续走下去。小静，你现在是一名学生。

0: 你不要动，坐。
1: 杜寨长，这可不行。
0: 你今天保护了雅罗。 我谢谢你。雅罗有您这个大树遮风挡雨，万事无忧。法租界是个讲规矩的地方，捕房管不到贞德女中。他们今天如果真要开除雅罗的话，我也没法子。那说明您公私分明，了不起。
1: 据我所知，你们洋行也是刚渡过难关，不富裕，为什么要跟学校捐款呢？不好说，那就算了。我其实特别喜欢孩子，只是造化弄人。 年过30一直没有生育，皮亚赫带我检查过，医生说是因为我身体的原因，所以没法怀孕。我这辈子没法拥有自己的孩子，所以我愿意把女中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女儿，用捐款的方式去关爱他们。 不过，我还真得冒昧的批评督察长两句。您真不该放任雅罗到处生事，又是替同学抱不平，大闹烟馆，又是打匿名电话去警局报假警，您知道这有多危险吗？外面世道这么乱，他一个女孩子，万一出了点什么岔子，您工作忙。
0: 一心扑在巡捕房，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可至少，雅罗的母亲得管一管吧。他母亲10年前就去世了，之后我就没有再去。
1: 对不起，督察长，我误会了。
0: 没事。老话讲得好，不知者不怪嘛。你说的对呀。 这家里边没一个女人操持着是不行啊！我对不住雅罗，我这个当爹的不合格。

0: 安排马天木打入复兴社的想法，我觉得可行。但是有两点要特别注意：复兴社上海站站长侯子川是老牌的国民党，唐先斌这些社员呢，又是虎狼之辈，马天木潜伏在他们当中，我担心啊，稍有不慎就会露出破绽，所以行动一定要慎重。 还有，复兴社呢，打着黄埔的旗号进行洗脑宣传，煽动力极强，而马天木又是在黄埔学习过，我担心如果意志不坚定的话，反而有比污染的危险。
1: 您的担心很有道理，不过复兴社的破坏力极大，我们非常有必要派人打进去。 目前唯一合适的人选就是马天木，上次行动已经证明了，马天木是一个意志坚定、有勇有谋的好同志，我对他非常有信心。

0: 小马，你打入复兴社的计划上级已经批准了。太好了，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你一定要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复兴社是龙潭虎穴，还有老同学唐先平时刻盯着你，你行事要格外谨慎。
1: 明白。行，哎，左边高一点，左边高一点，哎，右边高一点，哎，往上一点，往上一点点。好嘞，好嘞，往左一点点，哎，然后往外来一点，往，哎，再来一点，再来一点点。
2: 进。站长，任务到齐了。你们的名字，社长已经全部通过了。黄埔的时候，你们就是我的学生。 北伐的时候，你们又是我的兵；现在成立复兴社，你们又是我的社员。咱们师生啊，注定有缘，志同道合。黄埔的时候没教过特务工作，我请来一位名师，给你们补补课。

0: 老师好，
1: 不要叫老师，要叫先生。
2: 先生好，
3: 先生好。

0: 根据你的描述，这个人就是裴如海。
1: 唐处长，于局长知道你来此吗？
2: 我入复兴社不需要向他请示。
1: 马经理白衣之身，经于局长、侯站长的先后甄别，重回党国怀抱，难得。
3: 真金不怕火炼吧，裴先生是特务工作方面的大师，一身绝学独步天下。这次请先生出山传道授业，全仗社长他老人家的金面。
1: 不敢。传承秘诀，为党国培养后备人才，是我分所应当。今天在每一个课桌上都有这样一本书，今天的教学任务就是看书。三个主要单元：思想、潜伏、刺杀，都要看完，消化理解。明天我每一个人都要检查。

0: 谢谢啊，再生之恩。
1: 这话太重，我接不住。
0: 你知道我说的是事实啊。
1: 其实我拉你入社呀，我是有私心的。往后执行任务，我可以放心的把后。

1: 我可以继续替你挡子弹，没问题，小意思。我不是这意思，跟你开玩笑的，又这么认真，你怎么又生气了？别急。哦，对了，今天我以咱俩人的名义，给范亚罗还有江云清送去一点小礼物。
0: 送礼为什么呀？
1: 要不是人家那通匿名电话。
0: 你能到码头去抓我吗？能赶上那批鸦片吗？能成为缉毒英雄吗？我呢，虽然受了点委屈，最后还想和你一起加入了复兴社，咱不得送点礼物感谢人家一下，对吧？
1: 我告诉你，他们报假警妨碍公务，没抓他们就算不错了。
0: 要送你送跟我没关系。
1: 晚了，我已经让水根送过去了。<笑>说你生气的时候，我怎么有点开心呢？嗯。
2: 可以啊，
3: 手艺不错，亲自冲的，最好的咖啡。你说马天平穿的紫心镯面了吗？
4: 唐天平是单身，那就肯定是。
3: 为什么呀？唐天平这样的男人不会说假话呀。
4: 这样的男人，
3: 嗯，
4: 我怎么觉得你爱上他了？
3: 我就是喜欢他。这样的男人，配得上我喜欢。
4: 你应该祝福我呀！你知道的，他杀过很多共产党，什么国民党、共产党，这党那党，政治方面的事情咱们又搞不懂。哎，你怎么就觉得共产党好呢？认识共产党？
3: 我最遗憾的就是我不认识共产党。
4: 哎呀，我不管什么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反正唐建平以后就是我的，我要让他入我的粪党。
5: 裴如海给特务班开课，他从事特务工作多年，经验丰富，复兴社要请名师培训，他自然是最佳人选。裴如海助纣为虐，不仅残杀自己的同志，现在又给国民党培养小特务，这个情况必须重视。
6: 这个叛徒和关满营，我要不要找机会？
5: 出监，出监是一定的，但是不能擅自行动。
6: 我知道了，
5: 我会尽快跟上级请示。你，在特务班安下心来，当个好学生，考出好成绩。
7: 一张照片，十箱鸦片，有救星就没事了。于局长一直是咱们的生意伙伴，合作非常愉快。这个人用处非常大，何况他是汪精卫的学生。 日后这层关系将会非常有价值。现在外界好多传言说捕房跟警察局勾结贩毒，一些小报也捕风捉影，工赌局几位董事也屡屡指责，这您是知道的。现在警察局破获了毒品走私案。 反而让这个传言不攻自破，我们的压力也大大减轻了。压力是压力，钱是钱，一张照片能赚几个钱啊？这张照片是无价之宝，十箱烟土也未必敌得过它。
6: 总监先生知道这张照片上的人是谁吗？是谁？
7: 裴如海。裴如海是法租界多起凶杀案的最大嫌疑人。 他现在投了国民党，会继续在法租界进行秘密活动。此人神出鬼没，危害巨大。可是到现在，我们对这个人知之甚少，连他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于局长送来了他的照片，捕房可是如获至宝啊。
0: 有这么重要吗？
7: 总监先生，您跟我来一趟。

0: 你就在家里上个月就画了这一份画吗？外面人知道我是在家里养病，家里边人每天看到的我是在画画，
1: 什么意思？啊？

0: 三个月前，您交代的任务，今天可以交差了。
1: 方，共同就有一个计划，希望你尽快完成。
2: 总监先生，请说。大家都知道，上海是。 运动的中心，而法租界是上海的中心。法租界胸脯房号称严重第一情报中心，闻声鼓励，历年保存的情报档案浩如烟海，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任务的信息，都是非常宝贵的情报。嗯。四月二以后，国共两党乃至世界各国的间谍活动越来越猖獗。
1: 法租界既然情况越来越糟糕，共同就感到非常失望，非常头痛。我是督察长，我向共同局请罪。关键在于做好情报工作，共同就决定把胸脯房的保存的重要档案整理出来。 要知道，凡是曾经被捕、判刑的罪犯，还有那些无法定罪的释放的一方，甚至曾经秘密监视的政治对象，胸脯房全到警用档案。你的工作是挑选其中那些重要的任务，进行一个全面的统计。
0: 那这部大百科全书将包括。 中共、苏共、美共、国民党、激进分子、地方军阀，以及日本特务、俄国特务、美国特务，
1: 是指法国特务。
0: 总监阁下，我为能主持这项工作，深感荣幸。
1: 那就好。
0: 长官，太长官，总算是不辱使命，完成了工董局交给的任务。这么多卷宗，有多少个人啊？302个。总监先生，这套档案。 它的罕见可贵之处是这些照片，高级别特工都精通化妆术，他们忽老忽少，忽胖忽瘦，有的甚至忽男忽。

0: 给我们稽查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我整理了巡捕房历年档案，还让外面的包打听在民间访查收买，搜集到了每个人的照片。这样，无论他们怎么变换职业、变换形象，这套档案就像是照妖镜，会让他们马上现形。
1: 了不起。
0: 这正是一份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档案。302个人当中，唯一一个没有照片的，就是裴如海。几年来，我不惜重金，四处搜罗，始终没有一睹他的庐山真面。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如愿以偿。董监先生，您现在还觉着他不知石乡烟土吗？范，
2: 你正是我们法租界的惊骇神针。
0: 您请坐。
1: 行。这份档案价值连城，应该有个代号。嗯，我们法国有一个大思想家，鲁斯，中文翻译鲁梭。
0: 卢梭年轻时候还真是罪犯，说过犯、行过骗、挑衅女人、盗窃财物。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忏悔录》，在书记录了自己的罪行，并深深为着忏悔进行世人。
1: 那这个人很了不起。嗯，卢梭是前世个魔鬼的合集。 他身上既有崇高优美，也有卑劣丑恶。他认为人性本善，但罪恶的社会环境确实是人变坏。所以，《忏悔录》是一本文想书，也是一本思想书。他告诉我们，罪犯和为人的区别，可能也就在一念之间。
0: 这份答案叫《忏悔录》吧，《忏悔录》，好，好名字，同学们。
3: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相信催眠术吗？嗯，不相信？怎么说都是假的，骗人的。不，催眠术当然是真的，有时候可以说是我们特务工作的一种手段，比如说刑讯逼供，撬不开对方的嘴，而催眠术。 却可以让对方乖乖的吐露实情。
0: 这是天方夜谭，老师。先生，你想试一试？嗯。

0: 催眠可以让一个人泄露他内心最深邃最隐蔽的秘密。想试一试吗？想体验就要做好心理准备。
1: 那如果被催眠了，我怎么能看到整个被催眠的过程？

我可以催眠别人，让你眼见为实。谁想试一试？谁敢试一试催眠术？你敢不敢，马天梦？

0: 看到了吧？想听他说点什么？28年3月，他在法国。问问他在法国的经历。
1: 1988年3月，你在什么地方？法国巴黎。在那儿干什么？
2: 智商。瞎编吗？你当时吸过鸦片吗？
1: 为什么？痛苦。北伐战争当中，我受了很重的伤，本以为就此报国无门，于是我便放下了长枪，拿起了烟枪。后来你为什么又放下了烟枪？
2: 戒毒是很难的，在关键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人，拯救了我。那个人是谁？说。
1: 他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的人，在我最痛苦、最颓废、最堕落的时候，他走进了烟馆，朝我越走越近，越走越近。

0: Lucy. Margaret.
1: Margaret，她在什么地方？Margaret，你看，看，她就在这里。玛格丽特小姐，她就站在窗外，冲过去抱住她。她只属于你，永不分开，快去！

这是不是安排好的一出戏？这是不是对马天牧的测试？是不是重要吗？马天牧在法国那段经历是空白，现在调查清楚了，我放心了，你也放心了，这不很好吗？对吧？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年味，昌志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今天跑这方式
2: 还行。
3: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4: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5: 上钩了！
0: 高利保本使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6: 养老床位能升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7: 条件不错，
6: 月利五分。
8: 五分？
9: 这么多吗？
6: 两年回本，
7: 我们赶紧买吧！
6: 全国都卖疯了。啊！
0: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10: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11: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12: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13: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1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到市信访局接访群众，
1: 市领导走访学校调研高考备考及开展包保督导工作，
0: 晋水潮生荣成石老晋江行暨第18回书法联展开展，
1: 我市开展非法占用停车资源整治行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5月18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到市信访局接访群众。
2: 在市信访局，王明远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协调相关部门。

0: 镇街道，解决群众反映的噪音污染、污水治理等问题。王明远要求相关单位要时刻把群众关心的事情放在心上，第一时间核实情况，明确解决措施和办理时限，抓紧时间落实到位，要举一反三，对全市同类问题进行全面摸排，做到发现一处整治一类。市领导陈友爱参加街访。
1: 19号上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走访部分学校，调研高考备考情况，并开展包保督导工作。
0: 王晓阳一行先后前往仰正中学、暨研中学、晋江一中，实地查看备考环境、考点布置、考务组织、后勤保障、安全管理等情况，认真听取学校关于高三复习备考、师生状态、应急保障等工作汇报，详细了解关键环节落实情况，现场协调解决有关问题。王晓阳代表晋江市委市政府向坚守在高考备考一线的全体教职工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他叮嘱大家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身体，勉励大家继续弘扬爱拼敢赢精神，凝心聚力，全力以赴，以更饱满的状态陪伴考生冲刺备考，奋力夺取今年高考新佳绩，推动全市高考质量再上新台阶。王晓阳强调，要聚焦精准备考，精准把握学情考情，强化分层指导和心理疏导，帮助考生以最佳心态从容应考。要严守安全底线，全面排查校园、食宿、交通、消防等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确保万无一失。要提升服务保障水平，优化交通疏导、噪音管控、医疗卫生、供电通信等配套服务，营造安静、安心、安全的考试环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压紧压实包保督导责任，把各项工作想得更细、抓得更实、做得更到位，全力护航广大考生圆梦高考。市领导陈丽蓉参加活动。
2: 18号上午，近水潮生荣成师老晋江行暨第18回书法联展开幕式在晋江市博物馆举行。
0: 本次近水潮生荣成师老晋江行暨第18回书法联展的作品，既有古今圣贤之经典吟咏，亦有朱老为颂晋江经验而特撰的诗联新作。现场举行赠书活动，荣成师老书法沙龙名誉主席黄文林向晋江市赠送书籍，仿佛就在昨天。据了解，荣成师老书法沙龙始于1985年，至今已走过41载春秋。这是一个以笔墨结缘、不慕浮华的雅集，每隔1至3年举办一回联展，已成为文艺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此次荣成师老晋江行，以笔为媒，以墨传情，礼赞晋江经验。这不仅是一场艺术的盛宴，也是一场引领艺术家与爱拼敢赢的晋江人民的深情对话。参展的作者有翁麦东、黄文林、黄文斌、傅清祥、黄瑞林、温馨坦、王兴喜、曾光明、周淑荣、陈珠、谢道勇、杨永让。本次展览展期为5月18号至5月31号。市领导陈友爱、陈曦、陈丽蓉参加活动。
1: 16号，2026年度晋江卫健系统第一期名医名院长大讲坛举行。
0: 讲堂特邀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院长沈冰做专题授课。会上，沈冰结合自身丰富的管理经验，围绕精细化管理驱动医院高质量发展实践主题展开讲解。讲堂内容详实，贴合基层医疗实际，兼具理论深度与实操价值，为晋江各级医疗机构优化管理模式、赋能长远发展指明方向，传授经验。下阶段，晋江卫健系统将把上海十院精细化管理的先进理念、成熟经验与我市发展实际紧密结合，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具体行动，全力助推我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吴遵义参加活动。
2: 18号，2026年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菲律宾无有效夏令营在陈岱民族中学开营。
0: 此次夏令营是菲律宾无有效青年联谊会第3次组团回乡开展寻根之旅，共有49名旅菲华裔青少年参加。 在10天时间里，营员们将聚焦经贸与发展，系统学习电商运营、平台搭建的实战技能，并走进

0: 引晋江标杆企业观摩现代化管理模式，探寻产业升级的成功途径。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活动帮助营员们了解祖籍国文化，学习电商及烹饪等技能知识，感受晋江的人文历史与发展活力，筑牢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精神根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进展参加活动。
1: 5月18号下午，2026年泉州市公共生活好习惯、文明有礼泉州人文明旅游宣传晋江专场活动，暨晋江市518国际博物馆日、519中国旅游日、文化馆服务宣传周联动仪式，在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状元街戏台举行。
0: 本次活动主题为“畅游海思名城，礼遇活力晋江”。活动现场，与会领导共同启动了518国际博物馆日，即晋江市文化馆服务宣传周，以及519中国旅游日，即泉州市文明旅游宣传晋江专场活动。5月18号至24号是晋江市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届时博物馆、文化馆将推出25场活动，为市民游客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博盛宴。现场举行了晋江文旅推荐官聘任仪式，表彰了一批懂晋江、爱晋江、善讲晋江的优秀文旅人才。德化陶瓷名家张明贵、邱玉珍、彭成雄向晋江市博物馆捐赠了白瓷代表作，为德化与晋江山海协作再添佳话。晋江市博物馆还分别与金井镇唐东村、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签订共建协议，并获授实践基地牌匾，推动博物馆资源与乡村校园深度联动。现场还上演了高甲戏、骑驴学交规等精彩节目，寓教于乐，传播文明理念。仪式结束后，嘉宾实地参观了五店市传统街区，并前往龙湖镇来旺良品堂闽南古早味传承基地，体验海运桥峰、文明晋江、文明实践文化精品路线。本次活动由中共泉州市委文明办、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旨在落实明理福建人公共文明素养提升行动部署要求，推动晋江文旅深度融合和文明旅游行动常态化开展，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和地区旅游服务质量。晋江市副市长陈立荣参加活动。
2: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3: 自4月份以来，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按照全省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部署要求，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停车难、停车乱、占位多等民生痛点、堵点，联合城管、国投等部门开展非法占用停车资源专项整治行动。
0: 16号上午，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警力开展非法占用停车资源专项整治行动。在市区全安中路多个停车位被盆栽、反光锥、电动车、石头、货车占用，执法人员除了将这些物品搬离停车位外，还分别对占用停车位的业主开展普法教育。
4: 我们主要是把这个商户这个临时这个采用地笼上锁啊、反光锥啊，或者用其他的非机动车，甚至是有一些盆景占用这种停车位的这种情况进行了一个集中的清理，也对这个业主呢进行约谈规劝，也希望得到了广大的这些商户的理解。
0: 在市区松溪路有多部僵尸车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加剧了这边的停车难问题。
5: 就是有时候我们的车开出去要搁他停的时候就没地方停喽，但是一直占到现在了，已经快1年的时间了。
0: 此次非法占用停车资源专项整治行动，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城管、国投等部门建立了联合执法专班。截至目前，联合执法专班已集中开展占用公共停车资源专项清理行动9次，累计清理各类违规占用泊位行为130余起，拖移清理长期滞留僵尸车31辆，有效释放了一批公共停车泊位，辖区停车秩序得到明显改善。

0: 同时这个开通了一些这个渠道，接受我们广大市民的监督和举报，对一些乱停车，包括一些长期停放的一些僵尸车呢，这个进行一个集中的处置，尽量把一些这个停车位尽可能的释放出来，释放一些流动性，增加这个市民出行的便利。
1: 下一步，晋江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勤联动机制，把集中整治成效转化为常态化、长效化管理举措。一方面，依托智慧交通监控系统，加大对重点区域的视频巡查和路面管控力度，实现违规行为快速发现、快速处置；另一方面，持续优化停车资源供给，科学规划，合理增设便民停车泊位，最大限度满足群众停车需求。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监督，畅通举报反馈渠道，共同维护有序、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
2: 记者从晋江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规范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提升城市文明交通水平，5月25号起，13处电子警察将正式启用。
1: 据了解，这13处电子警察主要抓拍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机动车不按导向车道行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机动车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人拨打接听手持电话、机动车与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机动车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具体点位为安海镇大深县与吴措路口、安海镇世纪大道西门村路口、安海镇乔山路与洪江路交叉路口、和平路与福兴路交叉路口、世纪大道与福兴路交叉口、世纪大道与迎宾路交叉口、全安路与文景路交叉口、全安路与华光路交叉口、全安路与阳光路交叉口、崇德路与迎宾路交叉口、长兴路与小葱路交叉口、梅岭路与长兴路交叉口、沿海大通道龙湖镇崖口村路段。晋江公安交管部门表示，在上述路段有交通违法行为的车辆，将根据电子监控记录的信息对相关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在此也希望广大机动车驾驶人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安全驾驶，文明出行。
3: 5月15号至17号，由金井文旅联合严选市集举办的美食市集在金井镇南江村举行。游客在尽情享用闽南传统美食的同时，还能近距离欣赏到南江村独特的滨海风景。
1: 现场绿豆饼、蒜蓉汁、菜果等这些市民耳熟能详的美食均来到了金井镇南江村，各个摊位香气四溢，人头攒动。
4: 产品都是以古早味为主，像蒜蓉汁、绿豆饼、肉饼、椰子饼，还有宝斗糕、鸡红糕，这都是我们的主推的古早味。现在都是比较喜欢追溯这个古早的小时候的味道。
5: 我们已经做了30几年的炸枣，我们传了第三代了。很多年轻人没吃到这种炸枣嘛，他老人就会带小孩来买炸枣，然后就教他说这是我们的闽南古早味小吃。
1: 在美丽的南江沙滩，就有地道的传统闽南美食市集。趁着周末闲暇时光，不少市民与家人一同前来打卡彩绘墙，欣赏滨海风景，品尝舌尖上的地道闽南味儿。
6: 专门搞个干那个，给旅游的，我国早味哟。我送你两条，还有谁？
7: 林家坑头会翻，我在记者办的。
8: 我安排给我金毛同志，
7: 让归来花节办的。
9: 这几年发展得很好，每一年都那个游客越来越多，吃完还可以逛逛逛一下这周边风景，逛完还有得吃。总体来说都非常不错，各方面都很好。
1: 主办方介绍，此次美食市集共设有45个美食摊位，100多种地道闽南美食供顾客品尝。近年来，金井镇南江村乡村振兴以鲍鱼产业为核心，通过农文旅融合实现从传统渔村到一元产业强村的跨越。而美食市集作为文旅融合的关键触点，既是对外展示乡村魅力的窗口，也是对内激发经济活力的引擎，共同助推乡村振兴迈向更高阶段。
3: 为给高三学子营造积极备考氛围，17号晚，

0: 郑中学温情启幕，仰正烛光，筑梦高考2026届送祝福活动，以真挚关怀、热血呐喊与励志歌声，为即将奔赴考场的高三学子加油鼓劲。
1: 当晚，仰正中学校园里灯火璀璨，暖意涌动。校领导、种盛基金会代表与高三家委会成员走进高三各班，面对面送上暖心寄语与殷切期许，为学子减压赋能坚定信心。随后，高二、高三全体师生齐聚清华楼前，用呐喊与表演为高三学子们筑起决胜高考的青春能量场。
2: 今天晚上就很多家长朋友一起过来为孩子们加油助威，然后祝他们金榜题名，然后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3: 然后感受到了仰正中学这个大家庭的温暖。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也会全力以赴，不留遗憾，备战高考。
1: 此次高考送祝福活动不仅为高三学子注入奋进力量，提振冲刺士气，更凝聚起家校协同育人合力，进一步传承仰正中学的校园文化，彰显学校暖心育人、护航成长的教育温度。
4: 我们在离高考剩20天的时间，给孩子再加加油、鼓鼓劲，就希望我们每个孩子竭尽全力冲刺这最后一公里。我也祝愿我们仰中的孩子在6月的高考旗开得胜，金榜题名，也衷心祝愿我们晋江市今年参加高考的每个孩子都能取得优异的成绩。
5: 5月17号晚，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小礼堂内歌声激荡，以颂歌迎校庆、青春要全大为主题的第23届团支部红歌大赛在这里举行。各书院师生齐聚一堂，用经典红歌致敬峥嵘岁月，以青春之声献礼学校建校40周年。
1: 当晚7时，比赛在充满朝气的合唱声中拉开序幕，一支支参赛队伍依次登台，从我和我的祖国到如愿，从强军战歌到我爱你中国，熟悉的旋律一次次点燃全场。当由退伍复学学生组成的队伍唱响当那一天来临时，铿锵有力的歌声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传递出浓厚的爱国情怀。
6: 我们班级里面有大部分都是退伍的士兵，想着说用这首歌然后衬托五四青年节树立奋发嘛，然后独立前行，用在部队里面学到的那些精神，然后用在学习上，然后或者说更多就是为国家奉献的。
1: 以青春之名唱响红歌，以赤子之心祝贺校庆。此次红歌大赛以歌声为桥，串联红色基因与校史文脉，让学子在传唱中感悟初心，厚植爱党、爱国、爱校的滚烫情怀，践行忠诚、勤奋、创新、奉献的校训精神。
7: 每年的红与月的话，这种五四大合唱的话，在每个高校都有举行。那今年的话，刚好又恰逢我们学校建校的40周年，一个是以歌作为传承嘛，一首红歌，每一首红歌都是一种传承。好，然后第二个是凝心聚力，那第三个的话是展现青年的时代担当嘛，他们也想以自己的歌声去更好的展现出自己的青春风貌。
5: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0: 快下枪！唐先生可是我们高团长的贵客。
1: 贵客？如此禽兽恶贼，你们保安团也敢公然暴毙？
2: 我们只听高团长的，他要我们保护唐先生，别人就休想动他一根汗毛。
3: 我老师是陈纳德，你们团长高虎，莫非想步他老长官汪大卫的后尘？
4: 阿海，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两位军爷尽忠职守，你又何必危言恐吓呢？要不今天就到这儿。
1: 阿青，
5: 青姨，你也来了，甜甜还以为你留在菲律宾了呢。
6: 我太想甜甜了，就偷偷的跟过来了。
4: 所有的新老朋友们，希望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你们还能这么齐齐整整。
1: 唐汉，记住我说的话，珍惜自己所剩无几的时间。
4: 阿青，那我祝你愿望成真。至于穆小姐，
5: 大坏蛋，敢打我阿爸，甜甜也要打你。
7: 小朋友有志气，我等着你。
4: 走。

0: 阿欣姐，阿欣，今天幸亏你及时赶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阿欣姐，我说过，一定会护你安全，帮你守好退路。
1: 看你消瘦的样子，这些天辛苦你了，要一个人偷偷回晋江，还不能抛头露面。
0: 我没事，姐夫那边不会起疑心吧？
1: 他哪会多想呢？你对甜甜视如己出，他又不是不知道。 不过，既然唐汉出现了，那我必须抓紧动手了。阿青，你答应我，一旦出事就立马带着甜甜远走高飞。
0: 不行，我要走的话，必须带你一起走。
1: 你答应过我替我守好退路，我的退路只有甜甜了。
0: 可我的退路，也只有你。
1: 先别说这些了，相信阿姐，我会把握好分寸的。
2: 专线开通了吗？
3: 试过了，可以。喂，阿星，你终于肯给我打电话了。
2: 川本，我提醒你很多次了，别这么喊我。哈哈，阿星，分别多日，你想我了。
3: 我今天见到他了。哦，怎么样？我没骗你吧？真是你安排他回来的。唐汉接到的任务，其实在厦门就近派个人也能办，不过我觉得这是帮你了却多年心事的好机会，所以就暗中推了一把。怎么样？ 和你那个没用的丈夫比起来，还是我更贴心吧。闲话少说，我只要唐汉死。行啊，我知道这是你多年以来的执念。唐汉此行，跟5年前宝藏之事有关。宝藏？5年前？
4: 大叔，忙着呢。

0: 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今天外面可热闹了，你不去看看吗？
1: 不去。
0: 啊，哎呀，算算时间，老爷和汉哥啊，今晚肯定能到家了。
1: 这些年我们一家子就没有好好团聚过。
0: 哎呀，阿姐，那一封封侨批你可都看了，老爷和汉哥实在太忙也太累。
1: 可这一年又一年的总是见不着面，再这样下去他长什么样我都快忘了。
0: 你就嘴硬吧，前两天我还看见书房里有某个人的素描画像，哎呀，就跟汉哥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1: 好你个阿四，你敢取笑我，你找打。
0: 阿姐阿姐，那个唐老爷说了，今天他会早点演完木偶戏，让咱俩一起到他家里去吃饭，还要喝两杯呢。你这样，我先走一步，等姐夫到家，我再通知你带着画像过来，跟真人啊对比一番。
1: 你给我站住，你看我揍不揍你。
0: 要揍就抓紧，改明儿啊你就要住进唐家喽。
1: 你还说。
2: 七海兄，道别在即，你依然心神不定啊。
3: 桂林兄，我没事。
2: 正所谓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既然齐海兄对吕小姐颇有爱意，为何却不表白啊？
3: 阿欣她明天就要嫁给阿汉了。
2: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些事你就该大大方方地说出来，吕小姐同不同意那是另外一回事，你若不开口，那真的是会遗憾终身啊。
3: 阿欣现在心里只有阿汉，装不下任何人了，说与不说又有什么区别呢？
2: 听我一句劝，你如今开口还不算迟，等你辞别远行，从此天各一方，或许就真的再无相见之日了。
3: 真的要说吗？
2: 时机紧张，迫在眉睫，你料理完此间事，必当迅速会合，同去美利坚学习飞行技术。齐海兄，祝你好运，告辞。
3: 桂林兄慢走，我会尽早抵达菲律宾。

0: 少爷，
1: 高兴。
0: 少爷，阿姐，
2: 阿叔，您不能再喝了，已经好很多了。
1: 阿叔，我高兴了。等了这么多年，阿罕终于要将你娶进我们唐家，我也算对得起他死去的娘。
2: 阿叔，您一个人拉扯阿罕长大也不容易。您是天底下最好的父亲，从今往后就由我替阿罕和阿妈好好照顾您和阿罕。

0: 儿子阿涵，我要娶妻了。阿瑶，多希望你也能喝上一杯儿媳妇敬的酒啊！
1: 阿叔，您别太难过了。今天是开心的日子，阿婶知道肯定也会很开心的，对不对？
0: 阿瑶，阿瑶，唐老爷，阿瑶，唐老爷，阿瑶，唐老爷，阿四，都怪你，谁让你二叔喝这么多酒啊？
2: 阿姐，唐老爷他难得这么高兴，我没办法拒绝呀。
0: 再说，你自己喝的还少吗？我一会儿就先回去了，今晚你就留在这儿，好好照顾阿叔。
2: 已经很晚了，要走好一段路呢，我先送阿姐回去吧。
0: 你不用，这村里都是熟人，不会有危险的。我走了，你好好照顾阿叔啊。
2: 啊。 你自己小心啊！
0: 知道了。
2: 唐老爷，唐老爷。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开展非法占用停车资源整治行动，金井急救技能培训进健身场所，为健身爱好者加到安全锁。闽昭联赛群众主场嘉年华活动举办，晋江美食天才。青春拳大红歌大赛唱响爱国情。自四月份以来，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按照全省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部署要求，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停车难、停车乱、占位多等民生痛点堵点，

0: 联合城管、国投等部门开展非法占用停车资源专项整治行动。
1: 16号上午，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警力开展非法占用停车资源专项整治行动，在市区全南中路多个停车位被盆栽、反光锥、电动车、石头、货车占用。执法人员除了将这些物品搬离停车位外，还分别对占用车位的业主开展普法教育。
2: 每天都在开，但是主要是停车，就把这个摩托车的停车位占了，
3: 我们主要是把这个商户这个临时这个采用地笼上锁啊、反光锥啊，或者用其他的非机动车，甚至是有一些盆景占用这种停车位的这种情况呢，进行了一个集中的清理。也对这个业主呢进行约谈、规劝，也希望得到了广大的这些商户的理解。
1: 在市区松溪路，有多部僵尸车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加剧了这边的停车难问题。
4: 就是有时候我们的车开出去要搁它停的时候，就没地方停喽。但是一直占到现在了，已经快一年的时间了。
2: 坏掉了，就报废嘛，要不要公司来拖走
1: 此次非法占用停车资源专项整治行动，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城管、国投等部门建了联合执法专班。截至目前，联合执法专班已集中开展占用公共停车资源专项清理行动9次，累计清理各类违规占用泊位行为130余起，拖移清理长期滞留僵尸车31辆，有效释放了一批公共停车泊位，辖区停车秩序得到明显改善。
3: 同时，这个开通了一些这个渠道，接受我们广大市民的监督和举报。对一些乱停车，包括一些长期停放的一些僵尸车呢，这个进行一个集中的处置，尽量把一些这个停车位尽可能的释放出来，释放一些流动性，增加这个市民出行的便利。
1: 下一步，晋江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勤联动机制，把集中整治成效转化为常态化、长效化管理举措。一方面依托智慧交通监控系统，加大对重点区域的视频巡查和路面管控力度，实现违规行为快速发现、快速处置；另一方面持续优化停车资源供给，科学规划，合理增设便民停车泊位，最大限度满足群众停车需求；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监督，畅通举报反馈渠道，共同维护有序、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
0: 为规范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提升城市文明交通水平，近日记者从晋江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5月25号起，13处电子警察将正式启用。
5: 据了解，这13处电子警察主要抓拍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机动车不按导向车道行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机动车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人接打拨听手持电话、机动车与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机动车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具体点位为安海镇大深县与吴措路口、安海镇世纪大道西门村路口、安海镇乔山路与洪江路交叉口、和平路与福兴路交叉口、世纪大道与福兴路交叉口、世纪大道与迎宾路交叉口、全安路与文景路交叉口、全安路与华光路交叉口、全安路与阳光路交叉口、崇德路与迎宾路交叉口、长兴路与小葱路交叉口、梅岭路与长兴路交叉口、沿海大通道龙湖镇崖口村路段。晋江公安交管部门表示，在上述路段有交通违法行为的车辆，将根据电子监控记录的信息对相关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在此也希望广大机动车驾驶人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安全驾驶，文明出行。
0: 16号下午，金井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体育志愿者小分队联合金井中心卫生院走进金井镇跃健健身工作室，为健身爱好者和周边群众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健康宣讲活动。
1: 现场，金井中心卫生院的医生带来健身中最常见的运动损伤问题的实用急救知识，及海姆立克急救法和心肺复苏术，针对气道异物梗阻和

0: 心脏骤停这两种突发情况，医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分解操作步骤，强调黄金救援时间的重要性。在理论讲解之后，医生还手把手指导现场群众进行实操练习，大家轮流在模型上练习，现场学习氛围浓厚。
1: 这场培训让我受益匪浅，学到了很自己啊能具备这种技能，或者旁边的人能有这种技能，就会多一份安心。
0: 心脏骤停患者的抢救有黄金四分钟之说，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正是把握这一黄金时间的关键设备。为此，跃进健身工作室在站内配备了 AED 并对外开放。
2: 健身房是一个高危场所，那我们在健身房配备这台 AED 呢，第一个是为我们自己的安全和客人的安全进行保障，那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提供周边的村民市民来一起使用，也是一个公益的行为，也提倡大家如果有自己有经营健身场所可以配备一台。
0: 多一份急救技能就多一份生命保障。今后金井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体育志愿者小分队将继续开展健康宣讲和急救培训，让更多群众掌握救命技能，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3: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闽超联赛泉州主场嘉年华活动举办，晋江美食天才，青春泉大红歌大赛唱响爱国情。
4: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3: 欢迎回来。16号晚，闽超联赛泉州主场嘉年华在泉州海峡体育中心东广场热闹启幕。这场以“醉国潮在泉州”为主题的盛会，将体育竞技与泉州文旅、晋江美食深度融合，为市民和球迷们带来一场集观赛、品食、休闲于一体的沉浸式视听味觉盛宴。
0: 嘉年华现场的70多个特色展会，更是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打卡。其中晋江美食成为全场焦点，深入鱼丸、土笋冻等极具晋江特色的古早小吃齐齐亮相，让大家在观赛之余一站式品尝地道闽南风味。
5: 那头是那种代表那种狗杂味的物件，所以邀请了咱就来了。就安尼一个分类也好，把点虾子来等咱吃咱泉州的味素，也特
6: 的。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毕竟是老字号，出来有一个平台让我们展示一下，希望通过这个闽超这个形式，把晋江的美食推广出去。
0: 从泉州老字号美食到酒店餐饮、食品品牌，嘉年华现场兼顾正餐、小吃、面包、甜品等多种食品品类，让球迷们一站式吃遍泉州烟火风味。
7: 的是呢，我们热烈的欢迎漳州球迷能够来到晋江，也欢迎福建省各地市的球迷都能够来到晋江解锁国货潮玩，因为超级晋江潮玩乐购正在火热进行。
0: 闽超期间，晋江将安踏982创动空间、卡尔美等体育品牌地标与武甸市安平桥等市域文旅资源有机串联，打造了多条体育加文旅精品线路，既丰富了球迷的观赛体验，也进一步打响了超级晋江、晋江文旅的城市名片，推动体育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3: 最近，超级晋江乐购池店活动再添新亮点。15号下午4点，备受期待的古早味喜悦集美食市集在晋江市池店镇桥南社区上月城正式开始，现场人气火爆，闽南古早味香气四溢。
0: 本次市集集结了数十种地道闽南特色小吃，金黄酥脆的脯果、 Q 弹入味的捆蹄、正宗扎实的泉头母，以及卤面、润饼卷、卤鸡爪、四果汤等泉州经典美食悉数登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往打卡品尝。
8: 比较方便啊，想吃什么都有啊，看上去蛮多的，60几摊的，想有什么就有什么。
0: 美食市集不仅满足了食客的味蕾，也成为桥南商圈夜经济的新亮点。据了解，古早味喜悦集将持续到6月15号，每天下午4点准时开摊。活动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美食汇聚人气，进一步点亮桥南夜经济，为市民打造一个家门口的地道美食盛宴。
9: 当然我们有一些老字号咯，有老字号的，有年轻人喜欢的，还有一些比较混合的，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我觉得整个晋江哈，包括慈店哈，它的营销环境其实我特别喜欢，领导比较亲民，就是说你跟他说有什么困难，都是帮你解决，包容性比较强。
0: 感兴趣的市民朋友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逛逛，感受这份回味无穷的闽南古早味儿。
3: 5月17号晚，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小礼堂内歌声激荡，以“颂歌迎校庆，青春耀泉大”为主题的第23届团支部红歌大赛在这里举行。各书院师生齐聚一堂，用经典红歌致敬峥嵘岁月，以青春之声献礼学校建校40周年。
10: 当晚7时，比赛在充满朝气的合唱声中拉开序幕，一支支参赛队伍依次登台，从《我和我的祖国》到《如愿》。从《强军战歌》到《我爱你中国》，熟悉的旋律一次次点燃全场。当由退伍复学学生组成的队伍唱响，当那一天来临时，铿锵有力的歌声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传递出浓厚的爱国情怀。
11: 我们班级里面有大部分都是退伍的士兵，想着说用这首歌然后衬托五四青年节树立奋发嘛，然后独立前行，用在部队里面学到的那些精神，然后用在学习上，然后或者说更多就是为国家奉献的。
10: 以青春之名唱响红歌，以赤子之心祝贺校庆。此次红歌大赛以歌声为桥，串联红色基因与校史文脉，让学子在传唱中感悟初心，厚植爱党爱国爱校的滚烫情怀，践行忠诚、勤奋、创新、奉献的校训精神。
12: 每年的红与月的话，这种五四大合唱的话，在每个高校都有举行。那今年的话，刚好又恰逢我们学校建校的40周年，一个是以歌作为传承嘛，一首红歌，每一首红歌都是一种传承。好，然后第二个是凝心聚力，那第三个的话是展现青年的时代担当嘛，他们也想以自己的歌声去更好的展现出自己的青春风貌。
3: 18号，安海实验幼儿园开展以“足梦绿荫，健康启航”为主题的第2届校园足球节启动仪式，立足体育教育根基，以足球为连接纽带，让孩子们在肆意奔跑、默契传球与欢声笑语中，练就强健体魄，涵养自信品格。
10: 启动仪式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举行，现场各年段幼儿依次登场亮相。小班幼儿活力满满，完成钻爬、跳跃等基础体能练习；中班幼儿动作协调，在体能循环中展现节奏感；大班幼儿风采出众，跳绳整齐划一，足球、篮球基础动作娴熟流畅，尽显童真活力。
13: 那幼儿园将以足球为特色，开展系列的健康活动，那我们目的是为了让孩子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快乐成长。
10: 据了解，本届足球节将贯穿至6月1日，活动覆盖全员幼儿、家长及教职工群体，通过趣味运动闯关、足球技能竞技、校际友谊赛等丰富形式，深度践行五育并举教育理念，赋能幼儿身心全面成长。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红砖错里，家国春秋。赤子丹心，满门忠烈。不畏艰险，顽强斗争。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闽南策划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专题节目，敬请关注。
1: 这是一群年轻的生命，牺牲时平均年龄仅20岁出头，这也是一支让反动派闻风丧胆的队伍，敌人做梦都想铲除。老闽南带您了解弃坑村的革命先驱，感受血色弃坑的星星之火。
2: 同学们，很多第一次来我们怀福小学的人啊，

0: 很好奇，为什么我们学校叫做怀福小学？有谁知道？好，你说。
1: 为了纪念刘大福。
0: 很好，我们怀福小学就是为了纪念一位革命烈士，他的名字叫
2: 刘大福。
3: 这是晋江内坑镇怀福小学的一堂校本课程，也是每位新生入学的必修课。课程的内容是认识在他们学习的这片土地上曾经战斗过的革命烈士。
0: 我们弃坑村是一个革命老区村，从1930年开始，我们这里就有革命的火种燃起了。尤大福、尤小芳、尤林波等同志就是我们这里涌现的革命先烈，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3: 今天透过一页页薄薄的纸张，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几个年轻的身影在血与火中奋斗前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古老的中国大地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也是在这一年，尤大福出生于弃坑村。这个粗犷的名字似乎注定了他要从旧世界中劈开一条血路。
4: 这个尤大宝、尤小芳、尤良波、尤玉秀，这写的时候都是我们这个村的，还是当这个当这个祖宗的。尤良波跟尤大宝，伊较上个角落，因的徛处较山洼咧，所以艰难的时阵，因较有经常较有接触。啊，尤大宝咯，我参加革命，良波伊就是甲咪归国参加革命嘛。这尤小芳伊是伫另外一个角落，因为阮昌兴村为死活的角落了。
3: 弃坑村革命史陈列室是村里老年协会原会长尤耀辉与党史部门一起布置的。尤耀辉是弃坑村老地下党尤方和的儿子，一直致力于弃坑村革命烈士事迹的整理研究，尤大福等人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尤大福13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患病，不得已辍学务农。尤宁波8岁时受伤，因家贫失智，伤愈后跛了脚。艰苦的生活锤炼着这个时代的少年儿童。1930年春天，共产党员李兆云来到弃坑，以小学教师的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尤大福几人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4: 我国家是第二位的原因，所以当时哦，咱上级的动作就咯，派共产党员李兆云来昌兴村。阮昌兴村哦，是伫咱晋江区的最西北部咯，哦，过去大概1公里较两就南湾咯，哦。那昌兴村当时第二位地比较偏僻，哦，也无什么路，哦，我交通比较。大部分村民都是在乡产，农民生活相当贫困贫穷。
3: 李兆云在弃坑村开办夜校，吸收贫苦农民入学，传播革命思想。尤大福在夜校学习进步很快。这一年冬天，弃坑村成立农民协会。
4: 这代表是阮村的元帅庙。1930年冬天，李兆云甲这个有大波的领导下面，组织下面哦，在这个庙里成立农民协会，推选有大波任农民协会会长。
3: 协会成立后，尤大福带领协会的骨干成立一个剧团，到附近各村演出，宣传革命思想。1931年，尤大福、尤宁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的尤小芳正在厦门地下党组织的一个交通站杏川堂酒店当学徒，他擅长文艺，常将民歌改编成革命歌曲，接受思想熏陶后也入了党。这几位青年在同一条红色道路上汇合了。
4: 31年，咱晋南地区这个领导人或者梁文华来昌兴村，还是开展革命工作，来活动

0: 在群众哦，在积极分子咯，带咧有大波应届的开会成立，请去统计部。即个是个有大波应的一个个统计部成立时，这是六个党员哦，推有大波联系部书记。
1: 作为联络点，尤大府的故居是他们秘密联系贫苦农民、发展革命群众的阵地。外村农民张孝赠受恶霸欺压，挨打不敢还手，被迫举家迁往弃坑村亲戚家。在尤大府耐心帮助和思想教育下，张孝赠参加了革命，成为一名勇敢的武装队员。他家也成为地下交通站。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弃坑村有九人脱产参加武装斗争，尤大府、尤小芳、尤宁波、尤玉秀等四人献出年轻的生命。
0: 31年到32年这两三年期间哦，真侪上级领导甲革命同志来请去村来开展工作，哦，来着住宿，哦，啊，着好些着在尤大埔一方面是说叫儿童团呢去募捐资金做生活经费，另一方面种个尤大埔本人哦。家庭反艰苦的情况下面，伊也家卖一只大猪，也卖两毛堆，吼，卖了遐钱也全部贡献到咱革命组织，吼，所以就说伊在对革命是阮忠诚的。
1: 在中共泉州中心现为历史纪念馆，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形势的发展，弃坑村的革命活动由点及面，影响着周边的村庄。
2: 在尤大府等中共党员的努力之下呢，整个晋南地区的革命力量发展迅速。当时弃坑、苟州、欧厝、白安等村连成一片，红色的区域是滚雪球般的发展。在当时呢，弃坑村就有三个革命联络据点。
1: 1933年7月，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在南安官桥填址召开晋南党代会，选举产生中共晋南县委。尤大府担任中共晋南县委委员、中共官桥区委书记，尤小芳任中共梅岭区委宣传委员。这里就是当时晋南县委的驻地，为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牵制敌人，晋南地区需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3: 因为伊一直围剿咱的红军咯，这个是伫三年甲战争中。最艰苦的咯，啊，咱主要要安尼活动，就爱武装力量，就是要拉住国民党的力量，等于减少去围剿咱红军咯。搁这个是对咱这个晋南地区，就爱啊影响啊比较大咯。
1: 1933年8月，尤大府在弃坑村尤氏祠堂组建了赤卫队，这是晋江第一支农民武装力量。在尤大府的号召下，赤卫队迅速发展到100多人。这一年，尤宁波以故宫的身份为掩护，担任弃坑与南安岭兜的地下交通员。他与尤小芳经常在当地发动群众，进行革命工作。
3: 34年，伊才搁组织几个人去安溪咯，去红泥基队咯，红泥基队是正式的武装咯。去遐底去学习咯，啊！伫这个期间，尤大埔伊也组织一个人咯，对国民党破坏伊的交通咯，挂伊的电线咯，组织抓了反蒋流队咯。
1: 1934年4月，尤大府在赤卫队的基础上组建晋南武装队，共15人枪。第二年，红二支队队长尹立东、政委李建光率精干的游击队员30多人。转战晋南一带，武装队协同他们镇压反动分子。
3: 伫这个管理当然就爱指导的镇压爱地主咯、恶霸咯。伊曾经在南华永桥镇压两个红的白牙家咯，伊主要是恶霸咯，啊，进行鸦片生意的咯，去遐个南华一片市镇压一个红的黑手咯，这个黑手也是甲地主恶霸爱爱。地痞勾结做一下，啊，才去探听咱地下党的一个活动情况，去报告党国民党咯。
1: 1935年， 武装队扩编为靖南游击队，共有50余人枪，尤大甫任大队长。此后，尤大甫带领游击队员先后在岭兜、吴坝、后安、弃坑等村镇压罪恶昭彰的地主、恶霸、奸商30余人，袭击敌征粮队，在关桥插红旗、贴标语，扰乱敌人后方，牵制敌人力量，以配合红二支队的反围剿斗争。这些情况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1935年9月20号晚上，国民党军李延年部的一个营和保安团包围了岭兜，企图袭击靖南游击队驻地。
4: 当时呢，国民党这个李延年部就派遣了200多人去围剿靖南县委，包括我们的游击队。尤大甫同志就第一次就突围成功了，但是呢，尤宁波同志就不幸的被捕。当时与他共同被捕的还有106人。
3: 开始的案时说是关于挖掘这个所在咯，第二日才要工将跩人工载去，载来挖海咯，尤宁波伊讲过白内咯，到我一个红啥物所在迄底吼，尤宁波才要跳车咧，白内伊讲说哦，煞去交伊。高一雄的车顶哦，袂落咧落来咯。华国民党无啊偌残酷啦，唔停车咯，全咧一直拖工拖，全咧人按涂骹咧停车拖，再是嘛拖死，一个就全咧牺牲咯。伊是咱晋江第一个牺牲的啦。
1: 10月3号晚，国民党第二次包围岭兜，尤大甫和王美分别带领一支队伍突围，敌人狂叫抓活的，尤大甫怒喝活的共产党员是抓不到的，随即他和队员们跳下深沟钻进树林，而王美带的那支队伍却没有突围成功。
3: 后面搞得有玉秀有小红就找我的等你，哎等你就是敌一个抓刀去烫卡牺牲咯，啊！尤大伯因就走出来咯，五个人。
5: 就这边是吧？
6: 啊，就在这边。
1: 这里就是位于南安柳城施坪村的橄榄石空，尤大福几人突围后隐蔽到了这里。
6: 六号有一个叛徒出卖，所以呢，尤大福同志呢，在这时空当中当场被敌人杀害。被杀害的还有其他4位同志。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比较偏僻的地方，这个敌人呢不好找到他们。
7: 就是人迹罕至，然后刚好有这个天然大石头作为这个庇护，属于一个叫易守难攻的地方。如果不是说有叛徒出卖的话，这个地方是很难找到的。
1: 1935年10月6号上午。叛徒李锹、李开入洞，假装与尤大甫接头，一部分反动分子则埋伏在洞口两侧。尤大甫见是自己人，未加防备，被李锹拉住，遭李开棍击头部。这时，洞外的反动分子又朝被打昏的尤大甫开枪，这位威震靖南地区的游击队指挥员就这样被杀害了。年仅24岁，
3: 是看这了国民党对咱中央红军围剿咯，减轻咱所区的军事压力咯。啊，第二就是打击了晋南地区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咯，推动咱晋南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咯。
4: 尤大甫、尤宁波、尤小芳、尤玉秀。他们是同一个家族，同一个姓氏，又是同一个信仰，他们守望相助，加入了革命队伍当中。这侧面也表现了，我们闽南的家族的这种传承。我觉得这是一种升华。
1: 在传统的宗族观念里，族人之间守望相助，为的是家族的延续与兴旺。而尤大甫他们把这份守望放大了1000万倍。为的是改天换地的信仰。今天见证这段烽火岁月的尤氏祠堂、尤大甫故居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洪流里，但是 他们的精神在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中，在尤小芳改编的歌曲中，在怀抚小学的朗朗读书声中，永远流传下去。
8: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8:25，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娘》就在这搭等你。
9: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去。

0: 哟，洗衣服了？哎，天福号的酱肘子啊，你最爱吃的。我路过那个便衣坊，又抬了一鸭架，一会儿我弄口饭，咱们俩喝一口啊。
1: 今儿有什么喜事儿啊？
0: 没喜事儿，咱夫妻就不能对酌了。
1: 对了，春生哥的事儿。没法挽回了。
0: 怎么说呢？够呛。现在啊，领导那边对他意见还是挺大的。就算他自己不走，往后的日子也不会太好过了。这么着吧，咱们俩呢，给他再找找工作，看看有没有适合他的。啊。
1: 还记得那会儿，我不同意春生哥去缉私队吗？
0: 所以啊，要不怎么说呢，媳妇儿。不服你真是不行，还是你看得透看得远。我这人呢，就是一腔热血，太重哥们义气了。不过这些日子下来吧，我真是发现，时代不同了，大家都是成年人，考虑问题呢应该更加成熟一点。尤其我现在大小也算是个领导，所以我要自我检讨，在春生这个问题上，我确实考虑的不周到。他的个性太强，不善于处理这些复杂的人际关系，甚至上可以说是太不成熟了，对我造成点影响啊，这都是其次的，主要的问题是，
1: 你什么时候开始烦他的？什么时候决定要把他弄走的？
0: 不是，我怎么会烦春生呢？你说什么呢？我把他弄走的？
1: 你根本就不明白我当初为什么不愿意你们在一起工作。
0: 为什么呀？
1: 我怕你们连兄弟都做不成。
0: 嗨，这话说的，我跟你说啊，我们俩现在也是很好的兄弟啊。
1: 你现在做的事儿，比我当初担心的还要糟糕。
0: 我做什么了？
1: 你容不下他，你可以直接跟他说让他走。当然你不敢，那样就等于承认你小心眼儿。你讲义气，你说不出口。所以，你今儿玩阴的。
0: 我玩什么阴的了？我。
1: 君子先责而后交，小人先交而后责。你既然当初执意让他和你一起工作，就要承担这样做的后果。他没变，是你变了。你先君子后小人，一错再错。
0: 你说什么呢？啊！我小人，是我陈红军在他最失意的时候，我拉了他一把，我请他进的海关缉私队，我那是为他好，现在也是
1: 为了他好。你竟然联合外人诬陷你的好兄弟，说是为了他好？
0: 那他碍了别人的眼，我有什么办法呀？他性格直，给人找的全都是麻烦。从他进缉私队开始，我天天跟着他后面擦屁股。你先去因为他的离开而责备我，你知道我为他付出多大代价吗？
1: 你还有机会补救，去找你的好兄弟，把你这些阴招跟他说清楚。
0: 我没什么可说的。

0: 陈哥，
1: 哎，芳子，来，坐。
0: 等了一会儿了吧？哎，
1: 没，我也刚到。
0: 你工作上的事儿？嗨，
1: 你今儿找我出来，就为这事儿啊？行，那我真挚的、诚恳的跟你道个歉。你应该好好骂骂我。
0: 我骂你？
1: 我当初就应该听你的，不应该去集思队工作。我要是听了你的话，这红军也不会被我连累了。你听我的。哎，芳子，你千万别怪红军啊，红军他都跟我说了，我们兄弟之间不藏着掖着。哎呦，他其实也不是埋怨你。 他就是不理解，其实我一开始我也不理解。我心想，我说这方子怎么心里对我有意见呢？可是现在我也明白了，还是你看问题看得深看得远。真的，人不一定最了解自己，还是得靠别人提醒。当然了，也不是每个人都行啊，那得是聪明人，还不是一般聪明的人。这种人。 我这一辈子就见过俩，你算一个。还有一个是谁啊？还有一个是我战友，在战场上牺牲了。嗨，被你这么一说，还挺想他们的，得找个时间去看看他们了。哎，对了，今儿找我还有其他事儿吗？ 也没有什么事儿，就是怕你没有工作，在家一直消沉，开导开导你。拿我开涮。真的。行，就冲你这份情谊，我也不能再消沉下去了。红军儿，他怎么样了？他挺好的。
0: 芳子，你得好好开导开导红军儿，他最听你的话了。你就跟他说，让他跟那领导好好的检讨一下，重整一下精神，千万不能被我这种小事儿给影响了。还有一件事儿啊，红军儿前途无量，这官儿越升越高，这诱惑嘛也越来越大。他是个聪明人。 不过，越是聪明的人，越容易犯糊涂，自认聪明。你最了解他了，没事的时候多提醒他。嗯。

0: 回来了，媳妇儿。哎，今儿我去你们学校了啊！我听你们同事说你这一下课就走了，去哪儿了？
1: 春生哥说了，他早该听我的，不去麻烦你，现在连累你了，他觉得很愧疚。哦，他还说你们是好哥们儿、好兄弟，没什么藏着掖着的，你什么都告诉他了。他还说你前途无量。
0: 你找肖春生去了？
1: 怎么，羞愧难当了？
0: 你把这事儿都跟他说了是吧？叶芳，你居然出卖我！
1: 陈红娟，到底谁出卖谁呀？自从你在大学当上学生会主席开始，你就觉得自己从来都没有错过，不管什么事儿都是别人的错，认个错，道个歉，有那么难吗？
0: 我道歉，我道什么歉呀？我道歉呀！人家一个个找人进来的，都知道小心翼翼的，生怕给人家添麻烦。他肖春生呢，帮人家出头，到领导面前将我一军，他考虑过我吗？
1: 说实话，你后悔了吗？
0: 叶芳，我看是你后悔了吧？你当初要是不跟我演那出大戏，您叶大小姐肯定平步青云了，也用不着费心费力的像教育儿子一样在这教育我。

0: 陈红军得知叶芳去见过肖春生，紧张起来，找了个借口来看肖春生。
1: 红军，
0: 看他一切正常，陈红军松了口气。
2: 如果不是要准备考试，我就跟你一起去云南了。
3: 你呀，就踏踏实实的考试，等你什么时候想去了，我们随时去。
2: 也行，你就当散散心。
3: 我就是想那些战友吧，想去看看他们。
2: 你放心去吧，燕秋姐和天哥那儿我会时常走动，你别担心。
3: 小梅，幸好有你。
0: 贺红玲在新乐团承受着巨大的竞争压力，为了能确立他首席乐手的地位，争强好胜的贺红玲废寝忘食地练习着。

0: 段组长，有人找你。
1: 磊哥，
2: 水生。哎，我说你小子，怎么还学突然袭击了？
1: 哎，段组长，注意形象啊！
2: 来，坐，我给你拿点水吧。你说说，你来云南怎么不提前跟我说呀？我好去车站接你。
3: 嗨，咱哥俩谁跟谁呀？用不着接。
2: 喝水。
4: 我复原后啊，养了一段时间的伤，腿好了以后，组织上觉得我有专业能力，就把我调来刑警大队这儿了。这儿的工作没日没夜的，可比你的工作累多喽。
2: 你呢？跟小梅怎么样？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3: 结婚迟早的事儿，我就是想找个合适的时间，去他家征求一下他父母的意见。
2: 其实吧，我一直觉得还是小梅更适合你。啊，对了，你还没说呢，怎么突然来云南了？出什么事了？
3: 嗨，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就是想你们了，来见见你们。
2: 想我们了？我看你是遇到什么烦心事儿了吧？我告诉你啊，这人一念旧，就证明对现在的生活不满了。
3: 我就是想不明白，你说为什么人年轻的时候可以呼朋唤友，跟大家都可以亲如兄弟，为了战友、兄弟，拿命去拼都觉得值得。但是现在，为了钱，我以前的朋友打着我的名义走私；为了权，我最好的兄弟苦心设套做局，就是为了让我离开缉私队。
2: 你这哪是不懂啊，你就是不想去面对。这人啊，都会变。
3: 嘿，我说你今儿被小妖魔附身了，怎么这么深沉啊？不说我了，你怎么样啊？这刑警大队的工作可不比当兵轻松啊。你这腿能吃得消吗？
2: 我挺好，恢复得都不错，平时走路啊、跑跳什么的都没问题，就是阴天下雨啊，难免会肿胀发疼。
3: 没去医院看看呀？
2: 去了，去了军区医院，医生说当年做手术时用的钢钉在体内变形了，现在也没办法拿出来，只能先这么忍着了。现在做手术啊，都实行用钛合钢钉了。如果当年有这种钢钉的话，兴许这条腿就能完全恢复好，也就用不着退伍了。
3: 你说这事儿啊，我心里面就难受。咱们国家这康复器械太紧缺了，导致很多病人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就说我那北京的康复中心的病友们，其实大家能站起来的几率都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康复器械的匮乏，他们很多人还要排队用，耽误了不少时间。
2: 怎么着？这事儿你能解决吗？
3: 我就是在想，我是不是能做点什么。
2: 行了吧，别想这么多了，这都不是咱们该想的。你呀，就是操心的事儿太多，咱们顾好自己就行了。你下午什么安排啊？
3: 我这一刚到昆明就来见你了，下午去看看阿毛吧。
2: 哎，对了，陈生，你还记得当年咱们救的那个珠宝商人向南吗？
3: 记得。
2: 这个向南现在生意可做大了，他现在可是我们昆明非常有名的翡翠珠宝商人。
3: 他这个人生意能做大，我一点都不意外。磊哥，你记不记得，他当年为了一块石头，连命都可以不要。
2: 是。 他这个人有眼光，有胆识，还非常念旧，是个重情义的人。
3: 怎么，你跟他还有联系啊？
2: 可不是嘛，他一直念着咱们当年的救命之恩，时不时就来找我，跟我喝酒叙旧，还一直跟我打探你的消息，说想有机会啊，好当面报答你。
3: 嗨，有什么好报答的呀？这不是我们军人该做的吗？
2: 陈叔，实话跟你说啊，向南这人还真不错，是个可以交的朋友。我觉着你既然都已经来了云南了，不妨去见见这个老朋友。
3: 哎，不了，我要是主动去见他的话，他一定会对我千恩万谢的，我可受不起。
2: 哎，这么多年过去了，陈生，你小子还是这么傲气，
3: 这骨子里的东西是改不掉的。
2: 行，随你吧，你下午那就先随便转转，等晚上老地方，我给你接风。
3: 行，那咱哥俩不醉不休。
0: 阿龙，放心吧，莲芳和黑豆他们娘俩过得挺好的，我定期给他们寄生活费，我会帮你照顾好他们的。

0: 肖同志，哎呀，肖同志，肖同志，哎，我的救命恩人呀、啊！我终于见到你了。那什么，
1: 是我家向南来的，大家都是老朋友了。你好不容易来自云南，我要不告诉他的话，到时候他该埋怨我了。
0: 是是是，来，别站着了，坐。哎，好，来，请坐，请坐，请坐。坐坐坐坐坐。哎呀，肖同志。
1: 自从昆明一别，这一晃5、6年就过去了哈。来，哎，对了，我听说你在战场上负伤了，怎么样？现在恢复的还好吗？嗨，你看我不好好的吗？
0: 别啊，别老肖同志，肖同志的多生分啊，大家都是熟人，以后你就直接叫他陈生。
2: 这我哪敢呀？
1: 有什么不敢的呀？你比我和段磊都大，这以后我和段磊就叫你南哥啊。
0: 好。
2: 来，那就陈生兄弟，来喝酒。磊哥，嗯，说说吧，说说什么呀？
3: 你今天晚上找向南来，不光是为了叙叙旧吧？
2: 你小子，猴精猴精的，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 少废话，说吧。没错，今天啊，我约向南过来，其实是有些想法的。
1: 什么想法？
2: 陈生，其实这些年，我跟国华、红玲、小梅他们都没断了联系。你在北京的事儿，我多少也知道一些，你挺难的。
1: 磊哥。
2: 我跟你，我就不藏着掖着了。我这一回来昆明，一是来看看阿毛，再一个，就是为了找你散散心。
3: 你是个能成大事的人，陈生，安慰你的话，用不着我多说。你现在啊，就是缺方向。一旦你找到了方向，我相信，你很快就能振作起来。
2: 你这话说的没错，但是我就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也许向南就是你的方向。你的意思，不会是想让我跟向南合作吧？我还真是这么想的。陈生，这个向南跟我聊过很多次，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一直想把他的珠宝生意啊做到北京去，可是苦于他身边没有朋友能够帮他打开北京市场。 我当时就想到你了。但那会儿，你不是在缉私队有正经的工作吗？我就没搭这个茬儿。但现在不一样了，我跟你说过，向南这个人可交，你呢，在北京又有那么多的亲朋故友跟社会关系，你们两个要是能够合作起来，那绝对是天作之合，肯定能干成一番大事儿。
1: 关键是翡翠珠宝这一行，我一窍不通啊。
2: 再说了，你也说了，人家向南现在可是大老板，你看看我，一没钱，二没势，人家凭什么跟我合作呀？凭什么？就凭你是肖春生啊！而且我告诉你啊，这向南要是知道你肯帮他，他能乐疯了，你信不信？
1: 算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最不喜欢占别人便宜了。
2: 哎呀，你也别急着拒绝。 刚才在酒桌上，向南不是约咱明天下午去家店里坐坐，喝个茶吗？你见了面，听您的怎么说，然后再做决定。
4: 行，走。嗯，大夫，哎，都办完了。那个我爱人明儿就出院了，您看回家之后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5: 我都写上面了，回头呢你们自己注意一下。哦，对了。
4: 男方啊，多关心关心女同志啊！哎，
5: 一定一定，这个您放心啊。那个，我问一下，那我爱人什么时候能再怀孕啊？
4: 她这次怀孕我们俩都不知道，不然我肯定早把她供起来了，不可能让她遭这份罪啊。
5: 这不对吧？清宫之前她说了她自己服用过叶酸的，那肯定是知道自己怀孕了呀。

0: 你早就知道了，是吗？为什么呀？
1: 这是上等的普洱，来，二位兄弟尝尝。

0: 嗯，好茶。我跟你说啊，春生，现在南哥可是我们昆明数一数二的珠宝商，就光昆明就有4-5家店铺，还有自己的玉器加工作坊，就连腾冲那边还有给他专门提供翡翠原石的供货商呢。
1: 南哥，看着你生意这么好，替你高兴。我向南今天的这一切，都是你给的。别这么说。 要不是你段磊和红玲，当年的我早就横死街头了，哪还会有今天？
0: 行了，打住啊！我今儿是来喝茶的，不是来听你说感激我的话的。<笑>
1: 好，来喝茶。哎，
0: 其实说句心里话，就是你不来昆明，我也会去北京找你的。
1: 哎，我说向南，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要帮春生了？<笑>
0: 你以为呢？ 你是个警察，又不是生意人。哎，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我心里早就想清楚了。我呢，其实就想让你给我和春生搭个桥。要不是春生在北京，我压根就不会动这个念头。<笑>
1: 南哥，你太看得起我小春生了。
0: 春生，北京是什么？那是全国的首都。 巨大的市场，无限的商机啊！这全国的商人都想把生意做到北京去。哎呀，可是想要打入北京市场，实在是太难了。你们知道难在什么吗？难在人，有能力、品行好又靠得住的人。我向南真是三生有幸啊，在北京。 有像春生你这样的一位朋友，哎，不过我话说的前头啊，我想去北京找你，绝不是为了报恩。我呢，我是想请求你帮我个忙。
1: 南哥，我肖春生何德何能能帮上你的忙？
0: 春生兄弟，在我眼中。
1: 你为人正直又很讲义气，而且我听段磊说过，你在北京朋友多，人脉广，那你不帮我谁帮我呀？我还上哪儿找像你这么可靠又信得过的朋友啊？是啊，春生，像南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要不帮他的话，可有点说不过去啊。南哥，你们这一行，一刀穷，一刀富，一刀匹马步。 一夜暴富，一夜倾家荡产，靠的就是一个赌字儿。你们这一行，我肖春生不感兴趣。
0: 你说这话呀，是对我们。

0: 这个行不了解，没错，我是靠赌石发家的，可那是早期的原始积累啊。我，嗨，段磊，看来我们有必要给春生同志好好讲讲中国的玉文化了。哎呀，
1: 没错，是时候啊，该给这小子开开窍了。<笑>瞧你们一唱一和的。
0: 好像这里头的门道很绅士呢。怎么着，想给我上一课呀？行，反正我今儿有空，洗耳恭听。何为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称：“石之美者为玉。”用白话说，玉就是美丽的石头。当然了，这是最简单的说法。金。 自旷出，玉从石生，非患无以求其真。然谈美玉之乐者，未必真得美玉之真趣。那么，什么是玉之真谛呢？其实孔子早就对玉下过概论：仁义智节勇是玉之五德。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玉。 是天地之结晶，有生命，通灵性啊。但古人又云：“玉虽有美志在于时间，不知良工琢磨与瓦砺不变。”这儿说的就是琢玉，也就是那句话：“玉不琢，不成器。”
1: 哎，停停停停停！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抱着石头逃命的向南吗？<笑>你什么意思呀、啊？<笑>
0: 这哪是珠宝商人啊，这比大学教授讲的还好啊！南哥，你什么时候这么有文化了？<笑>
2: 你起的谁呢，陈生？
0: 我告诉你啊，这甭管干什么，如果他要是对自己行业的渊源文化没有深入的了解，那什么都做不大。<笑>我祖上几辈人都在跟翡翠玉石打交道，我从小耳熏目染的，就对玉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你说传承也好。 热爱也罢，反正啊，我就觉得我向南这一辈子就要和这些美丽的石头相伴终生。而且你知道吗？这个中国的传统的玉文化呀，博大精深，够我学习一辈子的了。
2: 你小子别打岔，好好听课。
1: 行，我听着。
2: 啊，你看啊。
3: 小梅，我来昆明已经好几天了。你还记得我在昆明街头救的翡翠商人向南吗？他和段磊两个人现在是我的老师，每天给我上课，讲中国的玉文化。向南说：“以玉观心，以玉养德，以玉弘国之大雅。”你一直跟我说要随着自己的心走，但能观心的前提。 是要先静心。我忽然觉得，我来到向南这里，也许也是一种机缘。老天让我好好停下来，看看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小梅，我很想你。等我准备好了，我就会回来。

春生，展信佳。我一直相信你，相信你的判断，相信你想做的事情一定能成。你知道，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无条件的支持你。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考了理疗师资格证。康复中心的院长答应我，等我拿到证就可以入职，到时候我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了。你知道吗？我真是太喜欢这种一起努力的感觉了。

0: 你好。
1: 哦，您二位，
0: 我们是缉私大队的，接到报告，指认您这儿的香烟渠道是走私的，非法的，现在需要您。

0: 没事吧？你别瞒我啊！我都听说了。没什么大事儿，也没想瞒你，就是过去配合他们把问题说清楚。
1: 你还说没瞒我？我都听张大姐说了，警察说咱们这个叫勾结走私犯。
0: 勾结走私犯？我就是走私犯，我还勾结谁去？那张大姐呀，那个嘴。 谁不知道？你别听他瞎胡咧咧啊！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养好身体，其他的你什么都别操心，有我呢。
1: 这不担心你吗？
0: 放心吧，啊，没事儿。你先回去吧，啊，我跟这儿散会。
1: 早点回来。
2: 怎么样，啊，春生？这两天我跟向南轮流给你上课，还带你参观了他其他几个店铺跟玉琪家工厂。我们俩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你今儿个也该给个准信儿了吧？南哥，说实话，你想跟我合作的诚意我已经感受到了，而且经过这几天跟你的相处，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文化、很有远见，而且很真诚的这样一个人。我肖春生能跟你交朋友。 是我的荣幸。这么说，你答应帮我了？我是想听听，你想让我怎么帮你？北京现在所有的珠宝玉器生意，基本上都是由北京工美总公司在经营。这个北京工美总公司呢，不仅是北京最大，而且是全国最大的经营工艺美术制品的国营公司。它不仅销售。
3: 还有各种加工各类工艺美术制品的厂子，那规模大了去了。
2: 行啊，北京这点事儿你门儿清啊。<笑>不瞒你说，对于怎么样进入北京市场，我研究好久了。哎，按你们军人的话说，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南哥，接着说啊。
3: 所以，我们如果要进入北京市场，就必须要跟工美总公司的人打交道。
2: 建立合作关系。春生，你要是有门路能跟他们联系上，那北京市场的大门就对咱们打开了。南哥，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我在公司大院有一发小，他当兵转业之后就去了这个工美总公司上班。这样吧，我回北京找找他，说不定他能帮上咱们的忙。
3: 那太好了，
4: 瞧见没有？
2: 我就说了，在北京就没有他春生办不成的事儿。
4: 是啊，我可算是找对人了。你说咱俩不合作，天理难容啊！春生，赶紧着吧，
2: 赶紧什么呀？
4: 赶紧合作起来呗。着什么急呀？
2: 哎，不是春生，你这刚搭好梯子让我爬上去，你不会坐梯子吧你？啊，南哥，你别急啊，是这样的，咱们合不合作这事儿先放一边。
4: 我呢，先回北京找我这发小去。如果他真的能帮我搭上工美那条线呢，我们再合作；如果不成的话，你也别怪我不近人情啊。我这也是爱莫能助啊。瞧见没有，老乡，这个就是肖春生。<笑>
3: 没错啊，做事踏实稳重，是个干大事的人。<笑>
4: 你们俩就别捧我了啊！我来昆明也不少时间了，明儿我就回北京。 南哥，你等我信儿，一旦我跟那边谈。

0: 哎，文志哥，我这两天可听说，齐天这小店关门了。你说这回他可怎么办？
1: 你说他干点什么不？啊，走私香烟，国家现在就在明令禁止非法走私烟草，
0: 不停他夜，停谁夜？
2: 这要是春生从云南回来知道了，我还得气个好歹的。
0: 这齐天向来不走正道，这次呀也算给他吃个教训吧。
2: 嗯，
0: 我跟你俩说啊，
2: 嗯，
0: 你俩可给我好好的，别弄那些歪门邪道了。回头真出了事儿啊，我可不保你们俩啊。
2: 哎，说什么呢，红军哥，我们俩这小买卖能出什么事儿？
0: 是不是？
2: 哎，来来来来来，走一个哥，来。不过我看齐天。 可没那么容易被打趴下的，毕竟春生是他小舅子，回来怎么着也得帮衬一下子。他那么讲义气一人，我这兄弟啊，不仅讲义气，还硬气着呢。这全世界就数他最正直了。
0: 哎，哥，甭想了，喝酒。
3: 对，来，红军哥，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
0: 来，
3: 干了啊！

0: 才几天没打电话，就成这样了。
1: 我看啊，往后啊，给他穿的春生的裤腰带上算了，他去哪儿啊，就带你去哪儿。哎呀，
2: 孩子大了，管不了了。
3: 哎呀，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

0: 哎呦，怎么样？有没有想我？啊？
1: 穿上。
0: 我爸妈在家。哦，我这刚从云南回来，我给叔叔阿姨带了点云南特产。我这刚下火车，我就过来了。我这家还没回呢，我。
1: 你怎么这么会装模作样？
0: 我这为了谁呀？我害羞。 还不如我进去，过一点更快。进来吧。哎，叔叔阿姨。哎呀，哦，嘿嘿，春生来了。哎，我刚从云南回来，带了点特产来看你们。你看这孩子。春生，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啊？
2: 看见了吗？这小梅啊，处处护着春生，生怕我把话说重了。那是，那是。那吃饭。
0: 头叔，您说的对，小梅对我确实特别好。哎，谢谢阿姨。叔，我还是准备自己创业。我以前总觉得报效祖国人民的方式只有当兵一种。 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我去南方转了一圈，这眼界也开阔了不少。国家也提出了要用更多的力量去发展国民经济，这国家以后也会支持自主创业。看来你这事早就想好了，啊？既然是这样，那缉私队的事儿就算过去了，不提它，啊？ 我们岁数大了，也帮不上你们什么，但是，还是从心里边希望，今后你不管是干哪一行哪一业，一定要做到最优秀。
2: 阿姨，童叔，你们放心，虽然我现在一穷二白，但是我努力上进，我一定努力干出一番事业，让自己配得上小梅。
0: 来吧，陪叔喝一杯。
2: 叔，敬你一杯。
0: 来，
3: 来，
0: 闺女，
2: 阿姨。

0: 醒醒，起来吃早饭了，我得干活去了。
1: 姐，你回来啦！回来几天了？姐，小卖部的事儿，小梅都告诉我了。姐，嗯，去干什么呢？
0: 啊，邻居借了一点糊纸盒子的活，我帮忙打散工呢。
1: 几天呢？
0: 还在睡呢。
1: 你别欺负他！哎，我来。起来！我让你起来，听见没有？你就是这样照顾我姐的。
2: 所以这就是你睡到大钟午12点的理由，这就是你让你老婆去糊纸盒的理由，是吗？其实我告诉你，我姐不是一个娇气的人，但她跟你在一起，如果你让她又吃苦又受气，你别怪我不顾咱哥俩的感情。
3: 沈副科长，嗯，既然你是解放的战友，那就是我的战友了。咱们当兵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您千万别误会，我今儿找你来喝酒呢，纯粹是联络一下咱们战友的感情，没有其他的意思。
4: 瞧你这话说的，我跟你说，春生，你是大院子弟，我也是。

0: 你是部队大员，我们是外贸大员。
1: 我跟你说，这肖春生的名字
0: 在我们外贸大院那帮哥们弟兄里那早就传开了。今儿能跟春生一块儿喝酒，我特别高兴。来，这样咱哥仨呀，喝一个好不好？
2: 来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哎呀爽爽爽。哎，老熊，我跟你说啊，春生我铁瓷啊，他今儿能请你到这儿来吃这顿饭，就说明没拿你当外人，知道吗？又是战友又是哥们儿啊。春生，我跟你说啊，有什么事儿就跟他直说，甭跟他客气啊。
0: 解放说的对啊，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直说，咱们哥们儿甭拘着，好不好？
3: 行，那我就直说了啊。我呢和我一昆明一朋友想一起合伙做翡翠珠宝的生意。我那朋友叫向南，在昆明有自己的店，还有家传的手工作坊。我们现在手里有一大批翡翠珠宝首饰，我就在想能不能把这生意放到北京来做。
0: 明白了，你们是想跟我们工美服务部打打连连，是不是这意思啊？
3: 没错，我就是这意思。我就想问一下，咱能不能一起合作？
0: 能啊，太能了。我跟你说，春生，我们工美总公司在全国那是最大的经营工艺美术制品公司，这翡翠珠宝玉器也属于工艺美术制品啊。我还告诉你，北京城最大的玉石加工厂就是我们公司旗下的产业，每年呢我们都会生产大量的翡翠珠宝玉石摆件，其中一部分啊就远销到海外，给咱国家呀赚点外汇，剩下的就在北京的各个工美服务部销售啊。
3: 听您这话的意思，你们主要是自产自销啊，那像我们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0: 你听我把话说完了啊。我们工美服务部啊还在几个特别大的涉外饭店啊有销售点，这里边就需要大量的货源。我们除了自产自销以外，还跟很多的翡翠珠宝商人合作，给他们做代销。明白这意思了吧？
3: 明白。代销是怎么个代销法呀？
0: 这么个意思啊，你呢把你的货哎给我们拿过来，咱们商量好一个价钱之后呢，我们工美服务部在这个价钱之上再做一个浮动价格，这样等货品销售出去之后，我们再按照之前的报价给你们结账，这样呢你们有利润我们也有利润，明白了吧？
3: 我明白了。那这个定价怎么定啊？啊，
0: 是这样，我们工美服务部啊聘请了一批这个做珠宝玉石的老先生，还有玉石雕刻的匠人，由他们来看货定价。哎，其中有一位姓金的老师，哎呦喂，人家那个祖上可是在皇宫里给皇上和西太后老佛爷做物件的。哎呦，我跟你说，这位金师傅呢今年啊60多了，人已经退休了，我们公司特地把人家聘请回来给我们看看货定定价，捎带手啊教教年轻人这个翡翠玉石雕刻的手艺。人家这位金师傅那可是国宝级的人物，真正的大师。我们工美服务部有句话啊，叫老师傅一眼高一眼低，全凭经验和本事。你放心，春生，今后只要是你的货，我都让这位金师傅亲自掌眼，价格上绝对公道，不能亏待了咱兄弟，对不对？
3: 那还说什么呀，这生意就这么定了啊。
0: 定了。
3: 来来来，熊副科长喝一个。
4: 熊副科长
3: 来。对，南哥，这个我跟工美熊副科长聊的情况呢大概就是这样了，你觉得怎么样？
4: 太好了，春生，这样你给我2天备货时间，我备好货马上飞北京。
3: 行，那我就在北京等着你啊，咱北京见。
4: 好，北京见。
3: 小梅，这个向南啊真是个痛快人，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5: 你决定了？
3: 嗯，决定了。
5: 春生，你知道吗， 这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见到你最开心的一天，我也很开心。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你。

0: 请吧，爸妈，这段日子多亏有你们的照顾，我这身子恢复得也差不多了，明儿开始我想回乐团报道了。还想跟你说呢，最近我跟你爸商量了好几次，就是觉得呢，国华目前是创业的关键时刻，你看你前一段时间为了首席这个位子那么拼，你们夫妻俩也是十天半个月见不了一个面儿。 这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们想，你就退下来，把这个重心多放在家庭生活上。妈，我这辈子除了小提琴，我就没想过其他行业，而且我们团现在很重视我。你们团的情况我也了解，一个萝卜一个坑，而且你休息这么长时间了，你那个位置已经有人替上了。
1: 也不能所有的好事儿总等着你一个人吧，
0: 妈。您的意思是，我在乐团的位置已经没了。我去问团长。你不用去，你们团长我们都见过了，而且沟通的明明白白的。你要就这么去了，弄得挺尴尬的。
1: 但是也是自讨没趣。妈，到底是团里不想让我回去，还是您不想让我回去啊？这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了。您知道我离开部队，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乐团有多难吗？您知道我一步步走到今天，我付出了多少努力和心血吗？您看我手上每一个茧子，每一处伤。 都是我的实力，我的勋章。我是团里的首席，没有人能替代我，团里怎么会不要我呢？

0: 那，就算是妈不愿意让你去，好吧。我同意你跟国华的婚姻，你已经做了叶家的媳妇儿，就应该有个媳妇儿样。你跟国华原来年轻，打打闹闹的，我们知道你们都是孩子，也不计较。可是现在已经到了做父母的年纪了，就应该有责任心、有责任感了。如果前一段时间。 不是你那么拼，能流产吗？
1: 妈，
0: 我说的不对吗？妈什么妈呀！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儿子，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你让我们无后，对得起我们吗？
2: 你对得起国华吗？
0: 行了，别拦着我，越说越来气。除非他还咱们一个孩子，否则别想让我改变主意。
3: 妈，我为什么争强好胜，您不明白吗？要不是因为您儿子争着抢着非要退伍，我用得着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跟一群十八九岁的孩子竞争从头开始吗？您只考虑您儿子，您考虑过我吗？您考虑过我的人生、我的事业吗？

0: 来了，谁呀、啊？
1: 哎呦，
2: 先生，我一接你电话呀，我就马不停蹄的备货。这做生意啊，就得争分夺秒，是吧？
0: 你也是，不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去机场接你。
2: 打个车很方便。这是
0: 啊，南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小梅。
2: 哦，这就是弟妹啊！你好，你好，久仰了。哎呀，一看到弟妹啊，我就想起一首诗：金妻有如此，应与小梅同啊，怪不得他在昆明的时候天天念叨你呢。
3: 小南哥，我也老听春生说起您，咱也算是旧相识了。
2: 是是是，
0: 来来，坐下说。
2: 哎哎，好好好。哎，你轻点啊，这里头可都是货，可千万碰不得啊。
0: 我知道，还用你说？放心吧。啊。
2: 哎，轻点。哎哎，哟，谢谢。哎呀，哇，
0: 这么多呀！
2: 看看，这一箱啊，是我精选的大料出的高档货啊。哎，这一包就不看了，这一包是适合普通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中低档的货啊。我想啊，咱们既然要卖，不能只卖高档货，大陆货也应该备些啊。
3: 小南哥，你想的可真周到。
0: 小梅，南哥可是行家呀。你看，这批高端货就可以针对外宾，还有那些有实力的买家；那批中低端货呢，就可以面向广大喜欢翡翠珠宝的老百姓。这么一来，咱们就高中低各个档次的货都齐了。
2: 对，没错。哎，
4: 春生，你看这货我带来了，什么时候跟工美服务部的人谈呢？

0: 金大师，您觉得这批货怎么样啊？
1: 小熊，哎，如果没看错的话，这批货出自两块料子，一块是木纳的料子，一块是磨弯机的。我说的没错吧？金大师，您眼力可真准。没错。 这批货就是出自木纳和磨弯机两块料子。金大师，您是怎么能一眼看出这批货是出自哪个厂口的料啊？陈胜，这问题你就不用问了。金大师是咱们这个行业的魁首，甭管什么货，他老人家只要一眼就能告诉你料出自哪个厂口，用了几道工序，怎么打磨出来的。这意会灼光，每道工序。
0: 他都了如指掌呀！哎呦，
2: 金大师，您可真是太厉害了！哎呀，
0: 你们俩也不用恭维我。你们从事这行业，为的是挣钱吧？不瞒您说，我们云南很多人做玉石生意，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有点投机的心思。不过我觉得咱们这行有很深的文化底蕴。 和传承，我现在已经不像当初那样想了。说说你的想法。我现在想的是，要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和关注我们中国的玉文化，要让更多的人去喜欢上我们的翡翠珠宝物品，因为它们实在是太美了，值得让更多的人去欣赏、去拥有。
2: 那你呢？
0: 嗨，我们俩就是因为想法一致才走到一块儿的。小伙子，你们俩记住今天说的话吗？哎，
3: 行了，现在咱们说说每一件的价格吧。
0: 哎，好，好，来来来来，
3: 谢谢啊。稍微点。那。
4: 我就开吃了啊！
2: 来来，尝尝小梅的手艺。
0: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夏兰哥，你带了两大袋子的货，工美服务部全都收了。嗯，
3: 可不，这高中低档货，咱们所有的货，工美全收了。就这，
2: 那熊军还说咱们的货量太少呢。这么多的货还嫌少？嗨，小梅，这算什么呀？人熊军跟我说了。 说工美服务部在北京市就有好几个销售网点呢，再加上涉外酒店的柜台，就咱们这点货，还不够人家塞牙缝呢。嗯，
0: 而且，那金师傅给咱订的价格十分公道，就咱们那些货里啊，有一丁点的瑕疵都逃不过他的眼睛，那不愧是大师级的人物。我现在啊，心里就一个字儿，服。
2: 可不是嘛，哈，你甭说南哥了啊。 我当时直接傻了，那一件件的哪儿好哪儿不好，种、水、色、裂，那讲的头头是道啊！哎，人家金师傅还说了，就咱们那批货，雕工太差了，男戴观音，女戴佛，挂件靠的就开脸儿，就咱们那批货的开脸开的，没有一件能入得了人金师傅法眼的。小梅你不在，刚开始。
0: 南哥还特别不服气，后来熊军直接拿出一件金师傅亲自雕的观音，我俩一看，傻了，那观音雕的栩栩如生，跟真的一样。南哥当时就闭嘴了，<笑>我还敢说什么呀？人家金师傅那雕工那可是顶尖的，哎，就那观音的脸开的呀，那手那衣服的纹路，我都看晕了。
4: 哎，你说就那牌子卖多少钱，他都值。南
2: 哥，你就知道钱，那是艺术品，艺术是无价的。啊，对对对对对。<笑>
0: 被你们俩这一说，我现在就想看一眼，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眼福。
2: 既然咱们跟金师傅已经认识了，以后有的是机会。
0: 就是，下回咱一块儿去，好不好？
2: 行，来来，
3: 一块儿去，来，喝一个。
0: 对了，陈生、小梅，我打算啊，明天就回云南。
2: 不是，南哥，不 不多待几天啊？我这次送的货，工美全都收了。我待这儿也没什么别的事儿，我就想着，我赶紧回云南，先去腾冲瑞丽进批料子，然后尽快加工出来给工美送货呀。说的也是，就是咱们给工美服务部的那批货，要在柜台上卖的话，很快就卖光了。行，南哥，那货源我就指望你了。
1: 这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3: 但是，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哎，
4: 咱们俩谁跟谁啊？有话直说。不瞒你俩啊，
3: 我大部分的资金呢，全部都投在这个昆明几间门脸柜台摆的货上，还有这次给工美送的货上。这马上就要给工美备这么大量的货，我这手头还真有点紧张。
5: 是啊。
2: 这得需要多少钱啊？南哥，你缺钱早说呀，差多少钱我来凑。
1: 那行，程程，既然咱俩是合伙，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你能凑多少算多少，剩下不够的我再想办法。
2: 行，这么着，明儿你先回昆明，钱的事情我尽量凑，凑到之后给你汇过去。
1: 行。
2: 那就这么定了。行，来，来，这杯你得干了啊！这向南哥可真有意思。
5: 春生，你答应帮向南哥凑钱，你想好怎么凑了吗？这南哥说的也是实话，工美的货款。
2: 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你想想，要是我不帮他，谁帮他呀？那你想好了怎么帮他？我手里还有一点复原费，还有之前上班存的一些存款，也没多少，但总比没有强吧。我还有点
5: 积蓄，明儿拿出来都给你。哎，
2: 小梅，我怎么可以拿你的钱呢？
5: 跟我还问你的我的。
3: 这事儿你就别管了，这样，明儿我去找我姐还有天儿哥，让他们想想办法。行，听你的。不过春生，就你那点儿钱，就算再加上东拼西凑，都不够进一块料的。向南哥应该也知道你的情况，张嘴跟你提钱的事儿。

0: 我觉得总是有点奇怪。
1: 嗨，南哥这个人我清楚，没什么好奇怪。而且他都已经张嘴了，我也答应他了，我就得尽全力帮他。放心吧。

0: 你玩上珠宝玉器了？什么叫玩啊？天儿，给你记不记得？我之前在昆明救了一个珠宝玉器商人，叫向南。
1: 有印象。
0: 我这回去昆明，他特意找到我，想让我帮他把生意做到北京来。我这不托关系，帮他联系了一下北京工美公司的人嘛，而且第一批货都已经代销出去了。
1: 哎呀，行啊，春生，珠宝玉器这可是好买卖。
0: 你没少挣吧？
2: 我就是帮朋友的忙，跟我没什么关系。
0: 怎么没关系啊？没用你，他能顺利把货铺到北京来啊？行了，天哥，咱先不说这个了。我今儿来找你呢，就是因为向南这摊子铺的太大了，他手头有点紧，我想帮他。
1: 帮啊？
0: 这忙咱得帮啊！
1: 你说我出生多少钱？尽管说。
0: 你这口气大的，你有钱吗？ 你有钱让我姐给人家胡纸盒去啊？天儿，我今儿来找你呢，不是问你借钱的，我就是觉得你朋友多又有面儿，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跟你那些有钱的朋友周转周转？你放心啊，等工美那批货的钱下来之后，我立马还给他们。
1: 找谁周转呢？找谁周转？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跟我和你姐说不就结了？
0: 找你。
1: 春生，你小瞧人，我告诉你，瘦死骆驼的比马大。我干了那么多年买卖，手里头能没点积蓄？别
0: 吹了，天哥，你有积蓄，你有积蓄让我姐给人家糊纸盒。
1: 这个你就得问你姐了。就这事儿，我跟她吵了好几架。我说了，咱手头不是没钱，你犯不上去给别人干帮工去。
0: 人家说什么？哦，花积蓄，那就坐吃山空，花一个少一个，死活不让我动那笔积蓄。人说的也对，这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应个急，是吧？
1: 你别说，我姐啊，还真是这么个人，受累的命。
0: 是，她就爱操了，但亏了这笔钱是她把着，要是在我这儿早白干净了。
1: 你看。
0: 这不就派上用场了？这么着，天哥，你晚上跟我姐商量商量，如果她同意的话，你就把钱交给我。哎，你放心啊，向南那个人我清楚，他绝对不会让咱们白忙活的。你就这么跟我姐说，你就说这笔钱给我们，绝对比你们存银行的利息高。利
1: 什么息呀，春生？自打我那小商店黄了之后啊，我就一直琢磨，我这干点什么好呢？你看。 这馅饼不就掉我脑袋上了？玉器珠宝多好的买卖啊！啊，有向老板这么行，家渠道还在你手里，我那不就闭着眼睛挣钱吗？
0: 春生，要不你跟那个向老板商量商量，我这钱就算入股，咱一块干，你看行不行？
1: 天儿哥，你想的可真美啊！入股？
0: 我实话跟你说吧。
1: 之前向南确实一直拉着我想跟他合伙，但我一直没答应。宫美这事儿我就纯粹帮朋友的忙。再说，就咱这点钱想入股，我张不开嘴。
0: 春生，你就这点不好，死要面子活受罪。我知道你不想占人便宜，我也不为难你。晚上我跟你姐商量一下，她要是同意，我明儿把钱拿给你。
3: 那至于是借给你也好，还是送我入股也好，我这个听你的，你定。
4: 行。哎，款我已经收到了啊！哎呀，你这真是及时雨，雪中送炭呐！
3: 嗨，哥，您就别拿我开涮了，就我这点钱能解决多大的问题啊？
4: 钱多钱少无所谓，我看中的是这份情谊。
3: 哎，南哥，我今儿给你打电话，就是要跟你说，这宫美的熊科长跟我说呀，你这批货卖。

0: 卖的特别好，让你赶紧再送一批货过来。
1: 货我已经备好了，明天我就去北京。啊，
0: 哎，南哥，我这钱刚汇过去没两天，你这么快就准备好了？
1: 嗨，这事儿你就甭管了，北京等着我吧。啊，
0: 哎，行，等着你啊。

0: 我们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这个价格，你看， 这个比那个好。来，你们二位看看啊，货款已经下来了。谢谢谢谢谢谢，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1: 谢谢啊，应该的应该的啊。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这齐家兄弟也不是外人，啊，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在我最为难的时候，是你们帮了我，我这里呢，也就不说谢谢了啊。
3: 元哥，这么快就还钱了？
4: 我这可不是还钱，是分利。
3: 这也太多了，
1: 啊？
4: 南哥，这什么意思啊？这是咱们送给工美公司第一批货一半的利润，这钱是你应得的。这钱我不能要，你收着。<笑>我就知道你不会收。陈诚，在昆明见你的时候，我就说，咱俩是合伙啊。虽然你一直没有答应我，但这北京工美总公司的大门，是不是你帮我打开？ 小事一桩，不值一提。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那对我来说，那就是天大的难事儿啊。这就是你的价值。再有，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知道，只是让你帮忙，让你跟工美联系，你肯定不会收钱的。我才故意说我缺钱，请你帮我筹钱。这钱我可是拿到了，但是在我这里。
1: 不是问你借的，算你入股的本金。所以啊，打你帮我的那时候开始，你就是我的合伙人了。分利，你问心无愧。就算我出钱出力啊，但是你们这翡翠珠宝生意这一行投入这么大，就我们那点钱，顶多算个零头啊。我这也不能分你一半的利润啊。
4: 有句老话说得好。 买卖好做，股难打。我向南能碰上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那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再说了，很多事儿，他不能拿钱来衡量。你萧春生的价值，也不止这区区的50%的利润呐。
1: 南哥，我知道，你是心存感恩之心，想帮我，好意我心领了。可是这钱我真的
4: 没什么可是的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你以后就是我在北京的合伙人，北京的生意，咱俩各占50%。你要是还矫情的话，说什么都不答应的话，那我明天就去把工美的货全撤回来，我回云南，只当是我不认识你这个朋友。
1: 南哥，你这不是为难我吗？<笑>
4: 兄弟呀，你这是为难我呀！哥哥，我这么多年就干了这么件顺心的事儿，你就成全我吧。
1: 好不好？行，南哥，多的不说了，打今儿起，我们就一家人，就是在北京的生意伙伴。
5: 好，
4: 陈生，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5: 来，天儿哥，来来来，财源广进啊，生意兴隆，
4: 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啊。

0: 用劲儿，用劲儿，哎，哎呦，使劲儿，哎，再使劲儿，再使劲儿，哎呦，
1: 哎，春生来了，
2: 陈大爷，你说，练着呢。嘿，
1: 春生，你个臭小子，是不是忘了我们了？
2: 怎么会？我心里一直想着大伙儿呢，
3: 一直惦记着大家。
4: 春生，看到小梅了吗？他在隔间给别的病人扎针呢。哎呀，
2: 李叔，我今儿不是来找小梅的，我今儿是来看你们的。嚯，
1: 好些日子没见你这人了，这康复中心没有你，他不热闹啊。
2: 这是想我了？要不然我跟小梅一起考个资格证，来咱这儿帮忙怎么样？
1: 那好啊，
4: 也算了吧。哎呦，咱这康复中心的庙太小，装不下你这座大佛。
2: 瞧您这话说的。哎，咱复健中心最近怎么样啊？好多熟脸都不见了。这是康复了，回家去了。哎，
4: 那儿哪能呢？我算明白了啊，这康复治疗啊，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哎，你需要有信心，有耐心，啊，还要有韧性，啊，这每天呢都要活动活动筋骨，不是说在这儿住个十天半个月它就能好的。哎，春生，是话又说回来了。咱这康复中心呢，好是好，哎呀，就是这器械呀，太紧缺了。
5: 就这个小东西啊，
4: 自打你小子治好以后啊，就把它留给我们用了。哎呦，我们这整个康复中心的人呢，是轮流用。嘿，没多久哎，嘿，未经组织批准，它先坏了。嗯啊，坏了。哎呦，你说。要是多备几台轮着用，至于坏了吗？
2: 坏了啊，那不是耽误咱们康复训练吗？哎呦，
4: 你以为哪有那么多人像你那么幸运遇到个童小梅的啊？人家那么耐心的给你按摩针灸，告诉你吧，这大多数人家里人呢对这复健治疗他是一窍不通。

0: 我们先开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这个明雄军师家帮算拜见大王。
1: 明雄军是那个何勇门客的殿门，
0: 这是
1: 你不假的罢免兄位吗？
0: 休了，教育此事你来。
1: 这个的兄位与寡人何干？
0: 敢问大王，以晋国之功力，可以称霸天下。
1: 雄哥西方击天险，列兵万马扫地天下，吉林何大？
0: 两国合纵，曾多次怕败晋军，史进龙阿清帝，只能与自个共好骄傲。
1: 多大人，竟敢藐视不忠？
0: 小人敢藐视大王，晋国与两国对视，乃天下大势。晋国之所不能独大，是乃不能任用贤良啊！
1: 哼，真是一派恶人！
0: 大王。

0: 有大
1: 动。千里来见，听起来铁不离肝，要害我官衔不好。来呀，
2: 好，
1: 二老坑。

0: 西高临头，为何发笑？
1: 自国断言，可怜不去啊！
0: 是何断言？
1: 断色金龙只听阿谀奉行之词，听不进敌家真言。
0: 好好好，华联今日不杀你之功德，都不听听你有何真言？是。
1: 敢问大王，晋国当年出兵函谷关，被六国所败，罪为重阳殿，
0: 自然是这国。
1: 晋国、这国乃当世两大强国，此即所谓雄雌之国也。晋强在这六，晋为雄。反之，这强则这良，这为雄。雄者，方能得天下。
0: 哦，万门吉祥。
1: 再问大王，为君主者，何者最安？
0: 寡人即在扫平天下，即得圣业最难。俺
1: 非姓也难，乃得贤者难。
0: 贤者难得，
1: 非得贤者难，乃另有贤者难。
0: 年年为贤，国年不易，
1: 非另有贤者难，乃先令贤者难。

0: 以贼勇之聪慧，能信甘心之谗言，不信明雄君之潜能，故心领天下最难。
1: 那且问先生，你何时进国？将你入国，你不论为自国
0: 大王啊！

0: 计有理呀，犯罪连入侵而大将变气不和，故是加以约束，连在一股关键不和。你有眼瞎明雄君胡作寡廉，则不修为两下。何明雄君乃是谦谦君子，伊怎会欠你背责你情？
1: 大王啊！
2: 林星兄弟，林星厉害，只为林星兄弟，林雄君定能立志。
0: 可以心胸看，大王看这天更是行无金霸业，
2: 一年林雄君恰表心意。
0: 不然，就翻脸回我，
2: 用起民雄军为形象，砸鸡毛转身，今后真济人讲，最为雌雄，砸必可敌。
0: 好啊，先生，明智有理呀。
2: 休啦，过，
0: 行，上，先行。

0: 主公，休了，回来喽！
1: 先生，回来喽！
0: 回来喽！
1: 回来后，回来后，我也以为先生
0: 已经投奔他去了。
2: 庞先生面似红肿，真为失言。
1: 是啊是啊，我的夫人一定在此静候佳音。
2: 佳音，
0: 佳音，应该就在洛
1: 这
0: 洛
3: 哦，这样如此。

0: 讲苦怕前国重用主公，自己在地岂用主公回乡啊？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我这放心是一人，性格三千本
0: 好，
1: 好，先生，你看。流出下之力气，何为众生精通？你应识得，
0: 他是精明无比，只是帝王最高的正义啊！
1: 哎呀，此话转来先生错起之功，
0: 小人以拿贪天之功，只是主公亮明在位，将梦所归呀！
1: 哈哈哈！哈夫人，这是大王正人夫人的灵魂，有问

0: 啊！
1: 先生，你一路阿妈落顿，太落户大摆酒宴，为先生接风谢顶。
2: 休了，过，
1: 上。

0: 这帮算可怜怪，初入虎子时，这家己无好无能，只得一笔所求。那不是夫人一帮提亲，我嫌下错这良哉呀！哈哈哈哈哈！
1: 你可是了七堂老爷，看老爷是休进屋去了。嗯，
0: 可以有分开回之。
1: 叫得几贵？
0: 嗯，看来此计也变回去矣。想来是我误会帮算。我此番要回风队安放下这个去，到时遍地断肠。来，小心小总，有人随我护入来，丢臂回风队时。

0: 老主公，你不过是一只流浪狗。
1: 你了主公，你不过是一只落汤鸡。

0: 搬棍
1: 背牛
0: 插不过，如今之计只好求先生帮忙。
1: 有请先生。哎，原来是家教李贵先生。
0: 离了主公府，吹水无路用。
1: 离了主公府，欠债又欠债。
0: 鸡母乱骨瘦，
1: 要教何困求？
0: 望先生一主公面前，美言几句，用心收留我。
1: 起来，起来！你两人不该在主公落难之时去离去。是你错了，
0: 是你错了，
1: 是阮错了。
0: 从今以后，我不重犯。
1: 哦，我就在主公面前替您设情就是。
2: 多谢先生，多谢先生。
3: 主公来了，
4: 收留我等，
3: 收留我等，主公来了，收留我等，
5: 收留
3: 我等，收留我等。
1: 小辈是主一家门客，听闻主公学定相位，前来就好耶。
5: 哼，我平生好客，曾用门客三千，无论贵贱各地，不敢逍遥太慢。我是谢八兄，因提我不过，如今也有何面目来见我？哪来杀机？我必定将因痛骂一番。有人知影什么叫孝悌？
1: 不可，主公争名者，二条争利者。而且主公不该怨恨宾客，你当全忽视之了。望主公礼部宾客如何？哇！
5: 听先生之言，休假休假咯。
1: 主公狡兔三窟，哄人无后顾之忧。小人这日就要见王为国游说，有主公在为国，真的一心之对。

0: 勇将四公侯秀梁勇。
1: 哎呀，这位乡亲们呢，你等何以来的如此之快呀？
2: 我等受乡民所托，梁四公的别离之外，奉旨而去，去向你侍等安好。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殿门何德何能，竟受如此礼遇？惭愧，惭愧呀、啊！
2: 四公爱民如子，
0: 我等应禀你兄。

0: 子为乡亲免礼。
1: 王孙不起过。

0: 乡亲们，国家起早，迎接施工，安好下节礼气。
1: 迎接施工，安好下节礼气。
2: 好。

0: 听着，一摆祖国回风队安放下这个气，受教乡民热情拥戴，十分欢喜。花莲之路上，来到这纯正之泉，刘志伟小作孝敬，不可了免。
1: 咱也可到纯正七方面前，也许可顺手牵引。

0: 看，国家是人的水查某啊！
1: 啊！

0: 希望。
1: 希望。
2: 加屁股了，
3: 撤下。

0: 当时啊，偷来物件较好食，果真不假。
1: 你食现成诶，当然嘛好食、嗯。我拼死拼活，险险托人抓去呢。
0: 那不是我巧技好，骗开主人的注意。你能脱险吗？
2: 就是两个，偷阮厝的物件。
3: 恁怎啊偷的物件？
0: 你唔通冤枉何人啦、啊？我都是明雄君的门客，都是翩翩君子啦、
2: 啊。你看，你看，这就是我厝的梦镜。哦，
3: 明雄君怎啊饲了恁遮白鬼？
4: 我是啊，就是白鬼啊！
3: 国术，传花。

0: 这位来到村庄之前，暂作休战。你等怎可了面？
1: 是啊，真好听啊！手诶，手诶，都是鬼名叫道之徒。伊饲了一群恶奴，强势欺凌，都毋是啥物好好事。
2: 是啊，都毋是啥物好事。
1: 哇，一位闻名天下的名将军，是啥物魁伟的美君子？啊，今仔一看，也不过是猥琐的小丈夫啊！听说也是婢女生的，真是个好色失德的伪君子。
3: 好，伪君子。

0: 休想！
1: 来，胡老爷。

0: 好汉，主公手持大刀，咱就去出这口恶气。
1: 对，咱无就要为主公出气。
2: 我是才听主公说，该杀尽尽，该杀
3: 杀。
0: 我高去开灵，我也听见了，尽尽该杀
3: 杀。
4: 对，咱就穿入争去，杀你这个天价不留。
3: 对。

0: 母亲，你要杀死他！母亲，母亲，
1: 阿姨，我母亲呢？
2: 你妈，你妈。

0: 河。
1: 三岁
2: 在平天华丽之下，
1: 向向
3: 县令，县令兄。

亲吗？母亲！

0: 那么什么时阵讲主公失体人的代志啊？
1: 哎呀，主公心情无好，等到临时将必派使者迎接。主公定然转忧为喜，到时无功求收，岂不锦绣添花啊？啊
2: 叫叫主公，
3: 鸡鸣叫动，
4: 哪里走？
3: 你懒散无垢。紫禽兽，何来？龙心倒退。天地难容！哎呀，王先生，你几斤何故啊？
1: 是呀，
3: 因
1: 太师我母亲啊！是兄妹肉麻主公，阮这太郎为主公出气，唔知有帮先生的哪母了俩？
3: 大人出气。
1: 真是下官不识，
3: 对哦，
1: 是主公下的命令。这
3: 我何在哪里？
5: 老爷子受困难令，何在哪里？
1: 是主公是该杀，真正该杀。
3: 何在？对了，你是混落地时自言自语，怎上的杀令？哇！这样，帮先生，期待我已有信。
1: 林金莲。杀人夺城，
5: 先生不可鲁莽。
3: 要得，
6: 定是你在背后助纣为虐，我将你抬落，与我母亲报仇。啊！
2: 包先生，
3: 包先生，我并无下令杀人。
6: 这，下令杀人，
1: 又有
6: 何？
1: 母亲。

0: 节拜堪。我母亲，我叫我一声三里，
1: 我一定要请大个官，以命还命，不以宗庙。
0: 凶患，
2: 凶患一命救到，
0: 这里有我。凶患的目标之事，留心争取。

你这嘴，你是啥？传承的，有一只狼。

0: 人，就会阁对水受人。
1: 留不住盘算，伊会不会领导他子？伊之才华，必定东山再起，到去时岂不是？倒不如斩草得。
0: 老爷不可，盘算心忧，悲痛心忧，挂袂个投奔他子，杀了盘算，也有阿姨，冤冤相报，何时了？况且，伊那是杀心已定，就不是在动手。
1: 大概率好。

将军太贪心。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硒，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
2: 哦，好好好，好好好。
1: 买。

0: 在纷繁复杂的闽南美食江湖里，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谁要是寻得这道菜，保准人缘好到爆，没跑。他就是咱深沪唐玉，
1: 晋江上新了。
2: 八月十五吃汤哦，较整人好。我们亲母的传统哦，就是大家家户户都得煮汤哦。较有人好，较侪人人安尼撒娇过。
3: 芋头芽和夹一年了，
4: 芋头的味道很绵密。
0: 我就是唐玉本玉，我来自晋江深沪，自带地理标志，身份证内容厉害不？能把简单食材烹调成远近驰名的名菜，深沪人在吃上面可是下足了功夫。接下来请出我的案头管事，星级酒店大厨张师傅。
5: 想学啊，我教你啊。
0: 别把我和蔡玉混为一谈，我可是槟榔玉，含糖量超高预警，做深沪唐玉还得是我这种糯到粘牙款。去皮洗净后切成三四公分厚，太厚
6: 不容易煮熟，
0: 太薄
6: 煮久了就会烂掉。
0: 只要功夫深，每块芋头都可以精准控制在0.8两到1两之间。再配上3两糖，半斤水，这比例是老祖宗刻在 DNA 里的，错一克都不甜。别跟我提高压锅，那是作弊。
6: 煮这个糖玉局部来了，好味道和好功夫是用时间慢慢熬出来了。
0: 所以说嘛，小火慢慢咕嘟才是正理儿，得让每一丝淀粉都跟甜味好好磨合，少了这份耐心，那棉糯里裹着甜的劲儿就出不来喽。
6: 在深沪这边是大部分都会做这个糖玉，有的芋头切好再去炸，炸好用那个糖再去煮。我们做传统的就是用这个高压锅慢慢熬煮出来。
0: 闽南人请客，我得压轴出场，这是属于我甜糯顶流的牌面。
7: 伊就是对比干咯、汤咯、拉香咯、汤哦，才第五来才上出来咯。
8: 等我下压下落，压到脆脆脆，才拍咯。
9: 伊就无说是无人看得拢汤哦。
0: 瞅着绵密劲儿，牙齿刚碰到我就化了，甜汁在嘴里炸开，糯的能粘住嘴唇，无需其他调味，就靠本味出圈，这才是真本事。
10: 味素未歹，佮上早一首温酒是食到几多个，接过个人。
11: 市区这边过来的，你说开了几十公里过来，肯定是有特色，我们才会过来嘛。
12: 我是来到深沪之后才吃，因为我是深沪的儿媳妇，吃完很绵密，哦，入口即化。
0: 这口甜糯中藏着深沪滨海人家的手艺与心意，这方水土的味道能被铭记于心，是烟火里的坚守。更是深沪人对生活最本真的热爱与传承。

0: 那不管怎么说，你这我看了，它怎么着也是个三居室，而且小区环境也不错，离公园啊、医院什么的呀都挺近的。我想老人家住在这儿的话，会比较方便。你看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1: 我哥怎么想的呢？那是他的事儿。我家呢，我做不了主。
2: 法官哥哥，您好。
0: 啊，你好。
2: 我叫陈金平，是陈武的儿子。
3: 我是他的弟弟，我叫陈金安。
0: 啊，这还要敬礼呢，这么隆重。
3: 奶奶教的，习武的人要有规矩。
0: 哦，李毕，怎么了？你们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法官哥哥，您是不是要到医院里去看望我的奶奶啊？
0: 啊，对呀，怎么了？
3: 你帮我们把这个送给奶奶可以吗？

0: 哇，这么多奖状啊！这只是一小部分，都是冠军。我们在学校里的武术队，教练说我们很棒，说要送我们去省里参加比赛。你们这小小年纪就已经是武林高手了，你们这么厉害，你们奶奶知道吗？
1: 奶奶不知道，我们没去看过奶奶，妈妈不让。
2: 法官哥哥。
3: 我们令武这件事，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妈。如果让她知道了，她肯定会打死我们的。
4: 这是咱们的秘密。多亏刘局长的精心安排啊，今天的翻新揭幕仪式才能这么顺利。
5: 赵掌客气了，三清观是新港重点文化保护单位，我们文旅局出力那是应该的。
6: 赵掌，刘局长，今天这仪式。
3: 办的真是太好了，这全仰仗柳局长了。金律师啊，我听道长说，你为捐修三清观也贡献了不少力量。柳局长，
5: 您言重了，我就是尽一点心意，不值一提。能参与进来，我才是不虚此行。
3: 好，二位先聊着，我先上去招呼一下。啊，金律师，黄春香的情况我大致了解了。说实话。 像他们这种民间艺人的现状，确实应该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一直是我们文旅局工作的重点之一。我们特别欢迎像秦女士这样的民间力量参与。<笑>
5: 哪里哪里，发扬传统文化一直是我想做的事儿。嗯，若是能得到文旅局的支持，那我可算找到组织了。<笑>
7: 姿势也不好看啊，怎么啦？什么事儿这么伤心啊？这不是伤心，这是一刀一刀割我的肉啊！现在玩具都做这么精致了，
8: 哎别碰！
7: 怎么了？摸摸都不行啊？
8: 不行，75%的酒精。
7: 里外擦了3遍，
9: 这紫外线消毒灯都照了2个半小时了。那又怎么了？
8: 要绝对无菌。
9: 明白明白。豆豆，过2天就是你的生日了，你想要什么礼物，奶奶给你买。
10: 我想喝一大杯放很多糖的糖水。
9: 糖水叫什么礼物啊？
11: 你再好好想想。师傅，我干呢。徒弟好。师傅好。这徒。李奶奶好。师傅，我给你带个礼物过来。
12: 消过毒的。
9: 这是光之战士啊！嗯嗯，满意吗？太满意了！这是延安杨哥哥专门送给你的生
12: 日礼物，祝你生日快乐！谢谢徒弟。奶奶，这个激动奥特曼太漂亮了，我要去给妈妈看看。快去快去，慢点跑，别摔着。哼，
9: 谢谢你啊。
11: 不用谢，李奶奶，我知道你跟豆豆呢是同一天的生日，我也给你带了个生日礼物。我的生日礼物？哦，
9: 君平，君安。
11: 这些年呢，君平和君安一直都瞒着他妈妈在练武术。 拿了好多好多的奖状，我见过他们，他们告诉我，一定要把这个带过来给你看看。
9: 3年了，我都忘了他们长得什么样了。
11: 来，我给你看啊。

小个了，难怪认出来我们是谁吗？奶奶，我们很想您，很想去看您，一直都。

0: 特别是你的孙子孙女，他们都很惦记你。这不，你马上过生日了吗？他们希望你能够回家，一家人团团圆圆的，给你过个生日。
1: 绕了一大圈儿，你在这儿等着我呢。过生日，我要是回去吃了这顿生日宴。
0: 就别想再回医院了。没那么复杂，就是希望你能够给个机会，让儿女尽尽孝。你看你对豆豆还有病友都那么好，又是捐款又是照顾，还要捐骨髓，多通情达理呀！别给我戴高帽。说起通情达理，我倒是哪儿都通，唯独这过生日通不了。不但通不了。 他还是我的脑血栓、心肌梗。我呀不过生日，我哪儿也不去。我希望
1: 你能够再考虑考虑，多为儿孙着想，也为其他人想想。
0: 我可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在这儿呢，住习惯了。你说这人呢，他就怕习惯。他要习惯了呀。 你要让他挪个地方，他还睡不着觉了。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到哪儿都是麻烦。给儿子添麻烦是麻烦，给社会添麻烦那也是麻烦。得了，我就在这儿待着吧，挺好的。

对君平君安，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我可以帮你转达。他们真的很想你，一直都盼着你回家。戚法官呐，我知道你是好人，我还知道你为了我的事儿跑断了腿。你对豆豆好，给他买礼物，疼他，我都看在眼里。你为什么这么做呢？说到底。 还不就是想让我搬走吗？我不是没活动过心思，可我要是这么一走，就见不到豆豆了。有豆豆陪着我过生日，挺好的，我知足了。谢谢了。

0: 黄河远上白云间，月明桥上看神仙，两岸猿声啼不住，秦时明月汉时关，月落乌啼霜满天，春来江水绿如蓝，又是香炉又是烟，我是为谁辛苦为谁甜，为谁甜呐、啊？为谁甜？
1: 好，好啊，好好，为谁甜啊？还不是为了我们大家呀、啊，为了全村的老百姓啊！
2: 哎，是是是是啊，那个。
3: 这主任啊，为了咱们又是抽烟又是喝酒的。主任，这烟酒伤身，您得多注意身体啊。
1: 身体，注意态度啊，都注意态度。
0: 谢谢大家的关心。今天呢，召开这个小范围的村民代表大会，主要目的呢，是想给大家吹个风，通个气。咱们昌盛村呢。要再次拆迁了，
1: 都几回了这？
0: 哎哎哎哎，他们可是找我谈过话的啊！这次他们的态度呢是非常端正的。我是怎么想的呢？第一啊，

0: 咱们大家不能永远的在这儿住下去。大家看一看，咱们村的周边是高楼耸立，我相信咱们昌盛村的人呢，早晚会住上好房子的。这二来呢，他们这次确实是带着解决问题的诚意来的，所以说我们大家伙呢，要积极配合政府的拆迁工作，该舍的要舍，该得的我们一分都不能少。
1: 你说什么？一分都不能少？我看未必吧，他们要是早把钱给够了，你不用说别人，我就先搬了。
2: 对呀，别说
3: 了。娘，别说，你能别带头起哄吗？你耳朵是长毛了还是长虫了？刚才没听咱们主任说吗？这回人家态度很端正啊。
1: 哪回他们不端正啊？你光有态度没有钱，那不也是白搭吗？
4: 对呀。
5: 主任，
3: 安静安静。
5: 主任，您就告诉我们大家，这次拆迁能给多少钱？这是关键。
1: 对呀，能给多少钱
3: 呢？安静安静。
0: 李叔啊，我觉得你不应该姓秦，你应该姓钱呐。你怎么天天往这钱眼里钻呢？您是咱们村的长辈，你应该起个带头作用的。您说话是有一定影响力的，觉悟可不能这么低啊！咱们把格局啊放大一点。不过这次啊，我跟皮叔是站在一起的，我考虑的也是钱的问题。
1: 你看看，你不也想这个吗？
0: 你们大家好好想一想，我毕业以后来到咱们村，从村官当上这个村主任，我是不是时时刻刻都在为大家谋福利？所以说今天这个会，我就是想内部摸一个底。一会儿这样，大家都把自己家现有的房屋面积，尤其是跟房屋相关的财产，都往上报一报，仔细的报一报，好不好？
5: 不是，主任，这还用摸什么底啊？我们这大家在一起都住了几辈子的人了，各家什么情况不都清清楚楚的呀？
1: 就是啊。
3: 六年，让你们报价你就报价，实实在在就好。
6: 哎，
7: 我说主任，
6: 多实在算实在呀、啊。
0: 黄军范，来给我。你们家后院有口古井是吧？
6: 有啊。
0: 当年多少钱打的？
6: 哎呦，这可是早年间的事儿了，大概花了三四千呢。
0: 什么？十三四万？王学芳，我跟你说，你可不能胡说啊！按照当年那个价钱，你们家那口井最多也就值四万块钱。这样，再加上村委会这么多年的管理费跟维修费，一共六万。这样，一共十万块钱。王会计，记一下。
6: 不是，主任，怎么就十万了？
0: 什么叫怎么了？嫌少是不是？王元凤，我问你啊，最后到你手里四万块钱，你能不能配合？
8: 能，太能了，我什么都听主任的。
0: 王世明，
9: 哎，到。
0: 你们家院里有个影壁是吧？
9: 哎，
0: 那当年建的时候花多少钱呢？
9: 哎，主任，那我们家那个影壁可值钱了。就说那个上面那个松鹤延年的那个浮雕吧，怎么着也得值个一万多，再加上其他方面的造价，加起来三四万吧。
0: 啊，三四十万呢？你这么报可有点虚高啊。
1: 咱们家的情况谁不了解？
0: 虽然说你们家这个影壁啊现在有点文物价值，但是你可不能这么报。我给你做个主吧，这样，你拿大头，你拿十五万。然后村里一共有十三万的管理费和维修费，一共加起来28万，你能不能配合呀？
8: 能啊，太能了，主任。
0: 王会计，帮我登记一下，28万啊！
1: 哎，我们家还有块影壁呢。
5: 主任，我家后院还有块井啊。
0: 行行，赶紧了，赶紧了。
8: 我们家门口那棵古榕树，
0: 不要急，我全知道，全知道。
1: 房梁也是老的。
10: 我们家后院有一座祖坟，清代的。
0: 哎呦哎呦，山水书。 您别激动啊，您冷静一下。我跟您说，您家呀不是皇亲国戚，这个祖坟呢不能按照文物去估价，最后啊给你个迁坟费，完了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现在是什么时代啊？现在是大数据时代，我们所有的报价那都是有科学依据的。那句话怎么说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1: 说这些，
0: 我们所有的报价那是要反复推敲的才敢报啊。这样，耀宗，你现在呢组织一下，让大家排个队，一个一个的仔细的报啊。
3: 别急啊，别急，站两队啊，男的一队，女的一队啊。来，我来点一下名啊。来，排好，排好。王学范
2: 到。
3: 王世明
2: 到。
4: 哎，陈法官，哎呦，不是，你来都来了，什么事非得在这说吧？来，家里坐吧。
10: 这不上去了，来之前呢也不知道嫂子在不在家，就怕给你添麻烦，干脆就在这儿说了。
4: 感谢李姐，感谢李姐，她的工作我基本已经做通了。
10: 那还真的是不容易啊，嫂子能这么快思想有转变，那肯定是你做了不少工作吧。关于你母亲李桂芝的事儿呢，明天是我们强制执行的最后日期了，今天那么着急来找你，就是想希望你，不，想请求你，就算明天有天大的事儿，也麻烦你一定要帮我请一天的假。我跟你哥呢商量出一个方案，他同意了。
11: 奶奶，我回来了。
12: 黄耀祖又作什么样呢？
11: 别提了，他在村民大会上说咱们长胜村又要拆迁了，他要帮拆迁公司统计一下各家各户的房子的面积，还有跟房子相关的财产。可是到了村民报价的时候，他要带头在那打哑谜，往上抬价，把只值3000块钱的东西说成10几万，值30000块的东西说成30万，反正就他平常那套，挺无聊的。
12: 哼，这破事儿。
11: 不过看他那架势，这次可能是动真格的。奶奶，咱们家这房子也确实够旧的，完全可以拆了再换套新的，根本不用虚报。这么大面积，等拆了以后，人肯定能补给咱们不少钱的。
12: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掉钱眼里了你。
11: 哎呦，奶奶，我这不就随口一说嘛，咱们家的事儿都听您的。
12: 你又上哪儿去啊？
11: 训练去。哟，秦总。哎，
13: 王老师，
12: 你叫好了。
13: 啊，能走了！你看，高跟鞋又穿上了。哎，
12: 正好修好了。啊，你看看。
13: 啊，修好了。嗯。
14: 哇，黄老师，您太厉害了，这修复得完好如初啊。
12: 可惜了，恢复不了原样了。哎
13: 呀，您太谦虚了，这功夫只有您有。谢谢黄老师。嗯。

0: 啊，是。嗯，我有点想法，不知道该不该说。
1: 你说。这木雕文化历史悠久，很多人喜欢，但也有很大部分的人不知道其中的价值。往小了说，木雕是种工业；可往大了说，木雕文化有极其珍贵的艺术价值。我觉得应该让更多人去接触它，了解它，进而热爱它。 这样木雕文化才能传承下去。说得挺好，你有什么想法吗？
0: 您是木雕大师，我呢擅长资源整合。
1: 我的想法是，我们合作，由我来为您打造一间木雕文化博物馆。博物馆？太麻烦了。哪儿麻烦了？
0: 要到很多的单位去跑手续、准备资金，像我这个年龄的。

0: 那么多的精力去干这些，我还是踏踏实实的刻我的木头吧。
1: 可这些事儿我擅长啊，我能为您搞定。王老师，你先看看这个。
0: 这是什么呀？
1: 云间博物馆的申请表，我今早特意去文旅局拿的。王老师，如果您觉得我的想法可行，那跑手续的事我来，办馆资金也由我来想办法。
2: 怎么了？
3: 方案准备的怎么样？
2: 紧锣密鼓呢，今天晚上就彩排。
3: 能成功吗？
2: 能不能成功必须要试一试啊，至少咱们努力过。而且我上次找李桂芝谈话发现他现在的思想已经有所松动了。
3: 时间排在什么时候？
2: 正式演出明天6点开始。
3: 不行。
2: 又怎么了？
3: 明天晚上6点之前你所有工作必须结束。刚才周局又打电话催我了，他要求我们时间1个小时都不能推迟。我们已经给过李桂芝机会了，如果明天晚上6点之前他还不搬，坚决强制。
2: 行，6点之前一定给李桂芝和豆豆过完生日，绝对不会妨碍执行。
3: 去。
4: 姐，我没想到你真能把这事儿给办成。
1: 有志者事竟成，这黄老师答应了，其实只是第一步，这就是颗钉子，我一定要深深的给它砸进去。嗯，兰兰，嗯，你记住了，这个博物馆就是我们在昌盛村的立足之地。
4: 懂。这关键时候啊，还真得靠人脉，没有马院长，这事儿还真办不成。不过姐，这虽然黄老师答应了，但办博物馆的经费从哪儿来呀？
1: 你忘了，姐是魔术师，我会变。

0: 哎，
1: 是黄耀祖先生吗？
0: 哎，对对对，
1: 是来找李总的吧？
0: 啊，是是，
1: 请跟我来。

0: 王主任。
1: 哎呀，李总，哎，
2: 李总，
0: 坐。哎，
1: 李总，那个根据你们的要求啊，昨天我们已经开完了村民大会了，每家每户呢，我们都已经摸过底了，大部分村民呢还是积极配合的。我们村委会啊，根据这个实际情况也进行了统计，您看一下。
0: 黄主任，这个单子上的报价对吗？
1: 对呀，肯定对呀，这些报价啊是我们反复核实过的。但是，这个李总，我要跟您说明一下，您知道，就是我们村里大部分的村民呢，都没有什么文化，所以说呢，每个人呢都有点那个小心思。刚开始他们这个报价呀，水分是特别高的，经过我们村委会的反复核实呢，这个把他们价钱一直在下压，最后啊，得到了最准确的这个报价。
2: 对对。
0: 黄主任的工作真是细致啊。
1: 应该的，应该的。
3: 但是我还是感觉这个报价不准。
2: 不能啊，都是我一家一户核实过的啊。
1: 是最后那个报价表吧？
2: 对呀，没错，就是这个。
1: 李总，就哪儿不准呢？
3: 我这有一份报价，你们看看。

0: 别光看啊，念念。黄学范家的古井，4000，黄世明家的影壁，3万，黄三水家的祖坟2万，黄世峰家的古榕树8万，黄学义家的香……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念了。哼，李总，就是这个报价。
0: 是哪儿来的？是您自己估算的吗？这个出入跟我们实在是太大了，回去我跟村民没法谈呢。这不是我估的，
2: 是他们自己报的。<笑>
0: 李总，这玩笑可不能开啊！啊，您说我们那个村民在您这儿报的低价啊，到我们村委会那儿报的是高价，他们不疯了吗？
2: 不可能的事儿，绝对不可能。<笑>
3: 15万，然后村里一共有13万的管理费和维修费。
0: 你拿大头，你拿15万，然后村里一共有13万的管理费和维修费。一共加起来28万，你能不能配合呀？
4: 配合，能配合。
0: 还听吗？行，不顶，这谁呀？谁在这胡说八道呢？能不能回去给我查出来？能不能查出来？
4: 我回去必须查，必须查出来。
0: 王主任，我说你们村子老有人捣乱吧？
1: 就是啊，
0: 这个声音熟吗？
1: 熟啊，这害群之马呀，这就是。
0: 现在觉得我这个报价公道吗？公道，公道，公道。哎呀。 李总，这今天这么一看呢，您再这个报价这方面，您就是专家呀。
1: 对，
0: 这以后二道贩子这事就别让我们去干了，就您自己到村里面去，亲自去盯着，然后呢，我们全力配合你，把他们这个含有水分的价钱一个劲儿给他打下来。
1: 对对对，一定打下来。
0: 黄
1: 主任这个态度我特别的欣赏，要是没有什么异议的话，就按照我这个报价跟村民谈谈。
0: 好，好，就按这个谈。
1: 黄主任，待会儿了吗？
0: 哟哟哟，
1: 来来来，

黄耀祖，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住了。黄主任，我希望以后在昌盛村不要再出现这样的事情。

0: 陈总，那份报价他们同意了，您放心，从今往后那两个乡巴佬肯定服服帖帖。嗯，
1: 干得漂亮。
2: 尚总，这是本月需要在董事会上讨论的方案，您先过目。
0: 好的。
2: 还有一份比较着急，需要您尽快给个批复意见。这是什么时候送来的？昨天，秦宏女士向上元文化产业基金会提出资金申请，希望基金会向木雕博物馆提供200万的基金扶持，具体用途有教育、展示、维护、扩大陈列等。 秦宏女士是按照正常的申请流程在网上提出的申请，还附上了文旅局的介绍信。
0: 200万，对一间博物馆来说，不算多。

0: 局长，我们改建以后规模大了多少？规模扩大了一倍，同时增加了100多个雕米大师的展位。现在，这个场馆可以同时容纳500个观众，同时进行参观。
1: 哎，住建局收到文旅局递上来的一份文件，是昌盛村木雕博物馆。这是个什么项目？
2: 这是法院马院长介绍的项目，您不知道？这个项目挺有意思的。创始人秦红女士，她是自己带着资金进来的，不需要我们投入一分钱。你也知道，现在我们在文化建设方面的资金一直比较紧张，是希望有民间资本的注入。所以啊，她这个项目只要手续合规，那我们一定会考虑的。
3: 但是昌盛村这个地段属于晨光广场开发项目的区域之内啊。我建议，在这个区域之内的新项目的审批，你们还是要慎重再慎重啊。
4: 李老师你好。
5: 哎，你好，那两个孩子交给你了。
3: 放心吧。哎，
4: 叶法官好。
5: 叶法官好。
3: 你们好，走吧。老师再见。
4: 哎，再见。

0: 是要拉奶奶到哪儿去啊？
1: 你到地方就知道了。
0: 什么事儿还这么神秘？
1: 保密。
0: 哎呦，还保密。

0: 去哪儿啊？
1: 奶奶，你看，
2: 李奶奶来了。
1: 奶奶，你别走啊！今天是咱们生日啊，我们一起过生日吧。各个夫人多了热闹。
2: 对呀，李奶奶，我们都准备好了，请坐。

0: 奶奶，这是君平和君安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1: 大的好，大的真好，我教他们的，他们还都记得。

0: 长。
1: 到。
2: 我们今天要把变声器交给你，你愿意跟我们一起练拳吗？
1: 我愿意。
3: 豆豆啊，以后他们俩就是你的哥哥。
0: 我叫金平，
1: 我叫静安。
3: 等你出院以后，我让他们俩也教你打拳。
1: 太好了，我要是会打拳，我也要给奶奶表演。
4: 奶奶，他们两个从二年级就开始一直练拳，一天都没有停过，就想着等着有一天能向您汇报呢。
3: 金姨，你也来了。
4: 奶奶，今天是您的生日，我怎么能不来呢？

0: 怎么个意思呀？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都不告诉我是吧？这个家里就我坏，就我是恶人是吧？大哥、大嫂，你们说要让妈接到你们那去，这不是打我们的脸吗？你们现在连自己的住房都没有，你们真打算把妈接过去跟你们一起住办公室吗？哎呀，
1: 没事儿，我可以把办公室重新改造一下，就让妈跟我回去吧。
0: 妈去你那儿。 你是照顾你媳妇儿呢，还是照顾妈呢？你真打算让妈睡上铺吗？我们家赖豪也是个三室一厅，我都收拾好了，床单被套都换的是新的，就让妈住我们那儿。
1: 别在这吵吵了，妈还没同意搬不搬呢。
0: 她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如果她要是不同意，也要强行让她搬。
1: 同意。
2: 才表道，青港的队长小豆豆，他过山林，狂风如吼，堪堪的大雨猛浇头。望长空，电闪那雷鸣风云骤，不急不躁不慌忙，他心里有数不低头。他随风冒雨入中流，眼南征，变身雨打蓑衣透，密云愁，南边的村店雨林秋。低头看，小探头，脚边的鞋盒黑如绸。

0: 小小的英雄赵神州，赵神州，
1: 赵神州。
2: 李奶奶，他叫张天翼，是我们青冈法院的快板小王子，人称板王。
3: 这孩子长得就喜庆，
2: 是吧？
4: 祝李奶奶生日快乐，祝豆豆小朋友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3: 谢谢谢谢。
5: 法官们好，楚庭长，您放心，我妈的东西我们都收拾好了，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
6: 谢谢你们。
7: 起立，坐。
5: 谢谢。

0: 它的头可以动，它的手也可以动，它的腿也可以动。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

0: 祝豆豆生日快乐，许个愿吧。
1: 祝你生日快乐，
2: 祝你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可惜啊，我不能吃。
0: 这个蛋糕你肯定是不能吃的，但是呢，今天我们给你带了一个你能吃的。我们咨询过医生了，豆豆啊可以吃无菌无糖的蛋糕，我们专门给他定制了一个。这个你是能吃一点点的。
4: 真的吗？
0: 来吧。
4: 当当当当
5: 当当当当。
6: 来，尝尝。
7: 豆豆，豆豆，豆豆，你
4: 妈妈，我想吐。
7: 豆豆，你怎么了？
8: 豆豆，豆豆，
9: 豆豆，
10: 豆豆，
11: 豆豆，
12: 豆豆，豆豆。

别睡了，豆豆，别睡呀，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

0: 豆豆妈妈，对不起，豆豆走了。
1: 你怎么出来了？你快进去救豆豆啊！你快进去，快进去啊！
0: 林奶奶，豆豆已经走了。
1: 你说什么呢？你是医生，你是看着豆豆从小长大的，你快进去，你快进，快进去，快进去，进去，进去，进去，
2: 豆豆。我让豆豆走吧，
1: 求求你了！豆豆才6岁，他这辈子才刚刚开始，不能让他这么走了，不能让他这么走了，不能，不能！他一个人会害怕的，我得陪着他，我得陪着他，豆豆，放下我，放下我！
3: 行动。

0: 妈，生日快乐！妈，豆豆的事我们都知道了，您节哀啊。妈，咱们回家吧。
1: 回谁家？那，您说什么？我问你，回谁家？回我家吗？去我呢，我哥那了。儿子，让开。 楚庭长，对不起。

这些年我怎么那么不懂事啊，我早该执行判决，给你添了那么多的麻烦，这心里真过意不去。对不起，对不起啊。

0: 你会知道案子呢，这次大家处理得不错啊。这么一个顽固的被执行人，你们却打动了他的心，这充分体现了咱们执行二庭与众不同的办案方式啊。院里面呢也曾经认为这是一个非强制不可的案子，而你们的行动恰恰证明了面对老问题也要采用新办法，这就是咱们执行二庭的特点啊。在这里呢，我代表院里边对大家的工作表示感谢。都怎么了？
1: 豆豆错了。
0: 豆豆。
1: 豆豆是李桂芝案子能够顺利执行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是一个患有白血病的孩子，跟李桂芝的关系很好。可以说，如果没有豆豆，这个案子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顺利的解决。李桂芝很爱他。

法官也是人，也有感情，但是我们法官就不是一般的人，我们要有铁石心肠和坚定的意志。 见得多了，吃得广了，慢慢的对人跟事情就会麻木。我希望到那个时候，你们还能想起今天，想起东东。 我决定了，明天执行二庭，全体休息一天。

0: 大家辛苦了。今天是我们追光拆迁公司成立的好日子，在座的各位呢，也都是我们今后工作里的中流砥柱，所以今天我在这儿不说虚的。之前两次失败的教训呢，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了。王主任，你们长胜村不好搞啊。
1: 是，那个，那我们是这当然，之前的拆迁公司呢。 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李总，
0: 哎，
1: 你们千万不能成为第三家无能的拆迁公司啊！
2: 请领导放心，追光拆迁公司啊，这次志在必得。
1: 这次拆迁不光是政府的事儿，也不光是拆迁公司的事儿，它还关系着你们昌盛村未来美好生活的事儿。
0: 所以，黄主任啊。
1: 你得表个态啊！啊，这刚才领导说的特别好，啊，怎么说呢？就是领导一席话，我胜读10年书啊。之前呢，我们昌盛村对拆迁的重大意义啊，没有完全领会，所以出了很多问题。我作为村主任呢，深表歉意。啊，不过刚才领导您说的，我全懂了。请领导放心，我们今天来呢，就是来表态的，我保证。 第一，我们昌盛村会全力配合这次拆迁工作。第二，如果这次我们昌盛村再拆不掉的话，我这个村主任不当了，说话算话。
3: 我心里边难受啊！我突然觉得，我们这些青年法官们很可怜呐。你想想啊。 李桂芝把床啊，这些年轻法官啊，是眼睁睁地看着一个鲜活的小生命在他们眼前就消失了。当时呢，他们做了两手准备：6点，李桂芝如果不搬的话，就坚决强制。就在这最后几分钟，因为孩子的离世呢，事情才有了转机。以现在这种圆满的方式呢，得到解决。可是唐月呀。 在这其中，我们这些年轻法官付出了多少心血，那忍受着多少煎熬，我都能感受得到。
4: 怎么，你心软了？
3: 我不是心软，我想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唐院，我梳理了一下啊，最近执行二庭办的这些案子里面，像林梦秋的校园贷案件。 像画家眼底啊，离婚财产分割案，是这些案子呢已经执行完了，可是对我们这些年轻法官的心理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啊。我们总是在倡导啊，有温度的执法，最大限度的让执法者去关心申请人和被执行人，让他们充实对生活的信心，是没错。那可是。
4: 唐院，谁来关心我们这些年轻法官呀？那他们的问题，谁来帮着去解决呢？我听出来了，你今天来不是喝茶的，是给我提意见的。你是要告诉我，我这个院长当得不称职？
3: 不，主要是我不称职。不过我觉得你也有一点，咱们不能啊，又让马儿快跑，又不想让马儿吃草。 现在已经不是咱们年轻的时候了。我记得当年我跟着您，骑着自行车下基层，啊，跑跑腿，动动嘴，就把案子给执了。现在当法官，我觉得不光要具备啊良好的专业素质，还应该具备强大的心理素质啊。
4: 是啊，是要与时俱进。既然发现了，我们就得管。

0: 哎，文俊，
1: 你又来看我妈？
0: 是啊。
1: 你说你那么忙，就别老往这边跑了。
0: 没事儿，能陪阿姨聊聊天，我也挺高兴的。
1: 你说你来。

0: 你先进来吧，每次他拿东西，你看我情何以堪啊！哎呀，没事没事，你先去忙，我自己上去就行了。那我也太不懂礼貌了，怎么也要给你送上去吧？怎么样，跟柳局长沟通的还好吧？柳局长人挺热心的，帮我填了申请表，还有介绍信，资质文案要求办了，启动资金我也找着了。
1: 那就好啊。
0: 不过说也奇怪，这两天突然要让我再等等，说暂时批不了。为什么？说住建局让他们再研究研究。这跟住建局有什么关系啊？我也不知道。现在也只能等了。但我也担心，若是等了太长时间，投资方要一撤资，我可真全白忙活了。我自己损失倒是小，就是不知道怎么跟黄老师交代。
2: 这样，你先别着急，我估计就是程序上的事儿，我再帮你问问。
3: 行，那麻烦你了。
2: 应该的。
4: 严阳，赵天意，
5: 喂，
4: 你们两个去天安街派出所找一下徐警官。
5: 又出什么事儿了？谭文娜那不都已经结了吗？
3: 楚厅长，当时不是都和公安说清楚了吗？人都被他们扣了，就这么点事儿没完了。
5: 想什么呢？你们不是和天安街派出所熟吗？去接个人。
6: 我们从电视台接回来，人很老实，就是不爱说话。不过有法院的判决书，你们看，抓紧给他办一下吧。
5: 好嘞，给您添麻烦了。
6: 没事儿，都理解。您就麻烦了啊。
7: 你好，连冰是吧？你好。
8: 我们是青港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我叫严安阳，
7: 我是张天意，有什么事儿咱们就回法院说吧。
9: 柳局长，我是马文俊。之前请你帮忙申请的那个民俗博物馆怎么还没批啊？
8: 马院长，是这样的，
9: 我们文旅局这边的流程啊已经走完了，
8: 现在是住建局让我们再研究研究。
9: 这一个民俗博物馆又不涉及改建、新建、扩建。 跟住建局有什么关系啊？真是衙门作风啊！一招全在手，便把令来行。主要是沈四方沈处长过问了，他说呢，博物馆这个地段比较特殊，
8: 要让我们慎重考虑。
9: 嗯，是这样。那成，沈四方的工作我去做，如果你们那边没什么问题的话，就抓紧给办了。
10: 连明大哥，这位是我们楚营楚厅长。您好，
9: 陈总，
10: 坐坐坐。
9: 嗯。
10: 你慢点吃，别噎着。
9: 嗯。
10: 顾厅长，那个姚姓姚法官还在不在你们这儿？
11: 姚法官啊，
10: 他前年就调走了。调走了。
11: 我那次车祸的案子，就是他给我结的，没日了。那个赵勇，他不给我钱，判了白判。
12: 法院既然已经判了，没有执行，你也可以继续来找我们申请执行。为什么去电视台上访呀？
11: 没用，我都来过好几回了。每次啊，这路费都是我自己出的，就连我吃的都是从家里面带的。
12: 找法院啊，就是得协商，最后啊，还是你跟我说他没钱，我还得回家的。楚厅长，我是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家孩子上学得交学费，我交不起，这房子要塌了我修不起，东墙也有这么长一道缝，还不修就真惨了。那这次来，我路费就是借的。
10: 我们再喝杯水。
3: 来，您喝这个。
10: 这些我能带回去吧？这孩子，他没吃过。
3: 严冰车祸赔偿案5年了。
1: 到现在还拖着，说不过去。张天翼，你把基本情况介绍一下。
2: 5年前，申请人连兵带妻子到青港就医期间发生了车祸，连兵妻子当场死亡。

0: 连兵现在什么情况？
1: 连兵说他这几年每年都来青港找赵勇，他看见赵勇开好车，穿名牌衣服，经常还出入高档的宾馆酒楼，所以连兵认为赵勇其实是有钱的。按照他的描述，每次来有时候赵勇打发他几千块钱，有时候打他一顿把他轰走，是要到钱还是挨顿打，全看赵勇的心情。 4年下来，赵勇陆续还了18万3000元。今年连兵老家闹灾，他种的老场苦菜收成太差了，卖了还不够本钱。连兵无奈，找亲戚借了路费才来的青港。现在连兵提出再次执行，
2: 恢复执行，约谈赵勇。
3: 陈浩根，早。
4: 早。

0: 连斌，您是？你好，我是今天月坛里的法官，我叫麒麟。哦，齐大哥，
1: 你好，来这边。等一圈吧，麻烦了。
0: 没事儿。这是刚吃早饭。你住的离这远吗？
1: 挺近的。
0: 哟，这不是我亲爱的连明连的哥吗？ 怎么着，又要把事儿闹到法院来？不相信我了？不是有什么事儿，咱不能私下友好协商解决吗？
1: 赵勇是吧？
0: 你谁呀？我是青岗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我叫麒麟。哦，齐法官啊，法官好，我得跟您汇报一下啊，这个连兵总要执行我，隔三差五就过来骚扰我，弄得我现在我精神受到极大的创伤和摧残，我都快抑郁症了。 你们也得为我考虑考虑，对不对？
1: 行了，你先别说了。今天不是要约谈吗？有什么话你一会儿说。希望你今天能够好好的配合。
0: 行，哎，我一定会积极配合。

0: 严明大哥，你别紧张。
1: 我就是怕赵勇又说他没钱，那咋办？
0: 有钱没钱不是他说的算的，他要是真没钱赔偿，那咱另说。他要是故意隐藏或者转移资产，那必须追究，你就放心吧。
1: 那就好。
2: 我是庆港法院执行二庭庭长楚云。
3: 楚庭长好。哎呀，今儿镇长够重视我的啊，一二三四，
4: 四个法官对我一个，
3: 你们是聊啊是审？
2: 你别误会啊，今天请你来呢，是想跟你了解一些情况。哦，连斌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们想知道你有没有可能再支付给他一些钱。
3: 没可能，我现在没钱，真没钱。而你们之前姓姚的那个法官强指我的那个，他不是不信吗？非说是我财产转移了，然后查吧，里外里查一溜，给我查什么来了？我转移了吗？我一分钱都没转移啊，关键我没钱转移呀。我说楚厅长，我告诉你啊，如果我要有钱的话，我恨不得我马上我给他还清了。我真的我受够了就这人啊，像他疯狗一样，成天追着你叫。
5: 不是你怎么说话的？来，你告诉我，今天你开的那台车是谁的？
3: 朋友借的。
5: 什么朋友？叫什么？做什么工作的？
3: 刘源，跟人合伙开冷库的。电话号码
6: 18600004611，
3: 你要打电话核实一下吗？
5: 之前撞的那台宝马是你朋友的，今天你开来的这台奔驰也是你朋友的。那你的朋友经济条件看来很好啊。
3: 没办法啊，我这人吧有一毛病。

0: 特别仗义，豪气，朋友多，不犯法吧？当然不犯法。那你又仗义，朋友又多，那有没有可能先管你的朋友借一点钱，把联兵的那一部分先还给他？毕竟联兵的事儿，你是有直接责任的，总得有点表示吧？
1: 哎，你这句话吧，说的有点道理。哎呀，老连，你这情况啊，真的我也特别内疚。
0: 我也成天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但我是有心无力呀！啊，各位法官，孔圣人说过一句话：“罪不及父母，祸不及妻儿。”我不能因为我的过失就把这些麻烦转嫁到我的朋友身上去吧？人家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那我跟人家借钱了，我是不是也得还呢？那我拿什么还呢？对不对？你们这招啊，叫拆东墙补西墙。 还不仗！啊，还有你啊，你摸着你的良心自个儿说，你哪回来我是不是好吃好喝的招待你？你走的时候，我是不是把我身上所有钱都给你，让你带走？你不能太自私了，什么事儿都从你自己角度身上想，那不对的。我就一打工的，你不能把我往死路上逼吧，对不对？
2: 你骗人！法官，法官他说的都是假的，不是真的，他平常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呀。
0: 我亲眼看见，他请别人吃饭，喝的都是茅台酒，抽的都是中华烟，他们就成那么一点点，还剩这么多，他就掐了呀，他有钱，他骗人啊，不是真的呀。
3: 行行行，坐下，你先坐下。
0: 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你眼睛够贼的呀，老林啊，你这都看见了是吧？哎，我承认，是。 这个茅台酒啊，烟什么的，朋友给的，行吧？我不说了吗？我人好面，仗义嘛。有的时候为了撑场面，我也得，出去买那假的烟跟酒，是吧？但那假的酒真难喝，那喝了以后第二天早起头特别疼，晚上那口渴，觉水都醒。哎呀，对身体不好，不能喝。
4: 好。 我们不说以前，就说现在。现在的情况是，联兵家的苦菜今年收成不好，没卖几个钱，孩子的学费也交不上了，而且呢，他们家的房也快塌了，必须修。我们已经联系当地法院去了解了情况，确实属实。如果真像你说的，你心里有愧疚的话，那你是不是应该尝试帮他解决一些问题？
0: 庭长就是庭长。 这话说的水平就是高。哎呀，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老雷啊，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和祝福来的。你今天不会空手走？
5: 坐下。
0: 我命真好，我这今儿早上啊，在旧衣服堆里搜出来的，这都过了不知道多少水了。
5: 还行啊，字儿都暂能用，127，两百，这是327，收着，我的一点心意。327，你打算要饭子的？我不是来要饭的，你把我老婆撞死了，你借我一条命，你借我一条腿啊，就是327吗？
0: 激动，别激动，
5: 等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5: 你别吵吵，行吗？
0: 我也知道啊，老连，这300多块钱呢，解决不了你的大问题。但是没办法呀，这个是我现在所有的身家了，啊，别先烧，都拿过来。啊，不行，我还得借10块钱。那法院听着得收费，10块钱够吗？谢法官。
5: 那行吧，情况就是这么一情况。那个，把那记录拿给我签个字，走个程序。还有什么想调查的呢？随叫随到啊。
0: 哎，不用看，相信你们，依您。
5: 行，那我就先撤了啊，各位法官。
0: 留步，不用送，我这熟。

0: 每一笔钱我都要记着，必须要盯死他。欠别人一百多万，他就还327块钱，他还摇成个团儿。
1: 他要拿走10块，还说是满满的诚意和祝福，他真是恶心谁呢？
2: 当着我们的面就敢威胁申请人，他眼里根本没有法官，他藐视法律。在执行局的谈话室，从来没见过这么嚣张的被执行人。
3: 不把这样的老赖制服，咱们这法官也别干了。
4: 你们说话注意情绪。
3: 楚厅长，赵勇这么欺负人，他熟悉法律，知道我们拿他没辙，是个老江湖了。 我们法局老早还不行吗？
4: 我也有情绪，但法官不能被情绪带着跑。越有情绪，越要冷静。狐狸尾巴总要露出来的，我们要盯紧所有的蛛丝马迹。如果他真有隐匿财产的行为，那他就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3: 法官怎么样？
5: 连明现在的状态非常糟糕。
4: 他对拿回赔偿款没有信心。
5: 要给他做工作，他现在人在哪？他到了青港之后就没有住的地方，每天都在24小时的快餐店里头对付着。所以呢，我先斩后奏，把人留下了。现在严安阳正带着他在院里的招待所办入住手续。你看咱们能不能给院里打个报告，让他免费住几天？

0: 中川路47号。
1: 万红仓库，万红仓库。
2: 讲。
3: 中川路47号，万红仓库，我把定位发给你。
2: 知道了。

0: 进去看看。啊，行行，好嘞，我知道了啊。嗯，不好意思，黄主任，久等了。
1: 哎呦，李总说什么呢？这工作嘛，正常正常。这个，您看一下。哎呀，咱们这个昌盛村呐，一共327户村民。这十几户其实早就不在这住了，但是呢，他们的态度是非常支持的。还有，李总，就之前您让那些到公司来工作的那些村民，他们现在呢也是非常配合的。嗯。但是现在有这么一户人家呀，挺难搞的。我呢就是好话赖话全都说过了，就他家那个老太太呀，怎么说呢，就是软硬不吃，就跟那粪坑里的石头一样。 又臭又硬的，关键是吧，他这影响力还挺大，村里面那些老人呐，都非常听他的话，他这态度只要一强硬起来，哎呦，那跟风那可就不是一户两户了。
2: 你说的是黄春香吧？
1: 啊，李总，就那打火机，您在村里送的不止一个吧？

0: 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5: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6: 不是茶叶，还不是茶叶。
7: 这才是茶叶。
8: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9: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0: 小星去哪里了？
1: 刚才他妈妈来把他接回去了。
0: 哦，是吗？那小晴，今天去我家一起玩吧。
1: 不行，我今天要去学跳芭蕾舞呢。
0: 你在学芭蕾舞啊？
1: 啊，要不你也一起去吧，老师说欢迎大家来参观。
0: 那好吧。
2: 绷脚，脚分开，下蹲。绷脚，脚并拢，下蹲。手向下，向前，向上，双臂展开。跳得真棒。
0: 哇，大家真的很像芭蕾舞演员呐。我也想学芭蕾舞。
3: 什么？芭蕾舞？
0: 从明天开始我就要去学芭蕾舞啦。
4: 看，这是小美的芭蕾舞服。怎么了？
3: 小美出生仿佛还在昨天，现在居然已经到了可以学芭蕾舞的年纪了。
4: 孩子总是要长大的呀。
0: 爸爸，请期待吧，我会加油学习，给你们表演漂亮的芭蕾舞。好期待明天的芭蕾舞课呀。穿上芭蕾舞服，成为芭蕾舞演员吧。

0: 想和你一起学芭蕾舞，太开心了。
1: 我也是。
2: 你们好，泰林美是第一次学芭蕾舞，要从基本动作开始和老师一起学吗？
1: 好。
0: 要努力哦，加油。
1: 嗯，小晴也要加油。
2: 首先我们把脚尖伸直，叫做绷脚，绷脚，
1: 绷脚。
2: 这个向后拉的动作叫勾脚，勾脚，
1: 勾脚，
2: 腰挺直，绷脚，
1: 绷脚，
2: 勾脚，
1: 勾脚。
2: 这是重要的基本动作，努力练习吧。
1: 好。
3: 绷脚，
1: 勾脚，
3: 绷脚。
4: 等一下，我的腿好像抽筋了。
5: 怎么了？
4: 好疼啊。芭蕾舞一点也不容易啊。小美觉得怎么样？芭蕾舞有趣吗？
1: 是的，太有趣了。我的目标是成为优秀的芭蕾舞演员。
6: 老师好。
2: 你们好。
1: 昨天我和家人一起练习，结果爸爸完全不行呢。
0: 是吗？
2: 好，让我们开始练习。一，
1: 他们在干什么？
0: 他们在练习森林精灵的芭蕾舞演出。
2: 二三，
1: 小晴，你也参加了吗？
2: 二，
0: 那当然，我是森林里的蝴蝶精灵。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小美，如果你学芭蕾舞学得再早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参加了。
1: 哦，没办法嘛。绷脚，勾脚，绷脚，勾脚。芭蕾老师，我已经做了十次绷脚和勾脚。
2: 好的，泰林美，我马上就过去。
1: 哇，我终于要学习优美的芭蕾舞动作了。
2: 小美，我们要学习下蹲这个动作。
1: 下蹲。
2: 下蹲的基本动作是将脚放在一起，缓慢蹲下再站起来。
1: 只是下蹲和站起来吗？
2: 嗯，我们来试一下吧。一、
1: 二、
2: 三、
1: 三。
2: 做得很好，那我们这次来尝试做十次下蹲吧。
1: 十次，
2: 明白了吗？
1: 好。一、二、三。
2: 孩子们，现在我们来练习旋转的动作吧。
6: 好。
2: 一、二、三。做得好，再来一次吧。
1: 我也想做那种动作。
0: 我一定也可以的。
1: 看来我不适合学芭蕾舞呢。哼。哎呀。
4: 小美，爸爸来喽。小美，你看上去好像心情不太好呢。
1: 我不想跳芭蕾舞了。
4: 什么？为什么？
1: 其他孩子都跳得很好，只有我不行，感觉很无聊。
4: 啊，可是你想啊，哪里有一开始就跳得很好的人呢？
1: 即使如此，我也想做出漂亮的动作，想要参加表演。但是我一直在练些无聊的动作。
4: 怎么会无聊呢？这可是非常有趣的。
1: 真的吗？
4: 没错。嘿，绷脚，勾脚，绷脚，勾脚，绷脚，勾脚。
1: 你昨天厉害了的。
4: 绷脚，勾脚。下一个是什么？
1: 下一个是这样。双脚并拢，就这样。
4: 就这样。

0: 现在觉得自己能练好了。
1: 当然可以了。
2: 大家一起做伸展运动吧。一二三，一二三。哎呀，泰林美练习得好认真啊。哦，可以把之前学的练一次看看吗？
0: 好。下蹲，旋转，跳呀跳呀跳呀，手向下，向前，向上，双臂展开。谢谢大家。哇，
2: 跳得太好了。
3: 哇，真的跳得好棒啊。
0: 我真的很努力练习啦。
2: 泰林美，你想不想参加表演呢？
0: 表演吗？
2: 没错，蝴蝶精灵还需要一个人扮演。泰林美，你愿意尝试一下吗？孩子们准备好了吗？要给大家展示你们的舞蹈了哦。
4: 好啦。
5: 应该快开始了吧。
1: 好的。
0: 怎么办？我好紧张。
3: 我们一起努力，加油。
0: 加油。
1: 小美穿上芭蕾舞服真漂亮。

0: 跳舞哦，让我们下次再见。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了什么？
1: 啊，是喜羊羊的大头皮带，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4: 妈妈乐疯狂之权威老师。
5: 这两天我要外出商讨新一轮的防狼策略，你们一定要乖哦。
6: 好。
5: 是我准备的。
7: 村长，
5: 你们别高兴得太早。哎呀，我已经找到了一位代课老师，暂时代替我。他虽然威望没我高，但管你们已经绰绰有余了。
8: 请叫我洪老师。今天的课程是自由活动。
4: 上一杯饮料就更好了。
1: 啊，我比较喜欢吃甜品。
9: 你们现实点吧，哪有这种课啊？
8: 为什么没有？来，大家边吃边上课。
4: 哇，妈妈想要做老师太棒了。难道妈妈想要故意设个陷阱来试探我们谁不爱上课吗？
8: 今天我们的课程是烹饪美食课程。
5: 红太狼管理的还不错嘛。哦，大家都来欢迎我呀。
4: 妈妈侠，扫地课上完了，这边抹窗户课也上完了，
1: 接着还要上什么课呀？
9: 我最喜欢上妈妈侠的课了。
5: 难道我这是在做梦？不痛啊。我果然是在做梦啊。
2: 你当然不痛，因为你掐的是我。
8: 村长，你回来了。
1: 村长。
5: 是啊，我有重要事情宣布。
8: 来，我做了糖水作为奖励。
10: 我要吃，我要吃。
8: 不好意思，平常都是这个时间发奖励的。
5: 大家都听我说，我有重要事情宣布，经过我和各族商讨。
8: 来，我为大家准备了礼物。
11: 好漂亮啊！
8: 不好意思，平时这个时间是给孩子们礼物的。
5: 今天我要和大家宣布前几天和各族族长商讨的问题。我再离开几天呢，就连我的课也不上了。
4: 妈妈侠，快看，好高啊！
5: 岂有此理！做了几天老师，就想夺走我多年来在大家心目中的威信？哼！红太狼，权威永远属于我的。
8: 我给你们每人手上发了两颗糖果，加起来一共多少颗？
2: 一共8颗。
4: 懒羊羊。 娘，这你都能算错呀？一共十颗，看。
2: 因为有两颗在我的肚子里呀、啊。
8: 那么你们现在懂得怎么算了吧？
2: 妈妈侠上课有的吃，
4: 又能学习，
1: 又开心。
4: 总之比村长上的课好。
5: 我都听到了。
8: 村长，我在和孩子们上课，要不你也来听听。
5: 童夫人，我来是为了给你商量点事儿的。
8: 哦，我？
5: 是的，经过上一次我们开了羊族防狼会议，我们羊村需要研发新的防狼武器来对付恶狼。
8: 防狼武器？
5: 没错，既然你也是大家的老师，也要肩负着保护大家的义务吧。我们就各自发明一个防狼武器，谁的发明好就用谁的发明吧。
8: 我明白了。

0: 谁能胜得了我这呕心沥血的发明防狼盔甲？哈哈哈哈，到时候。
1: 村长，我想不到好的发明。
0: 哼，关键时候还是需要我。
2: 村长，你好伟大呀！
1: 村长。
0: 洪老师，你的武器研发怎么样了？
1: 武器已经研发成功了。

0: 经过我多方研究，能保护自己又不让大家受到伤害的最有效方法，当然就是投降。
1: 哎呀，哎呀，这回我赢定了。
2: 村长，
1: 啊，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2: 不好了，村长，贺太郎攻击羊村了。
1: 嗯，什么？想逃？知道我无敌捉羊神器的厉害了吧？哎呀！哎！哎！到了！现在要及时阻止灰太狼。
0: 我要救出我儿子。儿子，儿子！
1: 红夫人，先别急。
0: 我一定要救出我儿子。
1: 只要我穿上防狼盔甲，我就能救出懒羊羊，而且也能在小羊面前夺回威信。可是你去准会受伤。红夫人，你可以去，但是你必须穿上我的防狼盔甲。
0: 村长，谢谢您。
3: 谁来救我呀？

0: 你们不用担心。
1: 妈妈想，
2: 老婆，
3: 哎，快逃啊！我的中央神器出故障了。
4: 妈妈侠帅呆了。
3: 小红，快逃啊！
2: 小红，你没事太好了，
5: 还我儿子！
3: 我一定会回来的。
6: 哦，妈妈小姐，
4: 妈妈小果然是德高望重。
7: 其实这次的功劳都归功于村长。
4: 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了，
8: 这么厉害的发明，
9: 除了村长还能有谁？
10: 村长一直是我们的守护神，
11: 是我们的最强老师。
12: 你们知道就好。那明天的课，
13: 我们还是喜欢上妈妈侠的。
12: 你们是诚心气我吗？

0: 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4: 妈妈乐疯狂之妈妈做保姆。
1: 村长，发生什么事了？
5: 哎，惨了，你儿子出事了。
1: 蓝羊羊，我苦命的孩子，儿子，妈妈不能没有你呀。
6: 妈妈，
1: 小灰灰，你不是说我儿子出事了吗？
5: 我说的是小灰灰。
1: 他又不是我儿子。他怎么了？
5: 小灰灰感染了终身瘫痪的脚太软病毒啊。幸亏用药后病情好转了。可是昨天晚上他的病又严重了。幸亏换药后又好了。可是
1: 村长，你能不能一次说完呢？
5: 一句话，小灰灰病好了。不过灰太狼被传染了，想请你去狼堡送药。
1: 才这么小一包药，小灰灰可以拿回去呀。
5: 这是说明书，那才是药呢。
1: 我不去狼堡，我只负责把药搬到门口。
5: 好吧，小灰灰，这些药是饭前吃的，这些药是饭后吃的，还有这些药是外敷的，不能搞混了，否则会中毒的。小灰灰，知道了吗？
6: 知道了，只要把药全部喂给爸爸吃就行了。
5: 哎，看来灰太狼没救了。可怜的小灰灰，这么小就没人照顾了。
1: 哎，那我还是去吧。
6: 妈妈回家了。
1: 别胡说，我只是当保姆照顾你一下。你爸爸病好了我就走。

0: 喝完药以后，腿不软了，感觉有一股暖流在身体流动。哦哟！
1: 爸爸，你干嘛？既然你病好了，那我走了。
0: 必须留住老婆。哎呦，我的脚！哎呀，我的脚又不行了。妈妈想啊，不要走啊，我的病还没好呢。
1: 你怎么了？
0: 我双脚没有知觉，动不了。你看看，
1: 我不信，
2: 先试一下。哎呀，
1: 你的脚不是没有知觉吗？
0: 你捏到我的手了。
1: 对不起，再来一次。痛吗？
0: 一点感觉都没有。
1: 爸，你流得好多汗。
0: 爸爸生产汗水。
1: 这样都没感觉，病果然没好。
3: 梦梦侠，你抱抱爸爸吧。
1: 别急，我立即去向村长请教方法。
0: 好痛啊！
4: 灰太狼的脚更严重了。
1: 是啊，怎么办呢？
4: 看来只有用我的珍藏，青青草原最古老、最神秘和最有效的治疗仪器了。哦，
0: 原来你说的神奇治疗法是脚底按摩。
1: 是的，
0: 可为什么要绑着我呢？
1: 书上说这样可以防止你乱动，影响效果。
0: 也对呀。
1: 开始啦。
0: 好，来吧。
1: 对不起，我刚刚看作业满了，看的是防狼十招。现在正式开始。这三个按钮是控制装置，第一个按钮是疏通活络装置。第二个是强身健体装置。
0: 那第三个按钮呢？

0: 第三个按钮是逃生装置。
1: 救命啊！
2: 啊，小灰灰！小灰灰，小孩子不能随便玩水。
0: 爸爸，我错了，我只想做一顿饭给妈妈吃，别唤醒她的记忆。
2: 原来这样，那下次你就不要这样了哦。
0: 爸爸，告诉你一个秘密。你装病的事我没跟任何人说。
2: 我儿子真聪明。
3: 原来你们一直在骗我。
2: 哎呦，我的脚啊。
3: 别装了。
0: 妈妈。
3: 小灰灰，没想到你也跟着撒谎。我再也不理你们了。
2: 别走。
0: 妈妈为什么不打你？
2: 这证明他对我们失望了。放心吧儿子，我立刻向你妈妈认错去。哎呀，小红，妈妈想，我的脚真的受伤了。你不理我可以，可别不管小灰灰呀。
3: 走开，你们一家都是狡猾的狼。
2: 小红，别走啊。老婆，
0: 爸爸，
4: 小羊们，束手就擒吧。
0: 我们该怎么办？
5: 看我的！
4: 救命啊！狼来了！
3: 懒羊羊，妈妈来救你！
2: 小红，危险呢！
3: 来不及了！
2: 为了老婆，我就先不吃羊了。妈妈想，使出你那招吧。

0: 嘿。
1: 啊！你居然敢坏我的事！上番茄超级炸弹！看你这次怎么办！哈哈哈！开炮！
2: 椰子根本不可能把这个番茄炸弹撞开。
0: 椰子不行，但我行。
2: 这
0: 没事的，小红，我一定会回来的。为了你们，那是小菜一碟。你妈妈呢？
2: 妈妈走了。
0: 儿子，你真孝顺，居然知道煮好了饭等爸爸回来。
2: 不是你煮的吗？
0: 老婆。
1: 叫，你伤好了我就走。
0: 放心吧，爸爸的伤永远不会好的。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我是钟南山，
1: 我是李兰娟，
2: 我是张文宏。
0: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2: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1: 远离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0: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3: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

0: 小小讲解员探秘晋江电视台，学新闻，练讲解。少年读书郎，话祖国。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养正中心小学小主播李涵思。上周日，晋江电视台迎来了一群活泼可爱的小客人，晋江电视台小小讲解员比赛的小选手们。他们走进电视台，参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赛前培训研学活动，不仅学到了新闻与讲解知识，还为妈妈送上了一份特别的母亲节礼物。
1: 在电视台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参赛选手们开启了一场探秘电视台之旅。原来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舞台节目是这样录制出来的呀，这个大机器的手臂好长好酷呀。一走进晋江电视台的演播室，参赛小选手们兴奋地睁大了眼睛。
2: 一楼的演播大厅，因为它非常的大，而且二楼还可以控制它的灯光和音乐，我觉得非常的神奇。
3: 我觉得演播大厅的机器很酷，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晋江电视台。
1: 紧接着，大家还参观了新闻编辑室、演播厅和播控中心。电视台的叔叔阿姨们耐心地讲解了一则新闻从采访、写稿、剪辑到播出的全过程，还演示了摄影机、提词器是怎样工作的。有的参赛小选手还站上了主播台，面对镜头体验了一回小主播的感觉。
4: 参观过程中，我体验了四楼大演播厅的小主播讲解，我觉得那个很有趣。我觉得我今天的收获是特别大的。
1: 参观结束后，晋江电视台彩虹桥栏目主持人老师徐小晴为大家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赛前培训课。小晴老师从站姿、手势、眼神交流到语速、语调的控制，一一做了示范，还邀请小朋友们上台练习。小晴老师用游戏和互动的形式，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掌握了演讲和讲解的小技巧。参赛选手们听得认真，练得起劲。
5: 我觉得这堂课很有趣，因为这堂课学了汉堡包想讲解员法，还有学了新知识。
6: 我觉得今天的参观与学习环节非常有趣，我学到了很多讲解员应该具备的礼仪与台风，还学习了汉堡包解剖法。
7: 今天的参观让我了解了节目的制作流程，丰富了我的眼界，还丰富了我的课余时间。
1: 活动接近尾声时，一个温馨的环节悄悄登场。原来当天恰逢母亲节，晋江电视台的老师们为参赛选手们准备了美丽的康乃馨，鼓励大家把花儿送给最亲爱的妈妈，并送上祝福。
5: 亲爱的妈妈，您为我做的一切我都记在心里，谢谢您耐心地教导我学习，祝您母亲节快乐，永远健康美丽。
8: 母亲节我要对妈妈说，母亲节快乐。
2: 愿妈妈永远平安健康，天天开心，母亲节快乐。
1: 短短半天的研学活动，

0: 参赛选手们不仅走进了电视背后的世界，学会了实用的讲解技巧，更学会了感恩与表达爱。大家带着知识和感动满载而归，也为即将到来的小小讲解员比赛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在比赛中的精彩表现吧。
1: 祖国是一首深受儿童喜欢的爱国诗歌，它通过儿童的视角，用蜡笔绘画的形式展现祖国大好河山。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由华泰实验小学的小主播陈洛琳带来的诗歌朗诵《画祖国》。

0: 家好，我是彩虹桥校园小主播陈朵琳。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诗歌朗诵《画祖国》。《画祖国》是一首深受儿童喜欢的爱国诗歌，它通过儿童的视角绘画出祖国的大好河山。纸调好色彩，研好香墨，你问我画什么，我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样伟大，这样美丽，我该怎样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显示出生命的蓬勃。我画的祖国是一株翠竹，只有翠竹才能弹响铮铮的骨骼。我画的祖国是一块黑莓，只有莓才有与人为友的火热性格。我画的祖国是一朵白云，只有白云才能享受蓝天诗一般的生活。我画的祖国是一只云雀，只有云雀才撑得起一路高歌。画呀画呀，不停地画呀，一幅幅画，一支支歌。祖国，您在我的心上是一条永远流不尽的小河。读完《画祖国》诗歌朗诵，我深深感受到字里行间对祖国炙热的爱。诗歌用质朴又深情的语言描绘祖国的山河与美好，让人心中满是自豪与感动，也让我更懂得要珍惜当下，为祖国明天努力。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天的彩虹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了解彩虹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这个青叶一斤多少钱？
1: 45。
0: 这个原材料还挺好的哈，都是标准的益牙益叶。野生的，哎呀，这是荒野的是吧？哎呀，这个很好，这个材料非常好，这块我们就准备要给您定了哈。这每一年我们都会来采购一些比较好的青叶。这个青叶一斤多少钱啊？
2: 28.8。
0: 哦，这个还挺漂亮的。嗯，这个如果我们做这个牡丹饼哈，这个原材料是非常的标准，这个做饼茶上来效果很好，我们也想试做一批定制加工。
3: 你好。
0: 你好，
3: 请坐。
0: 好，谢谢。
3: 您是从哪里过来的？
0: 我从福州。
3: 福州啊，那是特意过来这个看今年的茶青市场，然后了解福鼎白茶的吗？
0: 是的，能那个品一泡你们家的茶白茶吧？
3: 可以啊，那我们现在试喝一下这个13年的哈，这个是贡梅，因为我们家主要是做白茶饼的，我们是03年就开始做这个紧压白茶了。

这个茶叶啊，就是明天过来采了。像这种呢，就是最好的，我们叫有的叫一级木兰，就是高级木兰，这个就是最好的，已经买到茶青已经买到100左右。比如说像这种呢，叶子大了，已经买到70块左右。这个叶子大了。这个是今天呢最好的，也第一次采的。这个的茶青，这个牡丹颜色方方面面非常很好。

0: 这个就是我们的捏虫棒，就是看着这个小虫啊，就是这么多，我们捏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片的茶烟，都是我们有机管理的。这个就是太阳能呢，比如说虫飞在这里的，就是我们绿色农业的，这里面都是装的是虫。这个就是我们的有机茶这一片的茶烟，因为这个让除草都是用在人工采的，这个就是养分，就这个啊，养分就是对我们的茶叶的本身的品质很好，一有机的，二呢就是对我们的茶园的管理的生态更好。
1: 这个明年开始这个有机农药这一块，
0: 哎，这个要我们要买一定要把它要换掉，要替代。
1: 这个板的话就已经采购了一部分了，
0: 药物吗？
1: 有，然后到时候安排这个其余的工人去把这个环棒给它进行更换。
0: 对对对对，昨天一天采了600多斤，
1: 产量现在越来越高，用有机肥其实还是很有效果的。
0: 因为本身我们生态好，你看我们现在就是，这一片啊，这一片呢就是生态就很好。这个的生物，这个生物就是我们呢，现在就是可以吃的。我们吃什么？就是做糯米糕的时候啊，这个花做过来做糯米糕就可以吃了，啊，这个可以吃。所以说我们这里生态你看非常很好。这个就那个今天那个老头子有来吗？
2: 没来啊？没来啊，老天不想干了，不晓得不知道来不来，没来。
0: 今天为什么又不来啊？
2: 他这个人很难受
0: 啊，
2: 很难看的。
0: 怎么？
2: 看到茶好爱就采茶。
0: 看看，这两天这个叫一两个，这里也把它采掉，可以采。
2: 哪里的茶？
0: 看看这个。
2: 这个不好，那边很多很长的农
0: 场。在哪里啊？
2: 我穿那一段。下面段。
0: 没人采啊？
2: 没人采，不知道没人采。
0: 没得菜也叫他们要过去采，真的是啊。
2: 你老婆们在说要来上来采。
0: 哦。啊，
2: 下面的老婆也
0: 是。这个这么长也可以采，看看。
2: 啊，这个比这个长，很好了，很好。
0: 很好啊。很好，叫他们采呀。
2: 啊。知道我都那看了，我一看了，我都那看了。
0: 对呀。
2: 明天来采小虫。
0: 哎，小陈，明天叫今天叫他那个英英通知一下，30几个人全部叫他采啊，不采也把他证全部收回来，啊，这两天叫他。这么好的茶叶，
2: 有
0: 茶。
2: 几百天这个茶不好，晚期都好了，就收起来。
0: 啊，再好起来啊！
2: 你去看吧，你去看一下。
0: 可以，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2: 啊。几百天那天我，几百天长茶很慢的。
0: 哦，好啊，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这个头花就开了。
2: 开了，好看了。
0: 哦，开了，好看。
2: 开了。
0: 哦。茶园这几年呢，改造的又非常很漂亮。一个就是环境改进，包括我们这茶山3000多亩，这个路都是我亲手做的。回报社会，我们还有几种方面：我们当地的雇过来的采茶，一天要采茶采到500-700，每一天，这个一个月正常的一个人多的采到1-2万，最少的采到1万2万。这个周边的就业，我们做了很多。
3: 一天早上7点的时候还正在这里采了，采到晚上就要4-5点的时候回家。
0: 你刚才啷个过的几遍点了？你刚才啷个过的几遍才点了个？啊，你那刚才啷个三个过的了？

0: 打电话的叫他必须要来啊！这几天我们茶叶可以很多，他也必须要来啊！这一片呢，这两天全部把它拆掉啊！
1: 那，反正我打有几个，我都有号电话号码，我打叫来。
0: 多叫他明天来哈。

白茶这个就是我们第一道日光尾雕，就是酿青的时候，我们正常就是24个小时，这个茶青80%就下来了，因为这个时间最好。晚上我们就是到5、6点的时候，我们5点的时候我们就烧起来了，烧起来呢就是明天早上的时候，就是7、8点的时候就再晾干，要24个小时。看今天的白牡丹呢非常好，就是放在竹篾会响，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今天这个茶叶做起来的白牡丹非常的香气非常很好，这个茶叶做起来就兰花香就特别香，茶青的本身就活力很强，放下去竹篾就会非常香。比如说茶叶放在竹篾就是软绵绵的没香的，这个茶叶就活力就不够了。这个就是我们做茶叶的几十年的经验。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9: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0: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2: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9: 今天好，这风水
13: 还行。
14: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15: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16: 上钩了！
17: 高利保本是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18: 就已经赚了200%了。
19: 200%？
18: 保本呢，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17: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20: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21: 环境不错，
20: 月利五分。
22: 五分？
19: 这么多吗？
20: 两年回本，
21: 我们赶紧买嘛！
20: 全国都卖疯了。啊！
17: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23: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24: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25: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26: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27: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1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28: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29: 前方车辆，请避让。
0: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0: 车堵住了怎么办？
31: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2: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H 哥，不带套做那个太冒险了吧，要主动检测艾滋哦。
1: 主动检测，我不是挺好吗？
0: 真中招了，可不是靠感觉好不好就知道的，只有主动检测才会早发现。
1: 早发现又怎样？
0: 早治疗啊，越早治疗效果越好，早治可是救命关键。
1: 那多长时间查一次合适？
0: 发生过不安全性行为还没查过，赶快去查。男男或男女经常发生不安全性行为的，每年至少检测2次。
1: 听说艾滋也像早早孕一样可在家自检？
0: 尿自检试纸去年我国就批准上市了，方便又安全。
1: 太好了，可以主动自检了。
0: 对，可主动去疾控或医院检测艾滋，也可购买尿试纸主动自检。要记住，自检阳性一定要去医院或疾控做确证。
1: 记住了，谢谢爱检测。
0: 知爱防爱，主动检测最重要。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好，
5: 快看！
4: 好，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6: 创红玉鲜美无比，
4: 广告。付费。接着演。又付费。妙。

0: 红砖错里，家国春秋。赤子丹心，满门忠烈。不畏艰险，顽强斗争。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闽南策划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专题节目，敬请关注。
1: 这是一群年轻的生命，牺牲时平均年龄仅20岁出头，这也是一支让反动派闻风丧胆的队伍，敌人做梦都想铲除。老闽南带您了解弃坑村的革命先驱，感受血色弃坑的星星之火。
2: 同学们，很多第一次来我们怀福小学的人啊，都会很好奇，为什么我们学校叫做怀福小学？有谁知道？好，你说。
3: 为了纪念刘大福。
2: 很好，我们怀福小学就是为了纪念一位革命烈士，他的名字叫
4: 刘大福。
1: 这是晋江内坑镇怀福小学的一堂校本课程，也是每位新生入学的必修课。课程的内容是认识在他们学习的这片土地上曾经战斗过的革命烈士。
2: 我们弃坑村是一个革命老区村，从1930年开始，我们这里就有革命的火种燃起了。刘大福、刘小芳、刘林波等同志就是我们这里涌现的革命先烈，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 今天透过一页页薄薄的纸张，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几个年轻的身影在血与火中奋斗前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古老的中国大地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也是在这一年，刘大福出生于弃坑村。这个粗犷的名字似乎注定了他要从旧世界中劈开一条血路。
5: 这个有大伯、有小凤、有梁婆、有玉秀，这四个烈士哦，都是阮这个村的，也是当这个祖宗的。有梁婆甲有大伯，伊较上个角落，因的徛处较山洼咧，所以艰难的时阵，因较有经常较有接触。啊，有大伯咯，我参加解放，梁婆伊就是甲伊归国参加解放嘛。这有小凤，伊是伫梁啊这个角落，因为阮昌兴村为西湖的角落了。
1: 弃坑村革命使臣烈士是村里老年协会原会长尤耀辉与党史部门一起布置的。尤耀辉是弃坑村老地下党尤方和的儿子，一直致力于弃坑村革命烈士事迹的整理研究，尤大福等人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尤大福13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患病，不得已辍学务农。尤宁波8岁时受伤，因家贫失智，伤愈后跛了脚。艰苦的生活锤炼着这个时代的少年儿童。1930年春天，共产党员李兆云来到弃坑，

0: 小学教师的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犹大福起人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1: 我国家是第二位的晚年，所以当时哦，咱上级的动作就是派共产党员李兆恒来赤坑村。我赤坑村哦，是伫咱晋江区的最西北部咯，哦，过去大概一公里较远就南湾咯，哦。那赤坑村当时地理位置比较偏僻，哦，也无什么路，哦，我交通比较。大部分村民都是在乡产，农民生活相当贫困贫穷。
0: 李兆云在赤坑村开办夜校，吸收贫苦农民入学，传播革命思想。尤大福在夜校学习，进步很快。这一年冬天，赤坑村成立农民协会。
1: 这座庙是阮村的元帅庙。1930年当天，李兆云甲这个尤大福的领导下面组织下面哦，在这个庙里成立农民协会，推选尤大福任农民协会会长。
0: 协会成立后，尤大福带领协会的骨干成立一个剧团，到附近各村演出，宣传革命思想。1931年，尤大福、尤宁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的尤小芳正在厦门地下党组织的一个交通站杏川堂酒店当学徒。他擅长文艺，常将民歌改编成革命歌曲。接受思想熏陶后，也入了党。这几位青年在同一条红色道路上汇合了。
1: 31年，哦，咱晋南地区这个领导人或者梁文华来请先生，也是开展革命工作，哦，来发动在群众，哦，在积极分子咯，哦，我咧由大埔因开的开会成立请先党支部。这都是由大埔因的过去党支部成立时，这是6个党员，哦，推尤大波联系波书记。
0: 作为联络点，尤大福的故居是他们秘密联系贫苦农民、发展革命群众的阵地。外村农民张孝赠受恶霸欺压，挨打不敢还手，被迫举家迁往赤坑村亲戚家。在尤大福耐心帮助和思想教育下，张孝赠参加了革命，成为一名勇敢的武装队员，他家也成为地下交通站。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赤坑村有9人脱产参加武装斗争，尤大福、尤小芳、尤宁波、尤玉秀等4人献出年轻的生命。
1: 31年到33年这2、3年期间哦，真侪上级领导甲革命同志来赤坑村来开展工作，哦，来着住宿，哦，啊，就好些就在尤大埔一方面是说叫儿童团呢去募捐资金，做生活经费；另一方面，因为尤大埔本人哦，家庭反艰苦的情况下面，伊也该买一只大队伍，也买2模队，哦。为了爱钱啊，全部贡献到咱革命组织，哦，所以是所以在对革命是阮忠诚的。
0: 在中共泉州中心现为历史纪念馆，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形势的发展，赤坑村的革命活动由点及面，影响着周边的村庄。
2: 在尤大福等中共党员的努力之下呢，整个晋南地区的革命力量发展迅速。当时赤坑、狗桌、欧厝、白安等村连成一片，红色的区域是滚雪球般的发展。在当时呢，赤坑村就有3个革命联络据点。
0: 1933年7月，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在南安官桥填址召开晋南党代会，选举产生中共晋南县委，尤大福担任中共晋南县委委员、中共官桥区委书记，尤小芳任中共梅岭区委宣传委员。这里就是当时晋南县委的驻地，为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牵制敌人，晋南地区需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3: 因为伊一直围剿咱的红军咯，这个是伫沙地激战当中最艰苦的咯。啊，咱主要要安尼活动，就要武装力量就是。

0: 伊要拉住国民党的力量，等于减少去围剿咱红军咯。搁再来是对咱这个津南地区，就哎呀影响也比较大咯。
1: 1933年8月，尤大甫在弃坑村尤氏祠堂组建了赤卫队，这是晋江第一支农民武装力量。在尤大甫的号召下，赤卫队迅速发展到100多人。这一年，尤宁波以故宫的身份为掩护，担任弃坑与南安岭兜的地下交通员。他与尤小芳经常在当地发动群众，进行革命工作。
0: 3、4月，伊才搁组织几个人去安溪咯，去红里基队咯。红里基队是正式的部众咯，去迄搭去学习咯。啊，伫这个期间，尤大伯伊也组织一个人咯，对国民党破坏伊的交通咯，挂伊的电线咯，组织抓了反清流队咯。
1: 1934年4月，尤大甫在赤卫队的基础上组建晋南武装队，共15人枪。第二年，红二支队队长尹立东、政委李建光率精干的游击队员30多人转战晋南一带，武装队协同他们镇压反动分子。
0: 在这个尹立东就要指导的镇压派地主咯、恶霸咯，伊曾经在南华永久镇压两个红的白阿家咯，伊就要是恶霸咯，啊，进行鸦片。胜利的咯，去遐个南华一片是镇压一个红个黑手咯，一个黑手也是甲地主恶霸，或个地痞勾结做一下，啊，才去探听咱地下党的一个活动情况，去报告党国民党咯。
1: 1935年，武装队扩编为晋南游击队，共有50余人枪，尤大甫任大队长。此后，尤大甫带领游击队员先后在岭兜、吴坝、厚安、弃坑等村镇压罪恶昭彰的地主、恶霸、奸商30余人，袭击敌征粮队，在官桥插红旗、贴标语，扰乱敌人后方，牵制敌人力量，以配合红二支队的反围剿斗争。这些情况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1935年9月20号晚上，国民党军李延年部的一个营和保安团包围了岭兜，企图袭击晋南游击队驻地。
2: 当时呢，国民党这个李延年部就派遣了200多人去围剿晋南县委，包括我们的游击队。尤大甫同志就第一次就突围成功了，但是呢，尤宁波同志就不幸的被捕。当时与他共同被捕的还有106人。
0: 开始立案时，说是关于挖掘一个所在咯。啊，第二日才要工将遮个人工载去，载来挖海咯。尤良坡伊讲过百里咯，到啊一个红什么所在迄底吼，尤良坡才要跳车了。百里伊讲锁哦，煞去交伊红个车顶咯，袂落咧落来咯。看国民党无啊偌残酷啦。唔停车咯，全咧一直拖工拖，全咧人按涂骹咧停车拖，再是嘛拖死，一个就全咧牺牲咯。伊是咱晋江第一个牺牲的啦。
1: 10月3号晚，国民党第二次包围岭兜，尤大甫和王美分别带领一支队伍突围，敌人狂叫抓活的，尤大甫怒喝。活的共产党员是抓不到的。随即，他和队员们跳下深沟，钻进树林，而王美带的那支队伍却没有突围成功。
0: 后尾甲尤玉秀、尤小凤就走袂去，当日伊当日就是伫一个掠刀下床下牺牲咯。啊，尤大伯因就走出去咯，5个人。
3: 那就在这边。
1: 这里就是位于南安柳城施平村的橄榄石空，尤大甫几人突围后隐蔽到了这里。
3: 6号有一个叛徒出卖，所以呢，尤大甫同志呢在这石空当中 当场

0: 被敌人杀害，被杀害的还有其他四位同志。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比较偏僻的地方，这个敌人不好找到他们。
1: 就是人迹罕至，然后刚好有这个天然大石头作为这个庇护，属于一个叫易守难攻的地方。如果不是说有叛徒出卖的话，这个地方是很难找到的。
2: 1935年10月6号上午，叛徒李锹、李开入洞假装与尤大夫接头，一部分反动分子则埋伏在洞口两侧。尤大夫见是自己人，未加防备，被李锹拉住，遭李开棍击头部。这时，洞外的反动分子又朝被打昏的尤大夫开枪。这位威震晋南地区的游击队指挥员就这样被杀害了，年仅24岁。
3: 是看这了国民党对咱中央红军围剿咯，减轻咱所苦的军事压力咯。第二就是打击了晋南地区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推动咱晋南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
4: 尤大夫、尤宁波、尤小芳、尤玉秀，他们是同一个家族、同一个姓氏，又是同一个信仰，他们守望相助，加入了革命队伍当中。这侧面也表现了我们闽南的家族的这种传承，我觉得这是一种升华。
2: 在传统的宗族观念里，族人之间守望相助，为的是家族的延续与兴旺。而尤大夫他们把这份守望放大了千万倍，为的是改天换地的信仰。今天，见证这段烽火岁月的尤氏祠堂、尤大夫故居，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洪流里，但是他们的精神，在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中，在尤小芳改编的歌曲中，在怀抚小学的朗朗读书声中，永远流传下去。
5: 每礼拜拜日拜五暗8:25，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娘》就在这搭等你。
6: 叫耳孔，上个叫失控。上个叫冷控。
7: 晋江上新了。
8: 晋江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潮起潮落间藏着数不尽的海味，海鲜的烹饪方式层出不穷。不过海鲜与鸭蛋的结合你吃过吗？哎，别着急点退出，这不是黑暗料理，而是深得晋江南部人民喜爱的一道汤品。它就是清甜解暑又富有营养的烘蛋，也称蛋烘。
9: OK， 来了，今天要吃什么？德式空冷，空冷就好，空冷要加一份。
8: 鸭蛋是烘蛋当之无愧的主角，能让海鲜甘当配角，那必须选用本地的土鸭蛋，个大饱满。等等，这小一号的蛋又是怎么回事？
9: 正早是点了，鸭蛋落尾再加鸡蛋，鸭蛋连接较紧较脆，鸡蛋起来较袂脆了，两项配起来较香。
8: 晋江英灵地处内海，当地渔民多以讨小海为生。在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他们将小海鲜合在一起烹饪，却意外成就了一道佳肴。作为英灵的招牌菜，烘蛋也是选用近海的海蛎和蛏子。
9: 大海物件较甜啊，像蚵仔咯来摊遐，不会干干的，无关水的。
8: 在许多老闽南人的印象里，豆芽在烘蛋里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为何在蔡伯荣的灶台不见着细长的身影？
9: 正早是隔了豆丝啊，落尾才隔了白菜。客人有也侪人唔爱食豆丝啊，白菜较甜较甘咯。
8: 在烘蛋这道海鲜和蛋主演的菜品中， 蔡国荣邀请了特别客串五花肉，不是要争地盘，而是为了激发海鲜的鲜甜，平衡蛋类的腥气。
9: 这是我的压力器哦，海空能再胖了，这是我的结果了。因为伊只海鲜计也鲜咯，啊，阮一般是计用清水来煮个汤，两个调料安尼食起来较容易，起来可能才鲜啊。
8: 晋江人喜欢烘的做法，将食物久煮至入味，食材会在沸腾的热锅里蜕变。蔡伯荣与灶台打交道的30年间，以最澄澈的汤底诠释了何为真正的自信。那是对食材本味的绝对信任，对自身功力的极致托付。不用嘴馋东北的乱炖，我们晋江也有自己的乱炖。相比于乱炖只有蔬菜和肉类，烘蛋则是一道山海合作的美味。它既有食材杂糅的粗犷，又有对味道的细腻把控。
10: 这个汤很鲜甜，天气热喝这个汤太舒服了。
11: 来，我拿给你点这空冷天加这空冷和加。
12: 蛋很爽口，海鲜也很鲜甜，加入五花肉更是望人眼睛。
8: 食客酒足饭饱后，蔡伯荣一家才迎来自己的饭店，一碗热腾腾又爽口的烘蛋，便能慰劳忙碌半生的胃。
13: 菲律宾的跩华侨，澳门的外乡工客，倒来就是咱要食安尼空冷米粉排骨的三路嘞。
9: 食煞就顺便煞拍包去坐位去哦。
14: 我见是泉州人时阵就想要食厝内空冷，就少点。
13: 你啊，这倒来就是食乌龙，食对咯。
8: 山海作伴，这是英灵人眷恋的餐桌上的海誓山盟。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誓言，只是淘海得来的渔获，自家耕种的蔬菜，手边的鸭蛋鸡蛋，便是最细水长流的小幸福。
15: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6: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营养了，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0: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点纷争，多一份谦让；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你的文明行为就是最美风景。
1: 沉睡千年的文物，我用舞蹈跳给你看。
2: 传统的东西不代表是老的过时的，它和现代的艺术也能碰撞出火花。
1: 作为一名90后，我愿意坚守这份国潮。
3: 无论什么色号，牡丹自有一套。
1: 中国八大古都，有四大古都都在河南。
3: 文化就是我们国家的软实力，记载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符号。
4: 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原先的地方，落到我们祖宗的一个根上来。黄河是最潮的青春网红打卡地。

0: 祖先留给我们千年的传承，经过我的手能够把它保留得更久远一些，哪怕就是差0.1毫米，我们也要做到极致完美。穿越时空，只有一颗沉得下去的心，才能唤醒沉睡的国宝。
1: 我从5、6岁开始学唱豫剧，每当我展示我们的国粹的时候，特别自豪的那种民族感油然而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就是国潮，带劲！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

0: 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 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2: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 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

0: 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践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2位数增长。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哎，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现场准备，各部门准备，
2: 等开机。
3: 录音好了，
1: 五、四、三、二，停。
4: 甲方问：玻璃是不是服药？
1: 五、四、三，停。
4: 甲方说：轮胎要用海安的。说要用宁德时代的电池。
5: 几点了？我到哪里找啊？还有什么？你进行数量。
6: 还有下午的正极材料、昆彩的珠光颜料、快科的电梯、聚绒的电机、龙溪的关节轴承、比利安的智能阀体。
2: 给你弄一个火箭牌怎么样？
4: 可以。
1: 五、四、三、二、一，发射。
4: 贾恒问：“火箭是不是用电池的？”
7: 让后期把火逼掉。
8: 福建制造，满足你的所有需要。
9: 看一下发票，谢谢。
10: 这边扫码。
11: 请看发票。
12: 您的邮箱已加满，
11: 请看下发票。
10: 请稍等。
0: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农历四月初四。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周祖义调研医疗卫生系统时强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扎实推进健康福建建设。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彭家财赴福州调研。省政协开展专题协商，共谋乡村旅居启示之策。由福建民企建造的最大吨位远洋集装箱船顺利积水，标志着民企在大型高技术船舶建造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5月19号，省委书记周祖义在福州深入医疗卫生系统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医改和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巩固提升和深入推广三明医改经验，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加强医学教育和基础研究，深化医疗领域事业单位改革，扎实推进健康福建建设。
2: 在福建医科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周祖义来到重点实验室、科技研究基地和护理康复学科，与科研教学人员深入交流，为他们取得的科研教学成果感到高兴。在了解医教研协同、科研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和学生就业等情况后，周祖义希望学校要紧盯医学科技前沿，发挥特色学科优势，推进医教研协同创新，强化核心技术科研攻关，提高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为国家福建培养更多医疗人才。走进闽侯县总医院和白沙镇中心卫生院，诊疗空间明亮宽敞，设备完备高效，患者在医护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就医。周祖义走进诊室病房，详细询问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医疗资源下沉共享、完善分级诊疗、人才隐喻等情况，叮嘱有关负责人要努力适应基层群众就医需求，提升诊疗能力，优化就医体验，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在省疾控中心，周祖义认真了解全省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重大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等工作，要求提升疾控体系核心能力，深化科研创新和人才支撑，进一步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调研中，周祖义主持召开座谈会，征求对省委常委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意见建议，听取省卫健委、医保局、药监局、教育厅和福州大学负责同志发言。周祖义指出，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健康中国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卫生健康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十四五以来，全省卫生健康系统牢记嘱托，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扎实推进健康福建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周祖义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时期，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扎实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医药突出预防为主，着力构建更具韧性的公共卫生体系，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强化传染病防控、健康教育引导、医防协同融合，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民健身运动，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构建防治康管全链条健康服务体系。二要突出强基固本，着力建设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深入实施医疗登峰计划，扩大康复护理服务供给，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加强紧密型医联体内涵建设，多措并举促进患者基层首诊和有序转诊，完善分级诊疗体系，合理优化城乡医疗机构床位数量、结构和布局，更好适应群众看病就医需要，加强医学教育和基础研究，优化整合医学科研平台，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融通发展，健全医教协同育人机制， 加快构建高水平医学人才培养体系。三要突出勇担使命，着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坚持系统观念，精准化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全面推动公立医院改革发展提质增效，构建布局合理、充满活力的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坚持因地制宜，清单式深入推广三明医改经验，鼓励各地大胆试、大胆闯，及时总结提炼和推广应用新经验、新做法，共同把福建医改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四要突出集群发展，着力培优做强大健康产业，优化产业布局、业态培育、项目支撑，立足我省资源禀赋、产业优势，探索大健康产业发展的机制和路径，不断催生更多健康加新业态，以项目引领产业突破，增强后劲。周祖义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穿落实到医疗卫生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以高质量党建保障健康福建建设。省领导吴协林、魏小奎参加调研和座谈。
0: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福州会见了国家能源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一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出席。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国家能源集团长期以来给予福建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周祖义说，福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稳中向好态势。十五五时期，福建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保障网，需要央企有力的支撑。希望国家能源集团一如既往地支持福建，在重大项目建设、清洁能源利用、能源保供等方面不断深化合作，携手互利共赢。邹磊表示，国家能源集团高度重视在闽发展，十五五时期将积极对接地方发展需求，持续加大投资力度和项目布局，为福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国家能源集团领导徐新福、王子超参加会见。今天，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福建省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关于促进福建省供铁水联运提质增效的若干措施，研究省级地方性法规修改废止、乡镇街道布局优化等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系统思维全面推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安全、水文化，加快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要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强化源头防治，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加强工业污水、生活污水、农业面源污染等治理，确保巴闽流域河湖安澜。会议强调，要主动作为，对标先进，着力完善供铁水集疏运体系，打通物流最后一公里，切实降低物流成本，提升物流效率。要强化项目支撑，完善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构建数字交通走廊。要深化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大力拓展联运市场，提升联运服务水平，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重要通道。5月20号，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带队赴福州，围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协商议题和关于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打造福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重点提案开展调研，省政协副主席王光远参加。调研组详细了解人工智能数据处理、智慧城市建设与信息化产业发展的有关情况，认真听取企业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行业应用深度融合的做法和成效，并围绕核心技术攻关、数据要素赋能及场景拓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探讨发展之策。滕家才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精神，紧扣福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深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焦先进制造业与五五 X 产业能级跃升等重点方向， 推动智能产业化和产业智能化协同并进，为构建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扣人工智能加和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深入调研，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要积极促进政企学研协同创新，共同写好人工智能加与未来产业这篇大文章。滕家才要求调研组要结合为民协商、为民服务专项活动，高质量完成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协商各项工作，为福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献计出力。
3: 19号，全省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现场推进会在三明召开，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孙晓芳到会指导，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出席并讲话。孙晓芳充分肯定福建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成效，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发挥平台作用，优化运行流程，进一步加强科技支撑，注重数据联通与实战应用，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真正把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依法维护好、保障好。石豪勇强调，要坚持把提质增效贯穿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始终，聚焦权责定位更清晰，职能作用更突出，工作流程更顺畅，就地解决更高效，内部管理更规范，科技支撑更有力等方面狠下功夫，着力打造平安福地、法治高地。会上，部分社区市县区党委、政法委和省直单位做交流发言。会议期间，与会代表现场观摩三明市县乡村四级综治中心运行情况。
1: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发展小而美文旅业态。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推进农文旅融合，有序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打造各具特色的乡村旅居场景，全省乡村旅居产业蓬勃发展。日前，省政协围绕培育乡村旅居新产业新业态，助力打造县域富民产业，开展专题协商。
2: 会前，省政协课题调研组先后前往我省6地市20个县市区、近100个乡村实地调研，还到贵州、新疆等地学习取经，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形成调研报告。会上，政协委员、专家及企业家代表结合工作实际和各自研究领域踊跃建言，省直有关负责同志先后介绍工作情况，坦诚回应意见建议。
4: 为此建议，深耕民俗文脉，丰富旅居体验供给，统筹文旅主管部门、属地乡镇非遗传承人和专业策划团队，深挖各地民俗渊源、侨乡人文故事，融合民间文化交流元素，打造具有福建辨识度的特色民俗文旅名片，
5: 打响闽式生活、山海旅居品牌，开展整体策划与宣传营销，加强部门协作、地市联动、同题共打，进一步吸收好、转化好旅居发展的意见建议，共同培育做强乡村旅居新产业新业态。
2: 委员们建议，推动乡村旅居高质量发展，文化为魂，资源为基。当前，我省乡村存量资源开发利用仍有较大空间，急需摸清家底，整合要素，为旅居产业发展提供坚实载体。
6: 摸清我省乡村闲置资源底数，借鉴浙江等地的经验，完善旅居经济发展协调机制，在全省开展农村闲置资源专项普查，建立健全省市县三级数据库。
7: 我厅高度重视农村闲置资源盘活利用工作，搭建起农村资产资源的交易平台，配合省文旅厅推动省级指导意见的出台。
2: 与会人员表示，资源盘活只是第一步，产业培育还需政策赋能，应强化财政、金融、用地等要素保障，完善奖补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有序参与，形成政府引

0: 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为乡村旅居产业注入持久动力。
1: 建议将旅居产业全面纳入现有各部门的奖补政策范围，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打通渠道，将乡村旅居项目列入乡村振兴示范村、美丽乡村、文旅惠民、商务发展、农业农合发展等专项资金的支持目录，让政策红利得到精准滴灌。
2: 省财政厅将持续加强政策研究，一是立足现有的资金渠道，强化部门政策协同与资金统筹，推动文旅、乡村振兴等专项资金向乡村旅居重点领域倾斜，实现应统尽统、应享尽享。
0: 今年，省政协将持续深化建言十五五规划委员画良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委员近百村等专项活动，进一步推动乡村旅居产业从起步迈向起势，助力我省乡村全面振兴。
3: 由福建民企建造的最大吨位远洋集装箱船6.3万吨级华新758吨19号顺利集水，这是福建海洋强省战略的标志性成果，有助于吸引更多高端航运与服务业聚集。
4: 随着响亮的汽笛声，华新758轮滑入水中，向海面驶去。华新758轮总长197米，行宽34.8米，行深19.2米，载重6.3万吨，可装载3300个20英尺标准集装箱，适用于国际无限航区运营，可满足国际远洋集装箱运输需求。系厦门鸿博船务有限公司委托福建省立新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建造，能放心地将这样一艘吨位大、精度要求高、技术集成复杂的集装箱船交付给船舶民企建造，船东自有考虑。
5: 因为他们的产品质量，包括呢速度追求方面，比较为客户着想，包括有一些那个细节的东西，他们考虑得很周到。
4: 立新船舶组建项目团队，围绕船舶结构优化、工艺精度等关键环节反复打磨，完成一系列复杂技术难题，尤其是运用了行业先进的气泡减阻节能系统，实现多重效益叠加，
6: 在船舶与海水之间形成空气润滑隔离层，有效减少航行摩擦阻力，可实现节油约5%。这一系统能帮助船东有效控制运营成本，实现节能、降本、减碳、护海的多重效益。
4: 仅用一年多时间，立新船舶便交付了这艘福建省民企建造的最大吨位远洋集装箱船。高效建造的背后是企业在装备与技术上的硬核实力。
7: 我们造船是采用分段建造和分段重组的生产方式，这两年我们引进激光切割设备，不仅提高3倍的切割效率，切割精度也大幅提升，同时我们也引进了2台焊接机器人，能有效减少接头瑕疵，生产效率提升约70%，并减少50%的人工投入。
4: 福鼎市深入实施海洋强势战略，大力发展船舶产业，当地通过政策扶持、技术对接、平台搭建等方式，积极引导民营船企实施技术改造与数字化转型，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6: 我们将继续加大科技的投入，引入更多智能化生产系统，推动系统造船制造向智能制造全面转型升级。
0: 以计量筑基赋能发展为主题的2026年世界计量日福建省主会场活动20号在福州举行，围绕计量创新赋能重点产业，现场达成5项合作，包括计量赋能福建交通科技智超、计量加 AI 机器人产学研用实验室共建、计量支撑 AI 视频监控测量技术升级、碳计量赋能主产业绿色发展、虚拟电厂产业计量测试创新合作等。由19家单位共同组建的全国首个虚拟电厂产业计量测试联盟在现场成立，将聚力搭建虚拟电厂计量标准认证一体化发展体系。虚拟电厂是一个智能调控平台，可对分散的电动车、空调、工厂机器等用电设备统一管理，缓解用电紧张，保障电网稳定运行。
8: 联盟将助力产业计量测试中心更好地为虚拟电厂提供全产业链、全溯源链、 全寿命周期的计量测试服务，以数字化计量赋能福建虚拟电厂产业。

0: 高质量发展。
1: 咱们继续来关注闽超。这些天各地队伍依旧在加紧备赛，这几轮打下来，最让人牵挂的球队之一要数目前进球数挂零的南平队了。记者注意到，虽然场内一球未进，但在场外南平正靠着一手文体旅组合拳，让赛事与文旅热络联动。
2: 闽超无弱队在南平队身上有了最生动的跨界印证。尽管新赛季至今一球未进，南平却靠着一手文体旅组合拳成了名副其实的隐形冠军。破局的底气来自原创文创 IP 南波万。这只以距今 1.5 亿年的侏罗纪鸟类郑和八米鸟为原型的卡通小鸟，谐音 Number One， 更自带硬核的历史底蕴。从球场互动到周边爆款， Number One 化身最萌文旅推荐官，当地联动200余家的 A 级景区、餐饮民宿、茶空间等商户，把闽超票根升级为城市消费权益包，推出系列惠民折扣，创新落地全程免费啜茶特色举措，凭票根可携亲友四人到全市茶企门店免费品茗，以赛事 IP 撬动票根经济，联动全域业态，有效激活南平文旅消费。今年五一期间，南平市游客总接待量同比增长10.2%，其中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增长11.7%，古村古镇游更是大涨23.8%。成功实现流量与口碑的双丰收，比分可以暂时落后，但格局必须打开。南平队用实践证明，在区域发展的竞技场上，胜负从不只看单一维度，只要找准特色 IP， 把准融合脉络，哪怕绿茵场上暂未破门，照样能在城市影响力的赛场上踢出惊艳全场的引力波。
3: 三明地处山区，留守老人多，居住分散，日常照护难。聚焦痛点，三明城乡同步发力，让老年人生活更安心、更暖心。
4: 三明沙县区凤岗街道古县村的青壮年大多外出经营沙县小吃，父母独自在家。当地通过政策支持、乡贤捐助、村民自筹，建起了集幸福院、食堂、学堂、议事会堂于一体的一院三堂。食堂实行阶梯定价，70周岁以上老人每餐仅需1元。闲暇之余，老人们还可以跟着老师学习养生、反诈、智能手机教学等课程。分散住在山里的老人们，大田县通过智慧养老平台调度专业助老队伍上门服务。
5: 平时我一边住，我电话打出去有户主来跟我做卫生，我很高兴
4: 城市独居老人的安全同样备受关注。三元区的电力大脑智慧监测系统24小时动态监测独居老人用电情况，如信号异常，网格员第一时间到实地了解情况。
6: 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健全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7: 青年张府，赴美乡城。

0: 高三学生提供爱心营养餐。
1: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上午，2026年泉州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以视频形式召开，我市设立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据了解，晋江市已经连续4年获评泉州市营商环境标杆县市。晋江市领导王明远、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在相关会场参加会议。
0: 为营造浓厚警营文化氛围，舒缓民辅警工作压力，进一步提升队伍凝聚力和向心力，19号下午，晋江市公安局恭享五一激扬青春五一职工拔河比赛决赛举行。
3: 赛场上，参赛队员们紧握长绳，扎稳马步，身体后倾，齐力后拉，两侧的呐喊声、助威声、鼓掌声此起彼伏。各参赛队伍不仅展示了强大的身体素质，更诠释了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团队协作默契，彰显了永不言弃、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决出比赛名次，晋江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凭借强劲实力斩获第一名。
4: 我觉得大家都很拼，都很努力，大家的心拧成了一条线，力量拧成了一股绳，苦战三局赢下这场比赛，我觉得大家都很不容易。那大家也充分地体现了，我们巡特警这种特别能战斗、特别敢拼的这种精神。
3: 据了解，本次拔河比赛共组合了10支代表队220人参赛，每队上场人员10人，其中包括民警、文职、女警、辅警。赛场上既有胜利后的欢呼雀跃，也有失利时的相互鼓励，每个瞬间都让人感受到晋江公安队伍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展现了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的晋江公安精神。晋江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陈清平参加活动。
2: 20号上午，晋江市第26期市情专题培训班暨第16期事业单位新聘用人员出任培训班开班式在市委党校举行。
3: 据悉，本次培训班为期3天，采取专题教学和现场教学的形式，将为学员们提供一次短暂而充实的培训。主办方希望全体学员静心研学，深学细悟，真正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获，以过硬素养投身晋江现代化建设，为续写晋江经验新篇章贡献力量。本次培训班既是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宣讲市情底蕴的重要载体，更是帮助新晋干部读懂晋江、融入晋江、扎根晋江的关键举措。培训聚焦新聘用人员出任成长需求，旨在引导大家融入发展大局，淬炼履职本领，牢记使命担当。
0: 为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切实加大农资市场及产品监管力度，助力农业生产，19号，晋江市2026年绿建互两安、科技助农兴、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活动在内坑镇后坑村举行。
3: 据了解，本次活动旨在通过送农资、教辨别、普法律、传技能，营造打假护农保供应的良好社会氛围，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在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活动现场，晋江市农业农村局的党员志愿者们为群众提供农资真假鉴定知识讲解等服务，主办方还为群众准备了优质菜籽、环保肥料、红火蚁药等丰富多样的礼品，吸引了众多群众踊跃参与。晋江市120急救指挥中心的医护人员也到现场开展急救知识培训，通过现场演示、实操教学，教授村民心肺复苏实用急救技能，提升村民应急处置能力。为增强宣传趣味性，活动还设置了农资知识大转盘、真假农资套圈圈等多个互动小游戏，将农资知识、法律法规融入游戏环节，让村民在游乐的氛围中学习掌握涉农知识。接下来，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将继续全面加强监管执法， 严厉打击假劣农资、切实维护。

0: 护好农民合法权益。
1: 19号晚，中国皮影戏传承团队上海花影社在我市戏剧中心木偶剧场演出非遗皮影亲子剧《爱讲故事的小皮影》，受到市民朋友的热捧。
0: 当晚，上海花影社团队带来经典皮影剧目《金斧头》《银斧头》，原创皮影剧《妈妈回来了》，以及改编自挪威经典民间故事的《三只羊嘎啦嘎啦》，三出精彩且富有教育意义的皮影好戏。演出成员以灵动鲜活的皮影造型、生动传神的人物动作、通俗易懂的剧情演绎，实现了让孩子们在光影流转中感悟生活的智慧。
2: 三出皮影戏呢，包括从古到今，从东方到西方的皮影戏的范围。这一次有一出戏叫《妈妈回来了》，是一出讲述红色革命的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故事。那我是这个剧的主编、总编辑，然后这出剧现在在我们所在上海的闵行区进行巡演，也获得了一致的大众的好评啊。
0: 据了解，皮影戏在中国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自元代传入西方，被法国艺术家称作电影的先驱。上海花影社是一支成立于2013年的非遗皮影戏传承团队。此次带来的原创红色皮影戏《妈妈回来了》，讲述了女革命先驱邹致书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他将非遗文化与红色思政相结合，让观众真切感受到革命岁月的热血与柔软。值得一提的是，这出剧目的总编剧吴京钗是咱错龙湖人，此次他也和团队尝试性地将皮影戏与闽南布袋木偶戏融合表演，希望借此让更多青少年儿童喜欢上祖国的传统文化。
2: 能够回来晋江演出，我们觉得特别的亲切，也很荣幸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回到家乡来做这样子的演出。我们还有一个彩蛋皮影戏跟我们的布袋木偶来做一个联合的演出，对观众来说这也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希望呢，我们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来晋江跟更多的不同的艺术形式来进行交流。这样
0: 此次演出是大美晋江文化惠民工程活动之一，接下来上海花影社还将走入五电市开展公益演出和互动，推动非遗文化在社会大众中薪火相传。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气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道路中间绿化带及路口人行道掉头区的绿植过高，遮挡行车视线，成为不容忽视的交通安全隐患。针对这一绿色盲区，今年晋江市道安办联合晋江林业和园林绿化局，将大深县沿线路口人行道及掉头区绿植遮挡隐患列为为民办实事重点项目，开展集中整治。目前全县52处点位的改造均已完成。

0: 大深县深户群峰段，这里设有一个掉头区。记者看到，最靠近掉头区的绿化带已由之前的灌木丛、高干绿植改造为草皮。驾驶员说，路口改造后，车辆掉头的安全系数提升了不少。
1: 之前走在这边掉头的时候，那边视线很阴，只不过调头的对面来车看得不太清楚。现在经过改造以后，这边看得很清晰，视线很好。牛路掉头怎么放心多了，比较安全。
0: 大深县作为我市重要的交通干线，车流量大，沿线的村庄企业出入口密集。不过部分路口及掉头区的灌木丛生长茂盛，高度远超驾驶员视线，导致看不见来不及的险情时有发生，群众反应强烈。
2: 我们市道安办和林业园林局的这种联合的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一处一档，对每一个路口进行这个摸排，总共整理出52处路口立直过高遮挡问题。
0: 为彻底拔除这一绿色盲区，今年金江市道安办牵头开展了路口透亮专项治理行动，
3: 主要是对大深县进行一个绿植改造，主要解决路口一个绿植过高遮挡视线的一个绿色盲区，然后消除安全隐患，然后我们对52处隐患点统一进行改造，清理那个过木、过高的灌木，铺设低矮草皮，然后让路口视野更加通透。
0: 此次绿色盲区整治是消除道路顽疾、提升交通环境的重要一步。下一步，晋江市道安办将联合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建立长效巡查管养机制，定期修剪、定期排查，防止绿化植物野蛮生长反弹回潮。
2: 这个路口进行增加一些这个安全措施，比如说震荡标线，掉头的标志牌，还有我们一些相关的一些夜间提醒的一些措施，把这个路口建得更加安全顺畅。
3: 这个大深县的改造经验推广到全市更多道路，今年以来我们也在对辖区主干道路口等重点区域乔木开展了一个专项排查，对遮挡路灯的土长枝还有过密枝进行精准修剪，消除夜间照明不足带来的安全隐患，保障市民夜间出行安全。
0: 5月20号是第8届全国公交驾驶员关爱日，今天上午晋江市520公交驾驶员关爱日活动在高铁泉州南站公交手摸站举行。
4: 活动现场，爱心企业全口口腔连锁现场向晋江公交公司捐赠120把休息椅，举行全口一心公益队授旗仪式，并为爱心公益单位全口口腔晋江市医院授予爱心公益牌匾。随后，暖心健康服务专场全面开启，为驾驶员提供免费中医理疗、口腔检查、健康咨询等服务。
5: 今天这个活动呢，能够让我体会到，大家对我们公交驾驶员的关心，能够让我更好的去服务乘客，然后开好每一趟车。
6: 我们希望把这一份爱跟温暖，不论是本地还是外地，能够让它更好的传承下去，把这个公益践行到底。
4: 公交驾驶员是城市文明的流动窗口，也是城市公共交通最坚实的力量。长期以来，广大驾驶员早出晚归，风雨无阻，默默坚守在出行保障一线。借助全国公交驾驶员关爱日，晋江联动爱心企业、医疗机构，改善公交驾驶员休息条件，关注大家身心健康，进一步提升公交行业归属感、幸福感，让城市更有温度。
2: 我们也将持续关注驾驶员群体的这个身心健康，改善工作环境，完善相关的保障措施，让我们全体的公交驾驶员呢更有一个职业的一个自豪感。那同时我们也呼吁呢全社会多一份理解、关爱与包容，那共同来营造我们晋江市公交事业发展的一个良好氛围。
4: 当天还发布高铁泉州南站公交线路乘车指南，进一步明晰站点公交线路指引，方便往来旅客、市民高效换乘，提升公交出行服务品质。
7: 眼下距离2026年高考不到20天的时间，为了让高三学生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充沛的体力迎接高考， 慈灶中学从5月19号起为高三学生提供爱心营养餐，这样的暖心户口举措，学校已经做了13年。
4: 19号上午11点多，在慈灶中学食堂，一罐罐营养汤已准备就绪。11点50分下课铃响，高三年学生依次来到食堂，凭着手中的午餐券，从食堂工作人员手中领取当天的营养汤——排骨汤。
8: 特别感谢学校和食堂为我们一起准备了这个爱心餐的这个活动，然后一蔬一菜之间都是学校对我们高三生的牵挂和温情嘛，
9: 既暖心又婉慰。这不仅是一份佳肴，也是学校对全体高三学生的关心与鼓励。
4: 今年慈灶中学高三年段共有11个班，500多名学生，眼下正值冲刺高考的关键时段，学校为高三年学生推出营养赋能备考、爱心成就梦想的爱心营养餐暖心活动，这一举措已经持续了13年。
8: 我相信因为有了学校对我们的这个关怀的关怀，让我们备受感动嘛，备受感动，相信我们在接下去的日子里面也会沉下心来继续专注于复习，然后让我们全力以赴迎接6月高考。
9: 接下来我会对每一个学科都回归课本性复习，构建自己的知识框架和体系，然后对每一道题型都会有比较熟练的掌握。
4: 19号下午，慈灶中学还给每一位高三学生送上极具美好寓意的粽子和卡片，希望他们在高考中能一举高中，金榜题名。
0: 为充分发挥省级示范性幼儿园的示范辐射与引领作用，搭建交流互鉴、资源共享的教研平台，19号上午，泉州市2026年强质量树品牌教育教学开放暨福建省示范性幼儿园展示交流活动在晋江市第8实验幼儿园举行。
4: 现场举行幼儿园 STEM 教育课程的建构与实践新书发布，晋江市第8实验幼儿园园长柯书满做幼儿园会玩科学启蒙体系的创生与实践专题讲座，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俊做学前教育主旨报告等。活动中，晋江市第8实验幼儿园全面开放园所教育教学现场，其中展示产业加 STEM 工坊、 STEM 项目、专题式科学区等原本课程、游戏活动、环境创设与实施成效。据介绍， STEM 是融合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的跨学科教育理念，通过项目式学习等方式，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理解知识的应用价值。
10: 我们幼儿园依托晋江本土产业特色，打造了产业加 STEM 工坊。我们坚持让孩子在真实的情境、真实的体验、真实的探索中动手实践、自主创造，近距离地感受本土制造的魅力，在玩中学、做中成长，从小培养孩子的创新思维和探索精神。
4: 据了解，晋江市第8实验幼儿园创办于2013年，目前已经形成8幼园区、5里园园区、阳光城园区、1园3区集团化办学规模。学员秉持科学启智、多元发展的办学理念，潜心培养乐见体、爱探究、善合作、会表达、勇创新的幼儿，先后荣获福建省示范性幼儿园、福建省幼儿科普创新实践基地等称号。
7: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填写问卷有奖，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期待您的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将了解您对创建活动成效的了解、参与、评价和满意情况，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

0: 项，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亲身感受选择相应选项即可。活动规则：参与方式：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共答一份卷，共建一座文明城。亲爱的市民朋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需要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
1: 男嘉宾你好，我叫少奇，和我在一起之后啊，你可以哈哈大笑，忘记烦恼。
2: 选你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随时瘫痪。和你在一起，我出门就等着坐轮椅吧。下一位。
3: 男嘉宾你好，我叫奶茶，零卡零脂不发胖，闻起来像奶茶，喝起来也像奶茶，
2: 但是你主要成分是氯胺酮摇头丸，让别人以为是喝奶茶，其实是在吸毒，
4: 一肚子坏水，说的就是你。
2: 下一位。
5: 哼，嗨靓仔，我叫卡哇丑影的，选择我之后啊，你一定会短暂的失忆昏迷，甚至是任人摆布。选择我，居家旅行左肩饭歌必备之神器，
2: 里面含有羟基丁酸，危害社会。你知道无耻两个字怎么写吗？
6: 大家好，我是跳跳糖，人畜无害的外形，脚踏上神秘的包装，选我。
2: 里面混合了毒品成分，迷惑性极强。
7: 不装不装了，被你认出来又怎样？我下次换个包装，你们还养认不出来。
8: 你也不看看我们是谁？
2: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你敢挑战法律权威，伤害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我们就会
8: 奉陪

0: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红砖错里，家国春秋。赤子丹心，满门忠烈。不畏艰险，顽强斗争。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老闽南策划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专题节目，敬请关注。
1: 这是一群年轻的生命，牺牲时平均年龄仅20岁出头，这也是一支让反动派闻风丧胆的队伍，敌人做梦都想铲除。老闽南带您了解弃坑村的革命先驱，感受血色弃坑的星星之火。
2: 同学们，很多第一次来我们怀福小学的人啊，都会很好奇，为什么我们学校叫做怀福小学？有谁知道？好，你说。
3: 为了纪念刘大福。
2: 很好，我们怀福小学就是为了纪念一位革命烈士，他的名字叫
4: 刘大福。
1: 这是晋江内坑镇怀福小学的一堂校本课程，也是每位新生入学的必修课。课程的内容是认识在他们学习的这片土地上曾经战斗过的革命烈士。
2: 我们弃坑村是一个革命老区村，从1930年开始，我们这里就有革命的火种燃起了。尤大福、尤小芳、尤林波等同志就是我们这里涌现的革命先烈，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 今天透过一页页薄薄的纸张，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几个年轻的身影在血与火中奋斗前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古老的中国大地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也是在这一年，尤大福出生于弃坑村，这个粗犷的名字似乎注定了他要从旧世界中劈开一条血路。
5: 这个尤大宝、尤小凤、尤良波、尤玉秀，这四个烈士哦，都是阮这个村的，也是当这个当这个祖宗的。尤良波甲尤大宝，伊较上个角落，因的徛处较山洼咧。所以艰难的时阵，因较有经常较有接触。啊，尤大波咯，我参加革命，宁波伊就是甲咪归国参加革命嘛。即尤小凤伊是伫另外一个角落，因为阮昌兴村为死活的角落了。
1: 弃坑村革命史陈列室是村里老年协会原会长尤耀辉与党史部门一起布置的。尤耀辉是弃坑村老地下党尤方和的儿子，一直致力于弃坑村革命烈士事迹的整理研究，尤大福等人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尤大福13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患病，不得已辍学务农。尤宁波8岁时受伤，因家贫失志，伤愈后跛了脚。艰苦的生活锤炼着这个时代的少年儿童。1930年春天，共产党员李兆云来到弃坑，以小学教师的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尤大福几人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5: 我国家是第二位的原因，所以当时哦，咱上级的动作就咯派共产党员李兆云来昌兴村。阮昌兴村哦，是伫咱晋江区的最西北部咯，哦，过去大概1公里较两就南麻咯，哦。那昌兴村当时地理位置比较偏僻，哦，也无啥物路，哦，我交通比较，大部分村民都是咧生产，农民生活相当贫困贫穷。
1: 李兆云在弃坑村开办夜校，吸收贫苦农民入学，传播革命思想。尤大福在夜校学习，进步很快。这一年冬天，弃坑村成立农民协会。
5: 这块庙是阮村的元帅庙。1930年冬天，李兆云甲这个尤大宝的领导下面组织下面哦，在这个庙里成立农民协会，推选尤大宝任农民协会会长。
1: 协会成立后，尤大福带领协会的骨干成立一个剧团，到附近各村演出，宣传革命思想。1931年，尤大福、尤宁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的尤小芳正在厦门地下党组织的一个交通站杏川堂酒店当学徒，他擅长文艺，常将民歌改编成革命歌曲，接受思想熏陶后也入了党。这几位青年在同一条红色道路上汇合了。
5: 三一年，咱晋南地区一个领导人叫做梁文华，来请先生也是开展革命工作，来发动在群众哦，在积极分子哦，带咧由大埔因家咧开会成立，请去统计部。即这是由大埔因的过去，统计部成立时，这是六个党员哦，推由大埔联系部书记。
1: 作为联络点，尤大福的故居是他们秘密联系贫苦农民、发展革命群众的阵地。外村农民张孝赠受恶霸欺压，挨打不敢还手，被迫举家迁往弃坑村亲戚家。在尤大福耐心帮助和思想教育下，张孝赠参加了革命，成为一名勇敢的武装队员，他家也成为地下交通站。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弃坑村有9人脱产参加武装斗争，尤大福、尤小芳、尤宁波、尤玉秀等4人献出年轻的生命。
5: 31年到32年、33年这2、3年期间哦，真侪上级领导甲革命同志来请去村来开展工作，哦，来着住宿，哦，啊，就和谐就在尤大埔一方面就是叫儿童团呢去募捐资金做生活经费，另一方面因为尤大埔本人哦。家庭很艰苦的情况下面，伊也家卖一只大猪，也卖2毛多，吼，卖了遐钱也全部贡献到咱革命组织，吼，所以就说伊在对革命是很忠诚的。
1: 在中共泉州中心现为历史纪念馆，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形势的发展，弃坑村的革命活动由点及面，影响着周边的村庄。
6: 在尤大福等中共党员的努力之下呢，整个晋南地区的革命力量发展迅速。当时弃坑、狗桌、欧厝、白安等村连成一片，红色的区域是滚雪球般的发展。在当时呢，弃坑村就有3个革命联络据点。
1: 1933年7月，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在南安官桥填址召开晋南党代会，选举产生中共晋南县委。尤大福担任中共晋南县委委员、中共官桥区委书记，尤小芳任中共梅岭区委宣传委员。这里就是当时晋南县委的驻地，为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牵制敌人，晋南地区需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7: 因为伊一直围剿咱的红军咯，这个是伫沙地激战当中。最艰苦的咯，啊，咱主要要安尼活动，在武装力量就是要拉住国民党的力量，等于减少去围剿咱红军咯。搁再是对咱这个晋南地区在啊影响啊比较大咯。
1: 1933年8月，尤大福在弃坑村尤氏祠堂组建了赤卫队，这是晋江第一支农民武装力量。在尤大福的号召下，赤卫队迅速发展到100多人。这一年，尤宁波以故宫的身份为掩护，担任弃坑与南安岭兜的地下交通员。他与尤小芳经常在当地发动群众，进行革命工作。
7: 34年，伊才搁组织几个人去安溪咯，去红二机队咯，红二机队是正式的武装咯。去那边去学习咯，啊！在这个期间，尤大埔伊啊，组织一个人咯，对国民党破坏伊的交通咯，挂伊的电线咯，组织抓了反江流队咯。
1: 1934年4月，尤大福在赤卫队的基础上组建晋南武装队，共15人强。第二年，红二支队队长。

0: 尹立东，政委李建光率精干的游击队员30多人转战晋南一带，武装队协同他们镇压反动分子。
1: 在这个尹立东就要指导的在那不爱地主咯，恶霸咯，伊曾经在南华永久镇压两个红的白牙家咯，伊主要是恶霸咯，啊，进行鸦片生意的咯，去遐个南华一片市镇压一个红的黑手咯，一个黑手也是甲地主恶霸，我爱地痞勾结做一下，啊，才去探听咱地下党的一个活动情况，去报告党国民党咯。
0: 1935年。武装队扩编为晋南游击队，共有50余人枪，尤大甫任大队长。此后，尤大甫带领游击队员先后在岭兜、吴坝、后安、弃坑等村镇压罪恶昭彰的地主、恶霸、奸商30余人，袭击敌征粮队，在官桥插红旗、贴标语，扰乱敌人后方，牵制敌人力量，以配合红二支队的反围剿斗争。这些情况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1935年9月20号晚上，国民党军李延年部的一个营和保安团包围了岭兜，企图袭击晋南游击队驻地。
2: 当时呢，国民党这个李延年部就派遣了200多人去围剿晋南县委，包括我们的游击队。尤大甫同志就第一次就突围成功了，但是呢，尤宁波同志就不幸的被捕。当时与他共同被捕的还有106人。
1: 开始的爱是说是归挖掘一个所在咯，啊，第二日才要工将遮人工载去，载来挖海咯，尤宁波伊往过北内咯，到啊一个红什么所在迄底吼，尤宁波才要跳车了，北内伊往锁哦，煞去交伊。高一雄的车顶哦，袂落咧落来咯。华国民党无啊偌残酷啦，唔停车咯，全咧一直拖工拖，全咧人按涂骹咧停车拖，再是嘛拖死，一个就全咧牺牲咯。伊是咱晋江第一个牺牲的啦。
0: 10月3号晚，国民党第二次包围岭兜，尤大甫和王美分别带领一支队伍突围，敌人狂叫抓活的，尤大甫怒喝活的共产党员是抓不到的，随即他和队员们跳下深沟钻进树林，而王美带的那支队伍却没有突围成功。
1: 后尾甲尤玉秀、尤小凤就走袂去，当日哎，当日就是伫一个抓刀去烫卡牺牲咯，啊！尤大伯因就走出来咯，五个人。
3: 就这边是吧？
4: 啊，就在这边。
0: 这里就是位于南安柳城施坪村的橄榄石空，尤大福几人突围后隐蔽到了这里。
4: 六号有一个叛徒出卖，所以呢，尤大福同志呢，在这时空当中当场被敌人杀害。被杀害的还有其他4位同志。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比较偏僻的地方，这个敌人呢不好找到他们。
5: 就是人迹罕至，然后刚好有这个天然大石头作为这个庇护，属于一个叫易守难攻的地方。如果不是说有叛徒出卖的话，这个地方是很难找到的。
0: 1935年10月6号上午，叛徒李锹、李开入洞，假装与尤大甫接头，一部分反动分子则埋伏在洞口两侧。尤大甫见是自己人，未加防备，被李锹拉住，遭李开棍击头部。这时，洞外的反动分子又朝被打昏的尤大甫开枪，这位威震晋南地区的游击队指挥员就这样被杀害了。年仅24岁，
1: 是看这了国民党对咱中央红军围剿咯，减轻咱所苦的军事压力咯。啊，第二就是打击了晋南地区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咯，推动咱晋南地区

0: 革命形势的发展哦。
1: 尤大虎、尤宁波、尤小芳、尤玉秀，他们是同一个家族、同一个姓氏，又是同一个信仰，他们守望相助，加入了革命队伍当中。这侧面也表现了，我们闽南的家族的这种传承。我觉得这是一种升华。
2: 在传统的宗族观念里，族人之间守望相助，为的是家族的延续与兴旺。而尤大福他们把这份守望放大了千万倍，为的是改天换地的信仰。今天见证这段烽火岁月的尤氏祠堂、尤大福故居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洪流里，但是他们的精神在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中，在尤小芳改编的歌曲中，在怀福小学的朗朗读书声中永远流传下去。
3: 每礼拜拜二拜五晚8:25，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娘》就在这里等你。
4: 家政服务价格指数加在中。权威发布腊月人力板块涨停，价高香葱。本台建议刚性需求请提前布局，非必要不支出。
5: 十二个工较贵，香葱，这句闽南俗语话就是咧形容农历十二个工钱比较贵的意思，是呢？
6: 还无得，啊，咱就先知影什么叫做香葱。
5: 香葱就是
6: 香葱。
5: 葱啊，
6: 嗯，就葱啊，相对北方的大葱。咱就是天天要水长，
5: 嗯，
6: 但是香葱啊，考过年关的时阵，本身也贵，
5: 因为就板凳。
6: 哎，十二个的工钱是比香葱也更加贵。
5: 其实这也是一句对于咱生活啊一种总结哦。
6: 考过年关哦，大家计准备要去过年了，所以这暂时的工钱会特别贵。
5: 较贵吼，其实就是跟普通话比较贵，
6: 嗯，
5: 哦，的意思是哩。
6: 是，但是这个较贵。在我们方言中间是用来做比较，
5: 嗯，
6: 欸，普通的中间的这种叫做差比股，通常是说什么比什么贵，
5: 嗯，
6: 但我们方言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跟普通的差不多，但是我们还有一款更加简单的表达方式，就是这里卡里后面加一个形容词，然后将你吊去头前，
5: 嗯，
6: 所以叫做十二个工卡贵形成。这款的差比句，普通的无。
5: 等我想的另外一句就是“秋水卡达贵”
6: 啊，立秋以后的水也清，所以有一个人身体是胆寒未调。你不管去游泳、洗眼水，有准可能对身体会造成伤害。像这款的故事其实也多，你卡大汉伊，
5: 嗯，
6: 北方人听起来感觉奇怪，那什么叫做你卡大汉伊？像你比卡大汉。就叫做你卡大汉伊，哎，你的成绩卡好伊，
5: 是，
6: 哎，就是比伊卡好，嗯，就这个意思。
5: 好，我也想了起来，就是有卡好无，
6: 只要有
5: 就好了，
6: 哎，总比无卡好，
5: 是。
7: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Hello， 大家好，这里呢就是富宇丹你说，今天跟大家讲的呢就是合理利用麻金药品，防止滥用成瘾为主题的一些青少年禁毒知识。接下来跟大家，
1: 大家好，
0: 你是谁啊？你怎么长这么奇怪？
1: 我呀，就是专坑青少年。
0: 啊，对，难道你就是？
1: 没错，我就是生。

0: 天山也，长于自然，受天地之精气，集日月之精华，开迷人的花，结可爱的果。
1: 行了，说了半天，你不就是人人敬而远之，沾上了你得救倾家荡产的毒品吗？你来的正好，我这就收了你。
0: 等，稍安勿躁，你也不问问你算哪个宗？想我自从问世以来，国际国内天上地下查之不绝，禁之不止，就凭你也想捉我没门？
1: 那我想问问你，都有谁被你沾上了？
0: 哎呀，那就多了，俊男靓女、歌星影星，还有可爱的青少年小朋友们。
1: 是吗？只不过就是那些不知情的少年，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环境，在错误的心情趋势下沾染了你罢了，
0: 有你说的这么夸张吗？当然，只要你沾上了我，再好的身体也完蛋。
1: 但你看看今天，看看现在，人人都在重视自己的身体，也有缉毒民警们夜以继日的奋斗，没人会搭理你，知道吗？
0: 你别吓我，我可不是吓大的。
1: 你可别自大了，你问问屏幕前的各位，谁还会搭理你？
0: 哼，世界这么大，你不理我，我也有别人理我。
1: 你不知道吧？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全世界都在禁你，特别是青少年全体，一直都在开展禁毒宣传讲座，不会上你的当喽。
0: 那我该怎么办呢？
1: 哼，那连快，那掰着去吧。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520尽情告白，晋江婚姻登记中心甜蜜爆棚。慈灶中学连续13年为高三学生提供爱心营养餐。上海花影社携原创皮影戏登陆大美晋江文化会名舞台。

0: 瑞腾蓝天应急救援中心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培训，传授应急施救技能。520因谐音我爱你成为不少新人眼中寓意浪漫的领证吉日。5月20号上午，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中心迎来婚姻登记高峰。
1: 20号上午，在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中心内，爱意浓浓，不少新人早早前来排队，在温馨庄重的氛围中办理结婚登记，用一纸婚书定格幸福时刻，正式开启婚姻新生活。
2: 就刚好今天是我们在一起9周年的日子，就是我们一起走过来有10个年头了，9个周年，然后就选择今天520的日子过来领证，也有纪念意义吧。
3: 因为今天是520嘛，这个日子寓意比较好啊。然后我媳妇她都挑的今天，我们一大早就过来排队了。
4: 我们是今天排队的第一个，我们6点钟就过来排了。
1: 为了让仪式感更足，婚俗更文明，婚姻登记中心同步举办集体婚礼，新人整齐列队，在现场亲友的见证下庄严宣读结婚誓言，坚定有力的声音传递着对彼此的忠诚与担当，许下相伴一生的坚实承诺。
5: 我刚才在念誓言的时候，我感觉眼睛都要热泪盈眶了，就是比较有感受，因为一路走来也不容易。我们是大学同学，然后就一路从工作然后到现在，
2: 最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确实是比较不容易的。
1: 活动还特别邀请金婚夫妇到场，为新人们亲手颁发结婚证，送上真挚祝福，以相伴多年的幸福经验传承优良家风，传递婚姻真谛。
6: 这次民政局在这个520这个日子里面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家庭的经营实际上就是夫妻互相尊重啊，要互相恩爱尊重，爱自己爱别人，这个所以家庭才能幸福。
1: 此次晋江市民政局以520为契机，开展山盟海誓尽情永恒之我的 C 位520与爱终身喜会婚俗改革主题活动，通过集体颁证、金婚送福、家风宣讲等形式，在做好婚姻登记服务保障的同时，大力倡导婚事减半、文明新婚俗，让浪漫更有内涵，让幸福更有温度。
0: 眼下距离2026年高考不到20天的时间，为了让高三学生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充沛的体力迎接高考，慈灶中学从5月19日起为高三学生提供爱心营养餐。这样的暖心护考举措，学校已经做了13年。
1: 19号上午11点多，在慈灶中学食堂，一罐罐营养汤已准备就绪。11点50分，下课铃响，高三年学生依次来到食堂，凭着手中的午餐券，从食堂工作人员手中领取当天的营养汤、排骨汤。
7: 特别感谢学校和食堂为我们一起准备了这个爱心餐的这个活动。然后一蔬一菜之间都是学校对我们高三生的牵挂和温情嘛，
8: 既暖心又婉慰，这不仅是一份佳肴，也是学校对全体高三学生的关心与鼓励。
1: 今年慈灶中学高三年段共有11个班500多名学生，眼下正值冲刺高考的关键时段，学校为高三年学生推出营养赋能备考、爱心成就梦想的爱心营养餐暖心活动，这一举措已经持续了13年。
7: 我相信因为有了学校对我们的这个的关怀，让我们备受感动嘛，相信我们在接下去的日子里面也会沉下心来继续专注于复习，然后让我们全力以赴迎接6月高考。
8: 接下来我会对每一个学科都回归课本性复习，构建自己的知识框架和体系，然后对每一道题型都会有比较熟练的掌握。
1: 19号下午，慈灶中学还给每一位高三学生送上极具美好寓意的粽子和卡片，希望他们在高考中能一举高中、金榜题名。
0: 为充分发挥省级示范性幼儿园的示范、辐射与引领作用，搭建交流互鉴、资源共享的教研平台，19号上午，泉州市2026年强质量树品牌教育教学开放暨福建省示范性幼儿园展示交流活动在晋江市第8实验幼儿园举行。
1: 现场举行幼儿园 STEM 教育课程的建构与实践新书发布， 晋江市第八实验幼儿园园长柯书满做幼儿园会玩科学启蒙体系的创生与实践专题讲座，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俊做学前教育主旨报告等。活动中，晋江市第八实验幼儿园全面开放园所教育教学现场，集中展示产业加 STEM 工坊、 STEM 项目、春题式科学区等原本课程、游戏活动、环境创设与实施成效。据介绍， STEM 是融合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的跨学科教育理念，通过项目式学习等方式，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理解知识的应用价值。
9: 我们幼儿园依托晋江本土产业特色，打造了产业加 STEM 工坊。我们坚持让孩子在真实的情境、真实的体验、真实的探索中动手实践、自主创造，近距离地感受本土制造的魅力，在玩中学、做中成长，从小培养孩子的创新思维和探索精神。
1: 据了解，晋江市第八实验幼儿园创办于2013年，目前已经形成八幼园区、五里园园区、阳光城园区、一园三区集团化办园规模。学员秉持科学启智、多元发展的办园理念，潜心培养乐见体、爱探究、善合作、会表达、勇创新的幼儿，先后荣获福建省示范性幼儿园、福建省幼儿科普创新实践基地等称号。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上海花影社携原创皮影戏登陆大美晋江文化惠民舞台，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并向社会免费开放培训，传授应急施救技能。
1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欢迎回来。19号晚，中国皮影戏传承团队上海花影社在我市戏剧中心木偶剧场演出非遗皮影亲子剧《爱讲故事的小皮影》，受到市民朋友的热捧。
1: 当晚，上海花影社团队带来经典皮影剧目《金斧头》《银斧头》，原创皮影剧《妈妈回来了》，以及改编自挪威经典民间故事的《三只羊嘎啦嘎啦》，三出精彩且富有教育意义的皮影好戏。演出成员以灵动鲜活的皮影造型、生动传神的人物动作、通俗易懂的剧情演绎，实现了让孩子们在光影流转中感悟生活的智慧。
2: 三出皮影戏呢，包括从古到今，从东方到西方的皮影戏的范围。这一次有一出戏叫《妈妈回来了》，是一出讲述红色革命的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故事。那我是这个剧的主编、总编辑，然后这出剧现在在我们所在上海的闵行区进行巡演，也获得了一致的大众的好评啊。
1: 据了解，皮影戏在中国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自元代传入西方，被法国艺术家称为电影的先驱。上海花影社是一支成立于2013年的非遗皮影戏传承团队，此次带来的原创红色皮影戏《妈妈回来了》，讲述了女革命先驱邹致书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她将非遗文化与红色思政相结合，让观众真切感受到革命岁月的热血与柔软。值得一提的是，这出剧目的总编剧吴金钗是咱错龙湖人，此次他也和团队尝试性的将皮影戏与闽南布袋木偶戏融合表演，希望借此让更多青少年的儿童喜欢上祖国的传统文化。
2: 能够回来晋江演出，我们觉得特别的亲切，也很荣幸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回到家乡。

0: 蓝天应急救援中心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各类安全公益培训，16号首期公益培训课去看一看。
1: 当天，10名自主报名参训的学员首先集中学习水域安全基础知识，随后在瑞童蓝天应急救援中心队员的带领下，现场学习同伴落水如何正确施救、不慎落水如何自救，以及橡皮艇驾驶等实操应急技能。
2: 学到不少东西，因为我觉得生活中就是，有这种急救的常识以后，遇到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他们。
3: 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收获，特别是最后那个项目就下水那个场景，我特别怕水。我见到水基本上都是绕道走，然后就教官一直鼓励我。
1: 接下来，瑞童蓝天应急救援中心将开设涵盖火灾、水灾、地震、交通事故等方面的专业应急课程，培训通俗易懂，时间灵活，方便公众参与。
4: 我都觉得参加一下也挺不错的，可以提高自己防溺水意识。
1: 据了解，该系列培训全程公益免费，每场培训为期半天，旨在让每个人都具备危机应急本领，掌握应急知识储备、基础救援技能、自救互救能力，人人化身准救援者，共同守护家园平安。
0: 16到17号，福建首个亚匹联匹克球公开赛在池甸华勤体育场馆挥拍开打。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福州、厦门、漳州、龙岩、莆田等地的100多名球友齐聚一堂，在9片标准比赛场地上同时展开角逐。
5: 赛场上，选手们深情专注，灵活移动，在网前截击与底线对拉之间，战况扣人心弦。
6: 希望跟我的队友在接下来的4场比赛中再赢至少2场。我觉得他很上头，一开始是很嫌弃的，每天不打手就痒。
5: 匹克球是一项融合了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特点的全龄运动，上手快，强度适中，不仅适合青少年和年轻人，对老年人也非常友好，同时社交属性很强，契合当下都市人利用碎片时间健身的需求。
7: 我们这次公开赛的话，要有很多省内各地的高手来参赛，能增加我们本地的匹克球水平，促进省内各地的球友之间的交流，然后一起进步。我们通过这次比赛，让更多人看到匹克球它的魅力所在。
5: 据了解，华勤体育匹克球俱乐部是晋江唯一的专业匹克球馆，总面积达3000平方米，设有9片标准化匹克球场地。池甸镇也积极支持匹克球运动的推广，协助组织各类比赛，让这项兼具趣味与健康的新兴运动在晋江乃至更广范围内持续升温。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你学过催眠术？没有。那就奇怪了。你刚才假装被我催眠，惟妙惟肖，我几乎都上当了，还是没有逃过先生的眼睛。
1: 你假装被我催眠，这么说，那个什么交际花玛格丽特小姐，也是没说实话了，对吗？为什么要假装被我催眠？为什么要撒谎？
2: 催眠最重要的是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对方绝对的服从配合；第二。 在对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控制，刚才郭宝开对先生的催眠术表示质疑，说明他心里已经有了抵触的情绪。即便是您强行对他进行催眠，也很容易会失败。一旦失败，先生将难以服众，将无法继续教学，所以我才斗胆配合先生演了这么一出戏。
0: 演戏？谁说我要演戏了？
2: 不是先生要。 是我要，先生之前跟我们说过，特工最重要的是表演才能，还有配合意识。我是想借这样一个机会，用我的表演来配合先生，向您交上一份满意的作业。
0: 处心积虑呀，我想知道你真正的动机。
2: 维护先生，继续向先生学习。
0: 学习根本就没有被我催眠，却假戏真做的跳了楼。
2: 请问，人都摔死了，怎么学习？先生让我从这里跳出去，先生自然有准备的后手。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后手，但是我相信先生，我相信先生不会让我今天当场摔死。
1: 如此可敬，怎么说？裴如还早就知道程家有摊位，他应该早就知道。我是跳下去之后才知道的。那你也敢往下跳？
2: 不跳我就暴露了。
1: 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我宁可跳下去摔死，也不想落在他们手里，被他们逼供而死。走上这条路，就知道随时会牺牲。我做好准备了。我已经失去了战略斗志，不能再失去你。
2: 明白，我以后一定加倍小心。
1: 裴如海明明知道你是假装被催眠，为什么不当场戳穿？事后也没有告诉侯子川。我不知道，这不正常。
2: 或许是因为孤独，裴如海背叛了我们的组织，臭骂了那么多的同志，投名状交到足金足两，却没有换得一官半职。只是给几个新手做教习，心中难免消沉失落。他在国民党也没有朋友，突然碰到这么一个有趣又无害的学生，留着肩膀也挺好。
1: 这个家伙，当真是心深如海啊！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化学课。黑板上是氰化物的分子式，就是它。氰化物，它的家族成员大概有氰化钾、氰化钠。那么，就以氰化钾为例吧，一克的氰化钾就可以致人于死。在我们工作当中，用毒的工具也是千变万化的。
1: 比如他的喉咙、颈部、手部都是裸露的皮肤，是最好的。

0: 同学们，请看，这是没有化妆前的效果，这是化妆以后的效果。哎，一会儿他们来了，安静化行上。知道了，我马天木就多余来，你直接约唐贤平不就好了？
1: 那不行啊，太明显了。哎，
2: 服务生，上咖啡。哟，两位大小姐，光临咖啡馆怎么能让范大小姐请客呢？上次你们送了那么多礼物，还没正式感谢呢，而且我还有事情要麻烦你。
3: 说。
2: 颜料、油画框，啊，好嘞。嗯，
1: 我爸爸画油画要用的，
2: 请你帮忙采买。
3: 放心，没问题，交给我。
2: 哎，
3: 马经理，嗯，哎，洗手间在哪儿啊？二楼。你带我去一下吧。哦，我走，我带他去一趟。什么意思啊？
4: 你给别人当了那么长时间的秘书，不知道洗手间在哪儿。而且刚才服务生上咖啡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问他呀，干嘛非让我带你来啊？
3: 培养感情。你看不出来，亚罗喜欢唐先平，这我俩在旁边，他们说话多不方便啊。
4: 所以是给他们两个人制造人物间。
1: 我也是受人之托。
4: 你选这地方，空气也太不新鲜了吧。

0: 唐处长，你这次查获鸦片，轰动上海，肯定成了警局的大英雄吧？
1: 还真没有。
0: 不会吧？他们没给你升职、开表彰会、发勋章？哦，我明白了，他们这是嫉贤妒能。唐处长，我让爸爸给你颁发一枚缉毒勋章，让你扬眉吐气。
1: 你爸爸，范督察长。啊，
0: 他说你这次啊，从根子上打击了法租界乌烟瘴气的毒品生意，他特别感激你。
1: 他不讨厌我就万幸了。
0: 什么？我爸爸亲口说的，不信你跟我回家，当面听他说。
1: 我很忙，再说吧。
0: 上海三界能去我家做客的人，没几个。
1: 所以啊，我更不能明知不受主人待见，还去自讨没趣吧。
0: 你是不是对我爸爸有什么误解？他怎么就不待见你了？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
1: 我们警局在华界最大的麻烦就是青帮。你父亲是青帮大佬，你觉得我跟他见面合适吗？
0: 我爸爸早就金盆洗手，不管青帮的事了。
1: 是吗？
0: 当然了，你看田国生背着他贩卖鸦片，他都不知道。哼，
1: 他不拍板，田国生有这么大胆子和能耐吗？
0: 唐建平，你凭什么这样说我爸爸？你是警察，警察最讲证据，你有证据吗？
1: 上趟卫生间。
0: 你，哎，
1: 你俩聊完了吗？
2: 唐先平，右等。孙敏莲，右等。马天木，
3: 何哥。天木之前受过重伤，这几年也一直在边外。
2: 同志仍需努力啊。
4: 是。
2: 黄宝开，右等。去吧。
5: 是是是。
2: 先凭天幕留下。最近汪精卫的特务活动在上海十分频繁，天幕，你的任务是在法租界收集情报，

0: 这是巡捕房，你熟门熟路，想必是一定可以打开局面。
1: 明白，我努力。
0: 你的任务简单，也不简单。警察局于都醒的全部情报，我都要。

0: 你们复兴社没有纪律吗？不需要保密吗？设立守则第一条就是保密。那你为什么还要告诉我呢？因为您永远是我的义父，而我也永远不会对您有所欺瞒。我答应侯站长入社的条件，就是要向义父您坦诚我的身份。
1: 真是个大孝子啊！以后我在局里了解到的一切情况，都会向沙海长汇报，希望义父理解。我不希望从我的嘴里说出来对义父不利的情报，不论是鸦片，还是汪精卫。
0: 你这是在警告我。如果义父觉得不妥，可以把我调离警局。那岂不是显得我于某人做贼心虚，对蒋主席阳奉阴违？我不但不会调离你，还会重用。 提拔你，向复兴社和蒋主席证明我的清白。放心吧，那我先下去了。贤平，蒋主席也好，汪老师也好，都是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帜在经营自己的政治营地。
2: 复兴社只是蒋主席和对手博弈的一根棍子，不代表理想，也不代表正义。你这么义无反顾地跟着侯子川，太当真了，最后会伤到自己。
3: 这些颜料跟画布，可都是压箱底的顶级货。
4: 你这货是送给谁的吗？督察长范一婷，他们俩。
5: 准备好了吗？
4: 好了，我现在就送去。我亲自送吧。马经理，放心吧，这点东西小意思。这些东西不重要，送给谁很重要，谁去送非常重要。
5: 还是马经理想的周到，那就辛苦你走一趟。
4: 放心，老板娘，我去了。

0: 这可算是古董级别的了。
1: 杜查长好眼光，这是我在里昂的旧货市场上淘的，少说也有几百年了。
0: 嗯，
1: 好了。

0: 这衣服放在哪儿？扔了吧。我听老板娘讲过您夫人的事情。 他跟你还真是无话不谈呐。上海滩，但凡是个有头有脸的大佬，哪个不是三妻四妾，风流韵事满天飞？只有你，督察长先生，心中只有自己的王妻，十几年了依然独身不娶。世人只知道您的铁面无私，却没有人知道您还有如此深情的一面。嗯。
1: 人死不能复生，想在画上团聚都做不到。我之前就有听说，督察长以前是江湖重任，凭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的，最后成为了法租界巡捕房有史以来第一位的华人督察长。这个画里面的场景。 应该就是您授勋的时候吧。可是那个时候，您的夫人已经过世了，所以您想让她在画里面复活，和你一起见证这个重要的时刻。

0: 有些人共患难，却不能同富贵；有些人同富贵，但不能共患难。这幅画，我怎么画都画不像，反反复复不下百回了。
1: 你有没有想过换一个风格试试？

0: 想多了，放下吧。不错嘛。可惜啊，怎么我画的不对？不，恰恰相反，你画的非常好。老吴同志是觉得你这么好的艺术天赋。
1: 只能在这种时候偶尔施展一下，太可惜了。不，我觉得这恰恰是最有价值的。范逸婷想要他的亡妻在画面上复活，那就必须要抓住一个他们刻骨铭心的瞬间。这个瞬间不一定是幸福的，也可以是苦难的。他们之前的日子过得非常苦，范逸婷的妻子积劳成疾，几次怀孕，几次流产。 但是他坚持要为范家传宗接代，于是最后一次，他冒着生病危险生下了范亚罗，但是自己就此一病不起，不久就离世，所以这些年，范逸婷一直觉得自己愧对亡妻。

0: 这幅画画的真好，你请谁画的？
1: 这可是你的敲门砖，能否打动范逸庭的心，就全指他了。

很用心，为何你要如此用心呢？为了得到您的赏识，在您这里求条路，求个近身之捷。

0: 国政，哎，
1: 送马经理，
0: ，请，告辞。
2: 等等，给他一张通行证。是。知道范公馆的通行证全市还有几张吗？
0: 不知道。
2: 八张。马经理，你这是要一步登天了。
0: 我的荣幸，告辞。

0: 喂，
1: 你为什么不来救我？把我弄到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
2: 你想干什么呀？
3: 陆先生，
4: 你来上海的消息已经走漏了，现在满城皆知，我身份敏感，所以不能去迎接。
1: 把你安排在这儿，先暂时避避风头。
4: 为了安全，尽量不要出门。
2: 那我们的行动计划怎么办？
4: 我晚上会去找你面谈。
2: 我今天秘密返回上海，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为什么报纸上传得沸沸扬扬？是谁泄露的消息？
5: 是我们。我们。27年北伐，陆友祥兵败后躲到了香港。这些年他一直在勾结各方政治势力，试图东山再起。去年终于攀上了汪精卫，汪精卫策划广州伪国民政府，他便在香港为汪精卫卖命鼓吹。
6: 他这次回上海一定有重大图谋。
5: 据情报，上海的一些反动势力正在秘密筹集资金支持汪精卫，他这次回到上海就是作为特使来收钱的。
6: 如果汪精卫得到这笔政治现金购买军备，
5: 那我们将在战场上吃大亏。
7: 老师，老大，陆大强回上海了。我要杀了他，为了战友，也为我自己。
6: 我也等了5年，为的就是亲手杀了他，替弟兄们报仇。

0: 于公于私，我们都不能让他活着离开上海。这是我们在上海的第一炮，必须打响，不容有失。所以我要请裴先生亲自出马。陆有祥要杀，那笔政治现金也要拿到手。
1: 明白。

0: 根据马天木同志的情报，复兴社要展开针对陆友祥的暗杀行动。裴如海也会直接参与。我们是否可以展开触电行动？裴如海罪大恶极，触电行动十分必要，但此人十分狡猾，所以行动计划必须细致缜密。还有，陆友祥这个反动军阀，杀害了我党很多同志和爱国人士。
1: 受伤卸载累累，复兴社把他列为目标，那是他死有余辜。组织上批准了，太好了。你的任务，首先是要搞清楚复兴社刺杀行动的详细计划，尤其是裴如海的行踪。其次，你要赶在复兴社行动之前劫取那笔政治现金。这笔钱。 是官僚资本通过剥削的手段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将王良派、窦向达到手，以满足他们争权夺利的罪恶目的。所以，我们要尽最大的可能截获这笔钱，既打击敌人，同时也为我们党组织筹集经费。明白，请组织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去吧。没了，没了。
0: 触电行动啊，裴如海，我会安排其他同事动手。陆友祥呢？
1: 复兴社不是安排裴如海去刺杀他吗？万一复兴社的刺杀行动要是失败了呢？那也不应该是你去动手。你首先要完成复兴社那边布置的任务，同时你还要火中取栗，劫取那笔政治现金，这已经够你忙的了。
0: 不是老吴，我知道你和陆友祥，但是你有更重要的使命。在这种时候，个人恩怨一定要抛在一旁。这样安排也是为了保护你，不能因为一个陆友祥影响了你继续潜伏复兴社的计划，懂吗？ 去吧，
2: 我最近咱们交给组长。

0: 裴如海，这个叛徒终于露面了，咱们出剑的机会来了。出剑当然要出，不过最好的情况是，裴如海杀到陆游祥，我们再杀到裴如海，难度之大，也可想而知。我请求参加这次行动。
1: 今天不大对劲，青姐的父亲当年资助过共产党，
0: 后来陆游祥在上海大肆抓捕，屠杀共产党，青姐的父亲也被杀害了。我决定，这次出田行动还是派大川同志去。
2: 大川的枪法更好一些，在这儿，我担心你心里有波动，会影响行动。
0: 散会。
2: 那如果裴如海没有杀死陆有祥，难道我们就这样放过他吗？
0: 对付的首要目标是裴如海，不能有其他杂念。

0: 小晶，到底在干什么？
1: 求真德给我力量，
0: 啊！
1: 保佑我杀了他。
0: 杀谁？杀谁呀？
1: 陆永祥。

0: 10年前被陆有祥杀害的鲍业大亨江自庸，是你爸爸？我怎么一直都不知道？不愿意提。爸妈遇难之后，姐姐省吃俭用把我养大，送我到这里读书。入学第一天，我就对着贞德发誓。
1: 我一定要杀了他，替我爸妈报仇。小青，那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0: 不知道。
1: 那你怎么知道他？提醒他。
0: 不知道。
1: 那你用什么杀他？
0: 也不知道。
1: 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只知道，他必须死。我还想知道，你想不想帮我？我一定会帮你，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0: 什么？
1: 你必须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行动，绝对不能盲目冒险。

0: 让您一路辛苦，也受委屈了。你也辛苦。老师特地发来电报，说先生只身北上，一人之作用，胜过千军万马。哼哼，我不过为王先生跑跑腿而已呀、啊。屋里面坐。
1: 要见的朱老板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呀？这个时候他肯定是不敢露面啊。为什么？上海毕竟是老蒋的地盘啊。您回来的消息被几家报纸争着报道。他们说你是老师的高参顾问，这个时候回来就是重整旧部，拉队伍去参加广州的反蒋联军。
0: 这样的消息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怪事！你这次回来，到底有多少人知情？怎么就被捅出来了呢？军队、狗粮、发饷，需要钱。
2: 向欧美列强购买武器需要钱，我们需要大批的资金，所以朱老板这笔钱非常重要，我必须尽快的拿到。
3: 政治现金的交接，朱老板要求跟你亲自完成。
4: 上马！
5: 哎，站住！
4: 汪精卫正在那边搞聚众叛乱，这笔钱。
1: 跟他没什么关联吧？这个玩笑可开不得！我周必昌可是堂堂正正的商人，从来不干违法的事情。
0: 我们资助汪先生这件事情，再这么搞下去的话，一定会被他们发现的，请汪先生派一位专员来到上海，当面提去。他现在是上海的头面人物，这个老蒋盯得非常紧，不敢轻举妄动。之前他被抓过一次，侥幸逃过一劫。
1: 现在像个惊弓之鸟，所以有些谨慎，这是情有可原的。<笑>我到上海就是来收钱，那你说这件事还做不做？做，当然要做。我有个办法，你听听。什么办法？ 过几天是法租界警务总监普拉蒂尼的生日，他会大摆寿宴。嗯，社会各界名流呢都会参加。这个朱老板也在应邀之列。我想办法给你搞一张请柬，你去参加寿宴，然后跟朱老板会面，这样可以掩人耳目，完成政治现金的交接。你看怎么样？
0: 好主意呀！好。

0: 唉，熬夜等不来陆有翔，快睡吧。
1: 我不是都答应帮你了吗？
2: 我还需要一样东西。
1: 什么呀？
2: 枪。
3: 什么？嫣然，
2: 你不是说我行动必须要保证自身安全吗？枪总比刀来的安全。
3: 你是不是疯了？啊！我大概是疯了。

0: 再有3天就是勃拉第尼的寿宴了，这是我们法租界、我们巡捕房的头等大事啊，不能有半点闪失。
1: 是，您放心。啊，对了，杜查长，咱们今天又特批了一张邀请函。谁呀？
0: 陆有祥。
2: 陆有祥，啊，是，你批准了。啊，是这样的，
0: 杜查长，这个陆有祥呢，毕竟是上海滩的老人了，而且他是通过余都信跟咱们打的招呼，所以不批的话，不太合适。
2: 一个从前华界的护军使，消失了好几年。 为什么突然返回上海？为什么要参加法租界禁锢总监的寿宴？
1: 我觉得，可能是想混迹于上海滩的上流社会吧。

0: 汪精卫另立山头，搞了个广州国民政府，其策划政变的大本营就是香港。这个时候，陆有祥从香港回来，其政治立场不言而喻吧。
1: 陆厂长，您的意思是说他是汪精卫的人？那。
2: 那报纸上说的是真的？
3: 天天让你读书，让你看报，你就是不听。
2: 听歌剧，附庸风雅，小报记者知道的都比你多。

0: 叶落归根，哼！糊弄鬼的话，陆有祥这次回来，就是替汪精卫接受政治现金的。那如果陆有祥借这次宴会的名义收取政治现金，那那些支持汪精卫的人也会来啊？
1: 他们唱戏，把我们巡捕房当猴耍呀！蒋介石、汪精卫，两边都不能得罪。咱们办咱们的寿宴，他们耍他们的把戏，各得其所就好。
0: 重要的是，法租界不能出乱子。那您的意思是说，担心怕有人假借宴会的名义，打政治现金的主意，对陆有祥下手，会是谁呢？

0: 他不是华界的护军使吗？为什么会在我们法租界立案？还记得10年前报业大亨江自庸的谋杀案吗？
1: 当然记得。这个江自庸呢，亲共抨击陆有祥说他独裁，被陆有祥派去的枪手当街枪杀。这个新闻轰动了上海啊！可是这事儿不也发生在华界吗？
0: 江自庸在华界中了枪，跑到法租界才咽的气，所以不妨必须立案调查。事情后来是不了了之了，但是档案已经建立，人死方休。哎呀，杜厂长，您这个忏悔录暴露万象。
2: 这陆有祥还真是罪大恶极啊！这个人现在庸枉反蒋，这次回来恐怕要有血光之灾呀。
0: 您是说蒋介石要抓他？那到时候警察局跟他们照会。
2: 我怕蒋介石打复兴社这张牌。
1: 岸上。

0: 也是，这复兴社搞情报做暗杀，那绝对是高手。
1: 更可怕的是，复兴社新晋又得了一个这方面的大行家。
0: 谁啊？
1: 上属第三行，左属第四列，取出来。

0: 啊，您的意思是说，裴如海跟傅新少搞在一起了？有这个说法。哎呀，那这陆有祥可真是悬了。哎，对了，杜厂长，这。 陆有祥不是还要参加布拉迪尼先生的生日宴会吗？所以，宴会千万不要出事。好的，东院布防上下力量，一定确保安全。这点你放心。
1: 不只是人，宴会上吃的喝的，也要确保安全。
0: 是，明白。
1: 这样，这些东西我看，就都在B2洋行采购吧。我们放心些。

0: 真的，那咱们洋行那些库存可以通通清掉，大发一笔了。
1: 马经理，你的意思呢？
2: 第一，保证食品安全；第二，提高食品档次；第三，为了保证前两点，可以不计成本。
0: 马经理，这么好的挣钱机会，
2: 当然是一次机会。不过我们最要赚的不是钱，而是名声。 布拉蒂尼先生是法租界数一数二的头面人物，他的生日宴会交给比埃尔洋行采办，对我们来讲已经是一个莫大的广告。如果我们可以拿下这次生日宴会，那之后我们的订单将会几倍、十几倍的增长，到时候才是我们大发洋财的时候。听到了，
0: 经理就是经理，又精又有道理。
3: 放这面儿，
4: 陈处长，这张法语唱片听得还好吗？啊，挺好的，挺好的。<笑>
2: 法语应该进步了不少吧？啊，
4: 那是，那马老弟托您的福啊，这地道的法语唱片还是不一样的。<笑>
2: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以后如果我再找到上好的法语唱片，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来。哎，行行行，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啊！您别着急，我再找找啊。
2: 其实是我应该感谢您。布拉蒂尼生日宴会这么重大的事件，您能把食品采买工作交给我们比埃尔洋行，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3: 清单你慢慢找，我不着急，有的是时间的。
4: 是，但是啊，你还真得珍惜这次机会啊，这个。
3: 不用我多说，火腿啊、面包啊、奶酪啊，这些都要最好的。当然，红酒也要最好的啊。
2: 放心，我今天正好带来一些高档的样品，请您亲自帮我们品鉴一下。哎呀，
3: 马老弟，你这太客气了。哎呦，哎呀，要不说马老弟你办事靠谱呢。不错，可以。
2: 不错，陈处长百忙之中还要亲自来审查我们洋行的食品，我们实在过意不去啊。哎呀呀呀，应该的，应该的。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来啊！哎呀，这么忙啊，这么多东西要准备啊。
3: 是，要说忙呢，也确实是忙。
2: 你说这个陆有祥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
3: 陆有祥。
0: 就是那个护军陆有祥吗？啊，他来我们巡捕房做什么呀？他来什么巡捕房啊？他要来参加布拉迪尼先生的生日宴。
4: 马老弟，就这么一个生日宴，一级戒备，我们中央捕房联合六大分捕房，所有的巡捕都得出动，保家护院，烦人吗？
0: 进来，
4: 陈处长。
2: 这是岳飞，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你放着吧，放着吧，放着。哎，马老弟，咱们就不说别的啊，你就看我这一桌子的人员档案，所有参加宴会的人都得重新的审核备案。哎，你说得批得猴年马月去啊？
5: 听说这个陆有祥啊，是附庸风雅、攀附权贵，还鱼肉百姓，现在又给陈处长添这么大麻烦。
6: 真不是个好东西。布拉蒂尼先生的寿宴，嗯，我听爸爸和陈亨利说的，估计陆有祥想在宴会上结交社会名流，东山再起。东山再起，我看他是有来无回。参加宴会的人都会有邀请函，我应该能跟爸爸混进去，可你怎么办呢？
7: 上周我们学校组织合唱团排练马赛曲，就是为了寿宴的演出，你还记得吗？哦，你是说？根据天幕的情报，三天后，巡捕方警务总监将在法国公使馆举办生日宴会，陆有祥也将赴宴，这是我们的一次机会，
8: 是唯一的机会。宴会一结束，他要离开上海了。
0: 他设在宴会上接受你比政治献金。宴会的过程是什么样的？是这样，除了常规的流程之外，还安排了一些文艺演出，里边有独唱，有合唱，最后还有一场电影的放映。为了方便大家行动，还有撤离，我特意准备了法国公使馆的平面图，还有法国公使馆的建筑设计图，图中每一个出口。 窗户、烟囱，甚至是通风口，都有明确的标注。学生们铺平垫稳，就等裴先生唱大轴了。刺杀路贼，一锤定音。
1: 当然。
0: 不知先生用什么手法取其狗命？宴会人多，又是公开场合。
3: 最好是用毒。用毒，毒药下手隐蔽，见血封喉，又便于撤退，一举三得。正所谓事了拂于去，深藏身于明。比起无声无息的毒杀，用枪更能制造震慑效果，以儆效尤，以安民心，以鼓士气。
0: 老唐说这种方法。
3: 效果固然是好，但是风险也极大，让我们很难以脱身。而且就像站长说的，我们不但要刺杀陆有相，最重要的是要拿到那笔政治现金。如果像裴老师说的用毒的话，等毒发的过程中可以对陆有相进行搜身。先让怎么进去？
0: 化妆，
3: 我需要参会所有人员，包括巡捕的名单。 还有他们的照片，没有照片，速写也可以。我要知道他们长得什么样子。
0: 明白。这件事我去办。

咱们女中的设计课，我不是请假就是逃课，你却次次名列前茅，原来是早就有预谋了。

0: 阿青，这还有一盒子弹，你背着吧。恐怕我也没有机会用光这里面的子弹。亚罗，你偷了家里的枪，你不怕你爸爸知道啊？
1: 家里还有好几支呢，他不会知道的。就算知道了，我也不会承认。就算我承认了。 他也不会拿我怎么样，
0: 亚罗。谢谢你。

0: 参加宴会主要的来宾，包括所有的安保人员，照片和宿命已经全都在黑板上了。 这个人叫 Polo，
1: 洋人。先生，您还能化妆成洋人？
2: 裴先生，我们都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扮成洋人，可能吗？这个人的脸型跟裴先生很接近，面部毛发浓密，皮肤粗糙，很有利于化妆改变形象。
1: 他非常标准，还有吗？我刚看过他的资料了。这个人一周之前从北欧来到上海的，在上海没有一个熟人，英语、法语、中文全都不会讲。如果先生化妆成这个人的话，就可以避免开口讲话。先生，高明啊，田木，明天在现场机灵点，只要先生示意，立刻配合。
0: 明白。
1: 宪平啊，我明天不便在现场露面。 只能场外观风，你代我做现场总调度。另外，余都醒一定会在现场为陆有祥安排侧翼，我们必须前置，这个任务非你莫属。
2: 是。
1: 准备吧。
3: 是。

0: 这里是舞台，这里是观众席。当演出结束之后，在这里还会放映一场电影。电影散场之后，利用黑场的时间，裴如海会用毒针刺杀陆有祥。到时候郭宝开会出现在陆有祥身边，拿走那笔政治现金。
1: 计划周详，
0: 绝对不能让郭宝开拿走那笔钱。
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等郭宝开拿到钱，你再……现场变数太大，有风险。
0: 我会随机应变。裴如海，到时候会化妆成这个样子。

0: 我，你怎么知道裴如海化成那样了？
1: 注意纪律，不该问的便问。
0: 是。胡将功预算给刀后峰，必须得有人留守，最合适的人就是你这个老板娘。老陈，你化妆成杨行送酒的工人，拿我的同行证，走后门，过厨房，混入会场，枪就藏在酒桶里。裴如海这个人生性激进多疑，一定要趁得住急，等他动手刺杀陆游翔。当他全神贯注瞄准目标，就是他自身最松懈的时候，也是你最可能得手的时候。
2: 不必冷静，一枪致命。
3: 明白。万一失手，打草惊蛇，下回再想找他就难了。
2: 不可能有下次。万一失手，死的人就是你。

0: 大川，我们就这一把枪，得小心使用。
1: 放心吧，老吴，枪在人在，枪王人亡。
2: 没让你赌咒发誓，就给你提个醒。

0: 总指挥大人，深夜到访，有何指示？你不说我也知道。最难下的指示是给自己的，对付一都行。 行了，别再喝了，再喝更睡不着了。他毕竟是我义父。入复兴社的时候，我们全都发过誓。汪精卫是校长的敌人，于都景忠心追随汪精卫。
1: 自然也就是敌人，有多少亲父子都为了大义选择断绝了关系？不管怎样，战场都不该让我去。
0: 如果换我是站长的话，我也会让你去。搞政治吧，最重要的叫立场分明。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和于都行的关系。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个，不让你去，为了避嫌，造成暧昧的话，反而你会洗不清了。站长特意安排让你去对付于都行，就是要让你跟他划清界限，清者自清。所以千万别辜负了站长的一片苦心。
1: 先是潘明月，再是于都行。
0: 为什么一个个最亲的人都离我而去？人各有志，大浪淘沙，误入歧途的人只会自取灭亡。历史将会见证谁是最后的胜利者。

0: 是您的邀请函，朱老板我也约好了，明天上午10点在教堂见面。你到了教堂之后，直接进忏悔室，他会给你一把钥匙。
1: 钥匙？
0: 政治现金数额巨大，如果以朱老板的名义从上海汇到广州，肯定会留下痕迹，被老蒋查知，这可是灭顶之灾。

0: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1: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0: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2: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0: 我是相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3: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4: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2026年泉州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
1: 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活动走进内坑镇后坑村；
0: 大深县52处路口完成绿植改造，消除绿色盲区；
1: 磁灶中学连续13年为高三学生提供爱心营养餐。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5月20号上午，2026年泉州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以视频形式召开，我市设立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据了解，晋江市已经连续4年获评泉州市营商环境标杆县市。晋江市领导王明源、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在相关会场参加会议。
1: 为营造浓厚警营文化氛围，舒缓民辅警工作压力，进一步提升队伍凝聚力和向心力，19号下午，晋江市公安局共享五一激扬青春五一职工拔河比赛决赛举行。
2: 赛场上，参赛队员们紧握长绳，扎稳马步，身体后倾，齐力后拉，两侧的呐喊声、助威声、鼓掌声此起彼伏。各参赛队伍不仅展示了强大的身体素质，更诠释了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团队协作默契，彰显了永不言弃、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决出比赛名次，晋江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凭借强劲实力斩获第一名。
3: 我觉得大家都很拼，都很努力，大家的心拧成了一条线，力量拧成了一股绳，苦战三局赢下这场比赛，我觉得大家都很不容易。那大家也充分地体现了，我们巡特警这种特别能战斗、特别敢拼的这种精神。
2: 据了解，本次拔河比赛共组合了10支代表队220人参赛，每队上场人员10人，其中包括民警、文职、女警、辅警。赛场上既有胜利后的欢呼雀跃，也有失利时的相互鼓励，每个瞬间都让人感受到晋江公安队伍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展现了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的晋江公安精神。晋江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陈清平参加活动。
0: 20号上午，晋江市第26期市情专题培训班暨第16期事业单位新聘用人员出任培训班开班式在市委党校举行。
2: 据悉，本次培训班为期3天，采取专题教学和现场教学的形式，将为学员们提供一次短暂而充实的培训。主办方希望全体学员静心研学，深学细悟，真正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获，以过硬素养投身晋江现代化建设，为续写晋江经验新篇章贡献力量。本次培训班既是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宣讲市情底蕴的重要载体，更是帮助新晋干部读懂晋江、融入晋江、扎根晋江的关键举措。培训聚焦新聘用人员出任成长需求，旨在引导大家融入发展大局，淬炼履职本领，牢记使命担当。
1: 为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切实加大农资市场及产品监管力度，助力农业生产，19号，晋江市2026年绿建互两安、科技助农兴、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活动在内坑镇后坑村举行。
2: 据了解，本次活动旨在通过送农资、教辨别、普法律、传技能，营造打假护农保供应的良好社会氛围，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在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活动现场，晋江市农业农村局的党员志愿者们为群众提供农资真假鉴定知识讲解等服务，主办方还为群众准备了优质菜籽、环保肥料、红火蚁药等丰富多样的礼品，吸引了众多群众踊跃参与。晋江市120急救指挥中心的医护人员也到现场开展急救知识培训，通过现场演示、实操教学，教授村民心肺复苏实用急救技能，提升村民应急处置能力， 为增强宣传趣味性，活动还设置了农资知识大转盘、真假农资套圈圈等多个互动小游戏，将农资知识、法律法规融入游戏环节，让村民在游乐的氛围中学习掌握涉农知识。接下来，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将继续全面加强监管执法，严厉打击假劣农资，切实维护好农民合法权益。
0: 19号晚，中国皮影戏传承团队上海花影社在我市戏剧中心木偶剧场演出非遗皮影亲子剧《爱讲故事的小皮影》，受到市民朋友的热捧。
2: 当晚，上海花影社团队带来经典皮影剧目《金斧头、银斧头》，原创皮影剧《妈妈回来了》，以及改编自挪威经典民间故事的《三只羊嘎啦嘎啦》，三出精彩且富有教育意义的皮影好戏。演出成员以灵动鲜活的皮影造型、生动传神的人物动作、通俗易懂的剧情演绎，实现了让孩子们在光影流转中感悟生活的智慧。
4: 三出皮影戏呢，包括从古到今，从东方到西方的皮影戏的范围。这一次有一出戏叫《妈妈回来了》，是一出讲述红色革命的这样子一个历史的故事。那我是这个剧的主编、总编辑，然后这出剧现在在我们上海的闵行区进行巡演，也获得了一致的大众的好评啊。
2: 据了解，皮影戏在中国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自元代传入西方，被法国艺术

0: 艺术家称作电影的先驱。上海花影社是一支成立于2013年的非遗皮影戏传承团队。此次带来的原创红色皮影戏《妈妈回来了》，讲述了女革命先驱邹致书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她将非遗文化与红色思政相结合，让观众真切感受到革命岁月的热血与柔软。值得一提的是，这出剧目的总编剧吴京钗是咱错龙湖人，此次他也和团队尝试性的将皮影戏与闽南布袋木偶戏融合表演，希望借此让更多青少年儿童喜欢上祖国的传统文化。
1: 能够回来晋江演出，我们觉得特别的亲切，也很荣幸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回到家乡来做这样子的演出。我们还有一个彩蛋皮影戏跟我们的布袋木偶来做一个联合的演出，对观众来说这也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希望呢，我们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来晋江跟更多的不同的艺术形式来进行交流。这样
0: 此次演出是大美晋江文化惠民工程活动之一，接下来上海花影社还将走入五电市开展公益演出和互动，推动非遗文化在社会大众中薪火相传。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气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0: 道路中间绿化带及路口人行道掉头区的绿植过高，遮挡行车视线，成为不容忽视的交通安全隐患。针对这一绿色盲区，今年晋江市道安办联合晋江林业和园林绿化局，将大深县沿线路口人行道及掉头区绿植遮挡隐患列为为民办实事重点项目，开展集中整治。目前全县52处点位的改造均已完成。
1: 大深县深户群峰段，这里设有一个掉头区。记者看到，最靠近掉头区的绿化带已由之前的灌木丛、高干绿植改造为草皮。驾驶员说，路口改造后，车辆掉头的安全系数提升了不少。
2: 之前走在这边掉头的时候，那边视线很阴，如果调头到对面来车看得不太清楚。现在经过改革以后，这边看得很清晰，视线很好，牛路掉头怎么放心多了，比较安全。
1: 大深县作为我市重要的交通干线，车流量大，沿线的村庄企业出入口密集，不过部分路口及掉头区的灌木丛生长茂盛，高度远超驾驶员视线，导致看不见来不及的险情时有发生，群众反应强烈。
3: 我们市道安办和林业园林局的这种联合的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一处一档，对每一个路口进行这个摸排，总共整理出52处路口绿植过高遮挡问题。
1: 为彻底拔除这一绿色盲区，今年晋江市道安办牵头开展了路口透亮专项治理行动，
4: 主要是对大深县进行一个绿植改造，主要解决路口一个绿植过高

0: 党四县的一个绿色盲区，然后消除安全隐患，然后我们对52处隐患点统一进行改造，清理那个过木、过高的灌木，铺设低矮草皮，然后让路口视野更加通透。
1: 此次绿色盲区整治是消除道路顽疾、提升交通环境的重要一步。下一步，晋江市道安办将联合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建立长效巡查管养机制，定期修剪、定期排查，防止绿化植物野蛮生长反弹回潮。
2: 这个路口进行增加一些这个安全措施，比如说震荡标线，掉头的标志牌，还有我们一些相关的一些夜间提醒的一些措施，把这个路口建得更加安全顺畅。
0: 这个大深线的改造经验推广到全市更多道路，今年以来我们也在对辖区主干道路口等重点区域乔木开展了一个专项排查，对遮挡路灯的土长枝还有过密枝进行精准修剪，消除夜间照明不足带来的安全隐患，保障市民夜间出行安全。
3: 5月20号是第8届全国公交驾驶员关爱日，今天上午晋江市520公交驾驶员关爱日活动在高铁泉州南站公交手摸站举行。
4: 活动现场，爱心企业全口口腔连锁现场向晋江公交公司捐赠120把休息椅，举行全口一心公益队授旗仪式，并为爱心公益单位全口口腔晋江市医院授予爱心公益牌匾。随后，暖心健康服务专场全面开启，为驾驶员提供免费中医理疗、口腔检查、健康咨询等服务。
5: 今天这个活动呢，能够让我体会到，大家对我们公交驾驶员的关心，能够让我更好的去服务乘客，然后开好每一趟车。
6: 我们希望把这一份爱跟温暖，不论是本地还是外地，能够让它更好的传承下去，把这个公益践行到底。
4: 公交驾驶员是城市文明的流动窗口，也是城市公共交通最坚实的力量。长期以来，广大驾驶员早出晚归，风雨无阻，默默坚守在出行保障一线。借助全国公交驾驶员关爱日，晋江联动爱心企业、医疗机构，改善公交驾驶员休息条件，关注大家身心健康，进一步提升公交行业归属感、幸福感，让城市更有温度。
7: 我们也将持续关注驾驶员群体的这个身心健康，改善工作环境，完善相关的保障措施，让我们全体的公交驾驶员呢更有一个职业的一个自豪感。那同时我们也呼吁呢全社会多一份理解、关爱与包容，那共同来营造我们晋江市公交事业发展的一个良好氛围。
4: 当天还发布高铁泉州南站公交线路乘车指南，进一步明晰站点公交线路指引，方便往来旅客、市民高效换乘，提升公交出行服务品质。
8: 眼下距离2026年高考不到20天的时间，为了让高三学生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充沛的体力迎接高考，慈灶中学从5月19号起为高三学生提供爱心营养餐。这样的暖心护考举措，学校已经做了13年。
4: 19号上午11点多，在慈灶中学食堂，一罐罐营养汤已准备就绪。11点50分下课铃响，高三年学生依次来到食堂，凭着手中的午餐券，从食堂工作人员手中领取当天的营养汤——排骨汤。
9: 特别感谢学校和食堂为我们一起准备了这个爱心餐的这个活动。然后一蔬一菜之间都是学校对我们高三生的牵挂和温情嘛，
10: 既暖心又婉慰，这不仅是一份佳肴，也是学校对全体高三学生的关心与鼓励。
4: 今年慈灶中学高三年段共有11个班500多名学生，眼下正值冲刺高考的关键时段，学校为高三年学生推出营养赋能备考、爱心成就梦想的爱心营养餐暖心活动。这一举措已经持续了13年。
9: 我相信因为有了学校对我们的这个关怀的关怀，让我们备受感动，相信我们在接下去的日子里面也会沉下心来继续专注于复习，然后

0: 让我们全力以赴迎接六月高考。
1: 接下来我会对每一个学科都回归课本进行复习，构建自己的知识框架和体系，然后对每一道题型都会有比较熟练的掌握。
2: 19号下午，慈灶中学还给每一位高三学生送上极具美好寓意的粽子和卡片，希望他们在高考中能一举高中，金榜题名。
3: 为充分发挥省级示范性幼儿园的示范、辐射与引领作用，搭建交流互鉴、资源共享的教研平台，19号上午，泉州市2026年强质量、树品牌教育教学开放暨福建省示范性幼儿园展示交流活动在晋江市第八实验幼儿园举行。
2: 现场举行幼儿园 STEM 教育课程的建构与实践新书发布，晋江市第八实验幼儿园园长柯书满做幼儿园会玩科学启蒙体系的创生与实践专题讲座，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俊做学前教育主旨报告等。活动中，晋江市第八实验幼儿园全面开放园所教育教学现场，集中展示产业加 STEM 工坊、 STEM 项目、专题式科学区等原本课程、游戏活动、环境创设与实施成效。据介绍， STEM 是融合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的跨学科教育理念，通过项目式学习等方式，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理解知识的应用价值。
4: 我们幼儿园依托晋江本土产业特色，打造了产业加 STEM 工坊。我们坚持让孩子在真实的情境、真实的体验、真实的探索中动手实践、自主创造，近距离地感受本土制造的魅力，在玩中学、做中成长，从小培养孩子的创新思维和探索精神。
2: 据了解，晋江市第八实验幼儿园创办于2013年，目前已经形成八幼园区、五里园园区、阳光城园区、一园三区集团化办学规模，学员秉持科学启智、多元发展的办学理念，潜心培养乐见体、爱探究、善合作、会表达、勇创新的幼儿，先后荣获福建省示范性幼儿园、福建省幼儿科普创新实践基地等称号。
5: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来来来，
1: 沉沉沉，
0: 没事儿。
1: 我叔呢？
0: 里头书房呢。
1: 哦，哎，你慢点。
0: 这么长时间不来也不打个电话，你叔都生气了。
1: 哎嗨嗨，
0: 好好说哈。
1: 好嘞好嘞好嘞，
0: 老赵，小勇来了。
2: 啊，哎，叔，
1: 哎，你还知道回来啊？
2: 哎，这不是
1: 坐下吧？
2: 哎呀，这不每天忙着给人送货呀，开车来，
1: 忙着开车送货，忙着挣钱，忙着还账，是吗？
2: 嗨，夏叔，
1: 告诉我，外头欠人多少账啊？
2: 你问这干嘛呀？没多少，
1: 没多少是多少？
2: 我真的，真的没多少，就100多块。
1: 别跟我没正经，说个准数，多少？咱俩一块凑，跟人还上。
2: 二叔。哪有说我做生意亏了钱您帮我去还钱的道理啊？
1: 我不帮你还，你还得上吗？你瞧瞧你这副模样啊，叔看了都心疼。
2: 哎，
1: 一身破工装，开一辆破车，风里来雨里去，就为了挣钱还账。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呢？你还能攒下多少钱？你这么还，还到什么时候算一账呢？
2: 嗯，就算再苦再累，就算砸锅卖铁，就算我去卖血卖肾，这钱我也得给人还上。
1: 别胡说八道。
2: 哎，叔，我知道您心疼我。我爸妈呢，走得早，打小我就在您家长大的。您跟婶儿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把我养大了，这份恩情我真的我一辈子都还不了。不能说我现在都这么大了，我还让您帮我还钱，真没这个道理。叔，
1: 我告诉你啊，你可是咱老赵家千顷地一根苗啊。说句难听话，叔哪天走了，剩下的一切不都是你的吗？你不就提前用了点吗？我替你还账，那不是天经地义吗？
2: 叔，该我担的责任，我就一定得扛着。您让我试试行吗？苦啊累我都不怕，我就是想自个儿挣钱把这个账给还上。叔，真的。哎，这样，那个，真要哪天我真还不上了，我揭不开锅了，我第一时间上家找您来，行吗？
1: 总之，别太难为自己，
2: 哎，
1: 不要在外头瞎逞强，
2: 哎。
3: 赵总，赵总好。
4: 你鬼呀你！
3: 啊，不他妈跟踪我，你有意思吗？
4: 赵总，我求求你了，你多少再给点，行吧？
3: 对，
4: 嘛呢？遗体告别呀？啊，你要再拘下去，我人都得走了。
3: 不是，赵总，我求你了，你多少再给点，我给你跪下，我给你跪下。
4: 亮片，我可一直跟你好说好商量的啊！你别给脸不要脸，给我撒开！
3: 撒开！你撒开你！
4: 我
3: 耍无赖是吧？你说，你给我撒开！
4: 老大，
3: 我
4: 啥情况？你眼瞎呀？看不出来吗？
3: 给掰开呀！快点！
4: 我求求你，
3: 赵总，求你了，你再给我点行了！
4: 耍混蛋是吧你？
3: 滚蛋！
5: 赵总，
4: 把他给我请进来。我得好好给他上上课。得嘞。
6: 楚厅长，有情况。
7: 讲。
6: 连兵跟踪赵勇，想私下找他还钱，但是现在人被赵勇的人拖进仓库了。
7: 盯紧，别轻举妄动。
6: 明白。
7: 连兵可能要出事儿。通知少军，马上去万红仓库。

0: 哎，小周，干什么？你干嘛呀？
1: 我说远点，骚不骚啊？不是还没洗澡吗？
0: 我他妈像看着你，我就丧得慌，啊！一点他妈破事儿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的。哎，你不在法院挺横的吗？啊！你现在装什么怂啊？给谁看呢？
1: 张总，是我不好，我给您赔不是。
0: 别，我受不了这个啊！ 你说，你媳妇死的时候，丧葬费我给没给你？你医药费我给没给你？我差过你一分钱吗？这些年了，多少回？你来多少回啊？第一回，你来的时候那个往返的车票我是不是给你报了？走的时候我还给你拿2万，对不对？别不说最后一回。
1: 法院这回我掏心掏肺的300多块钱，热热乎乎，我他妈连毛票我都给你凑上了，我给没给你？10多万了吧，对不对？你还想干嘛呀？你指着我这发家致富呢吗？不是，赵总啊，我也是没办法，这家里真的是需要钱呀、啊。来之前我就已经想好了，法院呢不是怕您赔给我143万3000吗？您前前后后医药费、丧葬费。 总共给了我183300一十七，你就当是可怜可怜我，你再给我10万，后面的100多万我都不要了。
0: 多少钱？10万。
1: 你真敢张嘴呀！这10万块钱你是非要不可吗？没办法，孩子上学。
0: 房子里修，你想好了，你给我这10万，以后我再也不来请客了，再也不烦。行，我他妈给你拿钱去啊！行，你给我等着，啊，等着。

行啊，姓连的，人心不足蛇吞象啊！你比我都贪，啊？还要是吧？要钱是吧？怕什么呢？倒酒啊！

0: 这个酒啊，总规矩嘛，茶七饭八九十一，啊，把酒满上。
1: 。这杯酒呢，我敬你，你把它喝了，那钱就是你的。喝呀！
2: 赵总，你看，你这个杯子那么小，我这个杯子这么大，我是白酒，你是啤酒。你就倒了那么一点，
3: 你哪儿那么多屁话？你想不想要钱啊？我问你想不想要钱？
2: 要
3: 钱就喝。你喝呀，倒是。
0: 我可告诉你啊，这杯酒是我敬你的，你要敢洒出来一滴。
3: 那钱就不是你了。

0: 牛掰啊！你太牛掰了！哎，你们都学习学习，这才叫要钱不要命呢。
1: 我的老连，哎，这么大一杯子酒，一口喝完，一滴都不带洒的，你也是我这辈子见的第一个人了。
0: 我可站稳喽！
2: 你要敢吐，那钱。

0: 用手把它捞出来，它才是你的。
1: 好玩吗？
0: 哎，干干干！哎，快点捞啊！我跟你说，这个再煮一煮，把这钱就煮烂了，就没法用了。反正钱我给你了，你捞不捞吧？啊，再煮会儿煮化了，那钱就花不了了。捞啊！你刚才不挺爷们儿的吗？哦，嫌少是吧？来来，这些够吗？捞啊！快点捞啊！
2: 还不够啊？
0: 来来来来，再来点！捞啊！
3: 捞啊！你去捞啊！啊，好不好玩？啊，你想跟我玩是吧？你勇哥他妈有的是钱，我玩死你！继续捞啊，捞啊！啊，你看看这里头的钱啊，还不够是吗？来，再来点，再来点！哎呀，慢慢捞着，这里头有你媳妇的钱啊，还有你儿子上学的钱，捞啊！你他妈捞啊！
4: 请等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公务，都别动！人民大哥，
5: 怎么样？怎么样？
6: 童队长，人民被严重烫伤了，
7: 赶紧送医院！
8: 赵勇，这怎么回事？
9: 哎，舒厅长，这事不赖我呀，我好心好意的请他吃火锅，
10: 他非逼我要钱呢。
9: 哎，我不听你们的了吗？从我朋友那儿给弄点钱过来，哎呦，一不小心掉锅里了。然后我跟他说：“你别捞啊，这是咱们在想辙，他不听我的呀，非得是还不用筷子用。”
8: 赵勇，你闭嘴！我现在宣布，对联兵车祸案进行强制执行，你桌上的钱，还有你，我要全部扣押。请你配合，
9: 扣押我。哎，啊，扣押我试试，啊？你个臭娘们儿，
10: 我给你脸了是吧？你知道我是谁吗？啊！
8: 少军，拘留他。
10: 你敢？
11: 我警告你们。我们现在要拘押赵勇，有任何人干扰我们法院执行，我将视为妨碍公务。
10: 听清楚了吗？
11: 把赵勇带走，
10: 搞他！出事我担着，打他！
12: 手啊，是12度烫伤，还伴有并发症。如果感染的话，就会很麻烦的。我建议啊，还是住院观察一下。
13: 啊？还要住院呀？不用，我不用住院。你看，这手也包了，药也开了，针也打了，我没事。
14: 严兵大哥，你就听医生的吧，这样保险。
13: 我们乡下人皮实，没那么娇气的，我不用住院，回家养几天就好了。谢谢大夫。
14: 严明大哥，
15: 严明大哥，
14: 严明大哥，不好意思啊，医生。
15: 严明大哥，
14: 深2度烫伤，伴随并发症。医生说，连兵现在是危险期，

0: 容易感染，要住院观察几天。连兵坚决不答应，说自己回家养养就好了，执意要走。
1: 很明显，他是心疼钱不肯住院。
2: 今天不是都要回90000块钱了？
0: 那是他拿命换来钱，你觉得他会拿去治病吗？
2: 原本是来要钱的，差点把命给要没了。如果不是咱们及时赶到。
1: 后果不堪设想。今天这个场面，我会做一个月的噩梦。
3: 这个噩梦，连兵会做一生。你锅里捞出来的钱有多少？
1: 还没清理。这个正好用，一赌气就能拿出这么多钱，我就不相信他只有这些钱。连兵现在的情况，我们真的好奇。
3: 水之清则无鱼。 账面上越干净，就越说明做过手脚。现在事情变得复杂了，没想到他竟然敢公然暴力抗法。
1: 他跳出来好啊，查，查他的背景，查他的朋友，跟他有关系的人，我们都要查他个一清二楚。

0: 真不需要我再帮忙干点啥了，
1: 真的不需要。马文俊，我从纳闷了，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2: 什么事儿？
1: 我印象中你请四方来咱家吃饭可是头一回啊。
2: 这好久没见他了，想他了呗。你不是希望我们俩搞好关系吗？我这是遵照夫人的指示办事儿。
0: 这还有个景象，今天开瓶好酒啊。
2: 啊。
1: 哎，四方来了。
2: 慢点，来了，
3: 四方。姐，菜码就好啊。哎，我就说咱出去吃，姐夫偏得在家里边弄你，说
2: 这不是你姐的意思吗？
3: 那这不就累我姐一人吗？
1: 哎呀，累什么累呀？听说快的事儿，你们先聊着，马上就好啊。
2: 哎，先喝口茶，
3: 抓紧时间说吧，一会儿我姐在场，我怕你开不了口。
2: 我有个朋友，想弄这个民宿博物馆，资料齐全，手续完备，但说卡在你们住建局了，你给通融一下吧。说实话，
3: 是实话，什么朋友？秦红吗？是秦红，我的高中同学，让我帮忙过问一下。你那么多高中同学。
2: 为什么偏偏就给他帮忙呢？你欠他的。
3: 我高中同学是不少啊，但只有他向我开口啊。而且，我认为这件事情不违规不越界，尤其是对青港的文化发展是有好处的。再说也不涉及扩建改建，你们凭什么卡人家？凭什么？就凭我知道你心里边想什么。 就这个项目，不管是张三、李四还是王麻子，谁来申报，我都拼了。单单他秦红不行，因为这关系到我姐的幸福。
2: 你想多了，这跟你姐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件事情，我问心无愧。
1: 而且既然我开口了，你批也得批，不批也得批。什么批不批的呀？你俩又怎么了？你弟说，领导同意，不批也得批。<笑>
3: 姐夫说，领导不同意，批了也白批。<笑>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哎，马文俊，你是拿酒呀？你俩先喝着。
3: 哦，
1: 最后一个菜了啊。
3: 哎，我去，你们家好酒放哪儿了？我知道，我挑一瓶。
2: 行，你随便挑。哎，真是亲姐啊！要我审批通过可以，但是你得向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从今往后。

高中同学远一点。你记着，我一直盯着你呢。话已经跟你说了，你批不批，我都办得成。

0: 人呢？
1: 这怎么？哎，停一下！这怎么回事啊？啊，你们二厅炫富都到这种程度了啊？这钱挂的满屋都是，
0: 你让人外人看见像个什么样子呀？
2: 哎，周局，您误会了，这钱是我们从火锅里捞上来的，这都洗两遍了，准备晾干了还给连斌。这么大味儿，您闻不着啊？
0: 哦，不是，那也别在屋里边晾啊，你出去吧，外边啊。
2: 外头晾钱我们怕丢。
0: 看我干嘛去？抓紧！
3: 我干点什么？这个是吧？哦哦，那。
4: 你好，请问是黄春香家吗？
5: 啊，
4: 我能进去跟你聊两句吗？
5: 进来吧。
4: 啊，谢谢啊。嗯。你好，黄老师，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博，是追光拆迁公司的经理，今天是特意来看您的，哎，给您买了点水果，小小的心意，不成敬意。
5: 坐下吧。有什么事儿说。
6: 我想，黄主任都跟你打过招呼了吧？
4: 昌盛村作为青港市晨光广场项目的拆迁区域，后续呢要做一些腾退工作。您是村里啊说话有分量的人，是不是得起个带头作用啊？
5: 就这事儿啊，我知道了。你请回吧，带着你的东西。
6: 哎，黄老师，您看您。您别这么抗拒嘛，我听黄主任说，您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所以呢，我来找您沟通沟通。
5: 黄耀祖，跟你说我什么了？他们懂什么呀？那几块料，我还不清楚啊，满脑子净想着怎么捞钱。
4: 行，咱们不聊他们。是这样，黄老师，你有什么诉求跟我说，咱们商量商量，都能解决。说到底，不就钱的事吗？
5: 还真不是钱的事儿，我这儿的情况啊不一样，我都问过了，国家是有规定的。你看看昌盛村，像我们家的房子一样的，超过150年的红砖厝有多少？没有。就因为这，我们家在文物局是挂了号的，如果涉及拆迁，就要进行异地保护。
4: 这些都好办，那无非就是把拆迁款往上提一些嘛。
5: 你怎么还弄不明白呢？我们家是在规划线的边上，不在核心地带，拆迁是完全可以避开的。你们在拆迁范围内往里挪几十米，这你们也省事儿了。这些我都问过了，你不用来做我的工作，要拆的是人家，不是我们家。所以你明白了吧？我家的情况跟钱就没有关系。
4: 我听明白了。黄老师啊，我觉得呢，咱们真的可以好好聊聊，说不定就能聊出双方都认可的方式。您说呢？
5: 你怎么没完没了呢？
4: 不是，
5: 我说了这么半天，我告诉你这事儿就没得聊。
4: 黄老师，
5: 你别来了啊！
4: 黄老师，这不是我准您。哎，黄老师，您看，咱们好好聊聊嘛。
5: 你走吧，
4: 你别这么。
5: 你走吧，你这孩子真的，我跟你说了半天了，绕来绕去，你还是听不明白。
4: 小兄弟，我什么都没干啊，是黄老师推的我，我是来工作的。
7: 奶奶怎么了？他谁啊？
5: 拆迁公司的，我都跟他说明白了，让他走吧。
7: 哎，
4: 黄老师，
7: 等等，奶奶不都说明白了吗？走吧。等等，拿着。

0: 我说一下啊，这次院里边又有一个新的创举，啊，还是拿咱们执行二厅的当试点。院里边知道你们面对执行的时候啊很不容易，特别是最近的李桂芝案、赵永案，让你们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所以院里边专门聘请了心理辅导师。我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青岗大学心理研究所的博士，范晓博士，大家欢迎。曹院可特意嘱咐我啊，要先到你们执行二厅呢，先行疏导。这可是咱们院第一次来聘请心理疏导师，你们要好好配合啊，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
1: 范博士，您不是专业的啊，您给他们说两句。大家好，我是范晓，我先给大家稍作解释哈。心理问题其实每个人都有，不用有什么顾虑。想要疏解心理的郁结，我们首先要互相信任。我想说，我不是医生，心理有问题也不是病，大家一定要卸下这个包袱。我们要相互配合，才能让心理 更加健康，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工作压力如果过大，要适当的休息，调整作息，一个好的身体状态往往能让心理的压力迎刃而解。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我们私底下一对一的慢慢解决，请大家相信我。
2: 这是我新设计的门头，名字是我起的，我觉得特别适合。里边请，
3: 这是钓虾池，我比之前呢把它扩大了3倍，现在里边足足可以容纳100多斤虾，可以让每个顾客都有虾钓。
2: 哎，陈哥，哎，我连着来3天了，今天送我一小时呗？
3: 我今天送你一个半小时。
2: 飞哥，这是我新装的吧台，我进了各种进口酒，什么价位都有。
4: 然后这个是旧滩区，那是烤盘，现钓现烤现吃，
2: 好吃，真不辣。然后，咱们这个钓虾场的装修风格和设计理念是夏威夷和加勒比海风。
5: 哎，账本，账本，
6: 刨去装修费，还赚了4万6。
2: 你搞这么大动静，提前跟谁商量了？
7: 您不是让我大刀阔斧的干吗？没来得及。
2: 我觉得吧，干的还真不错呀，你小子可以呀。
7: 他们跟我说这钓虾场火了的时候，我以为你改成赌场了。
2: 没有这。
8: 违法的事儿我哪能做呀？只要是能赚钱，都可以做。啊？开玩笑，开玩笑！快快快，教教我怎么钓！哎，
9: 经理，把杆和那牌儿给我。哎，
2: 工作很重要，但是呢，心理健康也很重要，
8: 一定要一个个的盘透啊。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0: 就这样了啊。
8: 哎，
11: 郑局好，郑局好。
8: 小厅长，要不咱们两个先聊聊？我就算了吧，我经验比较丰富，脾气心理也比较稳定。要不您还是先跟外面年轻人聊聊吧。
12: 严法官，哎，
8: 咱们最近执行二庭发生了很多事情，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咱们聊聊。
12: 方博士，不好意思啊，因为我这儿现在有一个紧急的结案报告得写。 真的没时间，咱们改天聊吧。
8: 您是欧阳露露吗？
13: 不好意思啊，范博士，我得去趟名医厅，改天聊。

0: 二位好，
1: 田佳，跟我去资料室。
2: 好，意思啊，范博士。秦法官你好。
0: 哎，你好。
2: 咱们聊聊可以吗？
0: 啊，您说。哦，是这样。那个，我们执行二庭呢，所有的人啊，心里都非常的强大，也很健康。 暂时呢是不需要疏导。我突然想起来啊，刑庭那边的人呢，他们经常要接触罪犯，还老要去监狱那样的地方，他们的心理阴影啊可能会更大。我建议呢，您可以先去他那边疏导疏导。好嘞，飞哥。
3: 感谢各位朋友来我的钓虾场，消费和娱乐。今天池子里面的所有的虾我会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想吃的可以在这吃，也可以带走。所有的消费都由方强、方经理买单。 明天你就不要来这里上班了，去我的俱乐部当总监。一起恭喜方总监！

0: 感觉如何？哎呀，金哥，这刹车减的太厉害了。你这么个开法，它衰减能不厉害吗？
1: 金哥，你给我换套刹车行吗？
0: 我想给你换辆车。来，上车。
1: 你得注意了啊，你比上车前轻了2公斤。
0: 还能更轻？
1: 什么还能更轻啊？我跟你说过，不要乱减肥。你这个身高、体重基数。
2: 你体重下降的过快，你身体受不了。但是FV的车手每轻1公斤，圈速就能提高0.03公秒吗？我教你的，我能不知道？
3: 是我跟你说的是健康，我担心你心脏受不了。啊，放心吧，金哥啊，我的心脏比你们大多了啊，我洗澡去了啊。
4: 王处长，嗯，有事你打个电话让我去就行了，还得让你跑一趟。嗯，
2: 今天的事情啊，太重要了。哎，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赵老，咱们市里原来的人大副主任，现在省里的何副省长，咱们市里财政局的宋局长，还有我们发改委的车主任，那都是赵老以前一手带出来的。我说句不夸张的话啊，咱们青港能有今天的成绩，赵老那是功不可没的。别说了，
4: 别听他的，没那么夸张，我现在就是普通市民一个。
2: 赵老，您的大名我们早就听说了，久仰久仰。
4: 今天终于见到了。我听他们说，你是青港最好的律师。
2: 过奖了。
4: 这位是，哦，这是我们天成律所最有希望的青年律师，穆子峰。啊，
5: 赵老你好，
4: 你好。那我就开门见山。我有一个侄子叫赵勇，这孩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既孝顺又厚道。他现在。 靠替别人跑车送货，一个月挣几千块钱。几年前的一次车祸案，法院判决他赔偿100多万。他尊重法院的判决，但是他没有这么多钱呐。像这样的账，不得一点一点还吗？也不能因此就把老实人给逼死啊。这不，法院执行局昨天又去执行了，现场起。

0: 冲突。赵勇人被打了，还被他们抓起来拘留了。
1: 法官打人了？
0: 打了，是法警打的，还挺严重。所以我来找你们替我打这场官司。我相信法律，相信公平正义。
1: 那您具体的诉求是什么？
0: 很简单，第一，赵勇是冤枉的，而且他身体还有病。我希望不论有什么办法，先把人尽快弄出来。第二，法官暴力执法必须追究，他们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不能反过来再欺压人民。
2: 这个，我们要搜集证据，要用事实说话。真要是暴力执法，要看性质和后果，我们再给你建议。
3: 证据都有，光目击证人就有六个。
2: 那我们要调查取证，录音录像。
3: 没问题，我来办。刚才何副省长专门给我打了电话，千叮咛万嘱，要求一定要把赵老的事情处理好。希望你们要认真对待，还赵勇清白，让赵老放心。
0: 不要老提小何，不要给崔律师施加压力，我们谁都不找，我们就依法办事。
2: 谢谢赵老理解，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你伤好点了吗？袁法官和张法官轮流带我去医院换药，我皮实，没事。这里面呢是41700块钱，这是那天在现场找到的，已经清理过了，没有损坏。 我们决定把这笔钱冲抵赔偿款，先付给你。

0: 连明大哥，现在这个钱属于您了，您放心收下。
1: 7万块。

0: 赵勇涉嫌故意伤害他人，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了，应该就在这几天，公安机关也会来找你了解情况。但同时我们也需要知道，那天在我们进入仓库之前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我希望你能够如实地告诉我，这对于我们后续的执行非常重要。
1: 连明大哥，您别害怕，您尽管说，您不会再受到伤害了。
2: 我没什么可说的，他没到，剩下的钱我不要。

0: 有事儿怎么不上楼找我？每次来拜访陈总，我总是满怀诚意的，但我也害怕我一上楼，您的助手又告诉我您的日程都排满了，我就想在这儿等等您碰碰运气。您看，我就被我等到了吗？
1: 有什么事儿，请说。
0: 今天来是专门给你送请帖的。
1: 喜事儿？
0: 是喜事。我投资了一家木雕博物馆。
2: 馆址就在昌盛村，黄春香老师家的祖宅，下个月开业。我记得陈总曾经说过，有机会愿意和我合作，这就是个很好的机会。
0: 秦女士想怎么合作？
2: 相信陈总也看得出来，我有我的办事优势。我想加入大成光广场的项目里。当然，启文集团是大头。若是陈总在吃完肉后， 还能分我碗汤喝喝，我也就满足了。
1: 博物馆开业那天，我一定来捧场。
2: 陈总一言九鼎，那我就恭候您大驾了。再见。
1: 再见。

我人呢？哎呦，为什么你每一次来都扫我的兴啊？我这游戏才刚刚开始。哎，真没劲。

0: 有劲吗？有劲吗？听好了啊，征途赛车俱乐部有个叫黄池的，他的奶奶叫黄春香，在昌盛村兴盛巷68号有一套老房子。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最快速度的房子给我拿到，而且我要看合同，明白了吗？
1: 多少啊？局长，局长。

0: 投诉，还多人投诉，这谁呀？这几个人算是多人啊？这是实名还是匿名啊？
1: 当时在场的，除了法院的人都参与了投诉。
0: 这帮人是帮凶，我还没追究他们的责任呢，他们还敢投诉，岂有此理啊！就因为他们投诉，我们就得暂缓调查呀？
1: 对，暂缓调查。
0: 唐远，咱们得讲点道理吧。
2: 我这儿有执法记录仪，您可以拿给纪委的同志去看呐。
0: 哎，让他们一帧一帧的看，如果那里边哪一条是我的人违规了，哪怕是一句话、一个小动作，我都认。

0: 凭什么这么不清不白的，我们就得暂缓调查呀？我的人救人就错了吗？啊，这个事儿不说清楚，不说个一二三，我不认。
1: 什么呀？难怪你的人，这脾气一个比一个火爆，都是你这样领导惯出来的。
0: 我们执行局永远不惹事儿，但是坚决不怕事儿。
1: 你给我来横是吧？坐下。
0: 人家一激你，你就上头，那不是正中了人家招吗？你既然觉得你有道理，你把证据摆出来啊！
1: 您都不让查了，我上哪儿找证据啊？
0: 谁说不让你查？
1: 哎，
0: 刚才您亲口说的啊，多人投诉，暂缓调查，
1: 我这是把上面的意思通知你。
0: 那我是查还是不查呀？
1: 反正我通知到了。
2: 严兵说，他能拿回这40000多块钱，已经心满意足了。他说他要回老家了。
3: 要走啊？那他白挨打白受伤了吗？就不追究赵勇了吗？
2: 严兵的意思是，这些钱已经够交孩子的学费和修补房子的钱了。他也流露出以后不会再来青岛要钱了。
3: 什么意思啊？他是想撤回执行吗？
4: 他没这么说，但应该是这个意思。你们看，申请人因为恐惧暴力，准备放弃应该属于自己的赔偿，甚至躲回老家撤回执行，这样的结果多么令人寒心！如果真是这样的结果，会让更多人对法律失去信心。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吴英，起立，出来一下。

0: 暂缓调查，为什么要暂缓调查？我这刚才没说清楚吗？多人投送你们，你们只能是暂缓调查。这个赵勇还真是神通广大。
1: 我不知道这个赵勇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他背后有什么力量。我只知道一个绝望的人来到青港了，不光是拿不到本属于自己的赔偿金。
0: 而且还差一点赔到性命。现在甚至连站出来啊，指控施暴者的勇气都没有了。周云，
2: 您这是什么意思？
0: 联兵害怕要走，不肯作证。你们虽然没有目睹赵勇行凶的过程，但是联兵的惨叫你们可是听到了。你们就是证人。
2: 那你还通知我们暂缓调查？
1: 按照规定，我必须通知啊！
2: 不是，
3: 同志，
0: 我通知到了。

0: 咱们接着说，赵勇的案子，我们要执行到底。杨洋，赵勇手上这么多钱都是哪儿来的？查清楚了吗？说话。
1: 哦，我都查过了。根据赵勇的说法，他现在手上全部的钱是向朋友借的，他的朋友也都承认借钱给他。 赵勇的每一笔账现在都是对得上的，从年初一直到现在，一共63笔，涉及27人，全部都是用现金的方式，总金额为397万6000元。以上情况全部属实，
0: 借的，
1: 都是借的。
0: 他欠着申请人那么多钱，每天的开销这么大，但是他的工资一个月5600块钱，这表面上看那是入不敷出，没有偿还能力。 但实际上居然还有这么多人要借钱给他，那这些借钱给他的人不用还的吗？这是不符合常理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查清楚他所有的收入来源，包括他的账外财产。欧阳露露，联系公安，我要再次提审赵勇。是。
2: 朱厅长，不是说让我们暂缓调查吗？
3: 谁说的？
2: 我刚才接水的时候听到周局说的，要求我们暂缓调查。
3: 你听错了，秦法官，赵勇被取保候审了。

0: 小勇，感觉怎么样？难受。王叔，我不是说过您别告诉我叔吗？我怕他担心，您怎么还是说了呢？
1: 出了这么大事儿，能瞒得住我吗？
0: 我给咱老赵家丢人了，我欠人钱还不上。孩子，不要这么说，你辛辛苦苦的挣钱还钱不丢人。那些法官真的打你了吗？打了，主要是那些法警动的手，下手可狠了。你放心。 叔给你做主，我看谁也敢欺负你。还有啊，你心脏病都这么严重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你真的要急死我吗？叔，我就是怕您着急。我这主要就是之前吧，没有时间休息，我想是早点给人挣够钱，给人还上，累的。
2: 整宿整宿的帮人搬活，后来查出心肌炎了，我想着我就扛扛就扛过去了呗。结果这回这些法警儿，都一卷一卷的老往这儿砸，我就没扛住就嗝了。
3: 崔律师，您都听到了吗？暴力执法是个问题，中央三令五申。
0: 要清理，这就是个典型。您放心，我会帮赵勇讨回公道。谢谢，王叔，您把我叔送回去吧。
2: 喂，
0: 叔，您回去吧，我这没事儿。我不走，我就在这陪着你，我不放心。叔。 您身体本来就不好，您在这儿您看着我，您就着急。我看您着急，我也着急。我一着急，我就突突，我就难受。叔，您回去吧，您别为我这样。万一您身体不好，叔这不是我婶不得埋怨死我吗？我这罪过就更大了。叔，我就您这么一个亲叔，
1: 谢谢，你不要说了，孩子，我走。
3: 回头我再来看你好吗？哎，小勇说的对，我送你回去吧。到了成都了，还在惦记着我。
2: 叔叔，再见。
3: 您放心，我们调查取证后会向法院、监察部门举报。如果构成刑事犯罪，我们会建议赵勇向公安部门报案。
1: 这件事拜托你了，这是我应该做的。
4: 给您添麻烦了，那我这也没什么事儿了，您早点回去休息吧。
5: 赵勇，我从医生那儿拿到了你的病历，你之前的病历没有心肌炎的记录啊？
4: 啊？您什么意思啊？
5: 你之前的病历还能找到吗？如果能够找到的话，我想对比一下。
4: 这样，你证据链可以更加清晰一些。
5: 是这样，我没有医保，我也没有钱。我查出心肌炎之后啊，我就没去医院，就找了一个老中医，给我开了一些中药，所以，
4: 我没有病历。
5: 哪位老中医啊？我想找他谈谈，看他愿不愿意给你做个证。
4: 没完没了的你，差不多得了。你是我的律师，认清自己的身份，我给你脸了吧？我，
5: 这样你就演不下去了。你以后遇见的麻烦那就多了。
4: 我的麻烦也是你去帮我解决，你要解决不了，我就让我叔解决了你。你是我叔雇来的律师，听得懂吗？
5: 懂。但是你故意伤害他人，要判多少？你懂。
1: 故意伤害谁了？啊？我故意伤害谁了？谁看见了？你看见了？二连兵说的？不可能。
2: 你自己心里清楚。
3: 怎么下来了？这是怎么了？
1: 看好你们家的狗，让他知道谁才是爷，别出来乱咬人。
2: 你说谁呢？
1: 我说你呢。
2: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
1: 怎么着啊？
2: 我是律师，不是你的家奴，别以为花了几个臭钱就了不起。
3: 你说
1: 你啊，
3: 小勇，你安心养着，你的事儿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1: 你给我听着啊，官司不赢，你在我叔那儿没法交代，我不要你们尽力而为，我要你们全力以赴，必须赢。
2: 一条疯狗！
4: 你说谁呢？
2: 说你！
4: 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2: 怎么了？
4: 找抽是吧你？
3: 小勇，你歇着啊，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
1: 哎，搞他！必须搞他！
2: 赵勇的案子我不干了，你换人吧。
3: 幼稚，太幼稚。赵正德何许人也？你不知道吗？青港官场呼风唤雨了十几年，现在虽然人退了，但那也是人走茶不凉的老同志。不看僧面看佛面，你不懂吗？
2: 赵勇他就是个混蛋。
3: 律师眼里只有当事人，没有好人坏人，更没有混蛋，这还用我教你吗？
5: 啊，是我是我。
3: 你过奖。老子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呀？
1: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就那几块料啊，
3: 有一个算一个的，
1: 谁都别跑，特别那姓楚的那个。哎呀，就那个臭娘们儿，那个庭长，还有那姓齐的，哎，成天跟我这儿吹胡子瞪眼，给别的上脸，跟谁俩呢？必须给他们长点教训，让他们知道知道我赵王爷到底几只眼。
6: 我现在宣布对联兵车祸案进行强制执行，你桌上的钱还有你，我要全部扣押。
7: 扣押我？哎，扣押我试试。你个臭娘们儿，我给你脸了是吧？搞他！
8: 还需要再放一遍吗？
2: 不用了。
8: 卷宗还要再看吗？
2: 该记的我都记下来了。
8: 那你什么感想？赵勇恶意拖欠赔偿款，而且故意伤人，还暴力抗法，这些情况你事先都了解吗？
2: 了解一部分。
8: 那你有什么要向我解释的吗？
2: 暂时没有。非常感谢。
8: 穆子松，我想问你个问题。
2: 你说。
8: 你是什么案子都接吗？
2: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有时候接什么案子并不由我。
8: 我知道律师要为当事人辩护，但是我认为律师也应该有道德底线。

0: 飞哥，请。哎，飞哥，这边。飞哥，我跟您说，别来，别来。你看这多寒酸啊！
1: 你这是什么话啊？你现在是我们俱乐部的高管，走访慰问，这是我的职责，起码我得知道你爸妈长什么样吧？还有你这来龙去脉。
0: 是不是正宗啊？我正宗，我肯定正宗。我绝对是我妈亲生的。飞哥，其实我这打心眼儿，我又特希望您能来。我妈总觉得我没出息，您这一来，我们家这蓬荜生辉的。
1: 那正好，我一定要跟你妈说清楚，你是事业型人才，她以后必须要支持你的工作。带路啊！
2: 到了，就在那儿。别动他！别动他！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你们家那侄子不就是法官吗？
3: 你给他打不就行了吗？
4: 小兔崽子，你放了！
2: 你放了！
4: 你少说两句吧！你打！我！
2: 哎，揍你了！
0: 越来越乱了，啊！大白天就在这儿打架劫舍的，有没有王法了？
5: 飞哥，您怎么过来了？
0: 你谁呀？
5: 赵勇是我大哥，之前我给您送个车零件，给他打电话，打呀！
0: 勇哥，办好了？还要怎么办啊？要见血吗？你谁呀？连我的声都听不出来了。
5: 赵总，果然是贵人多忘事啊。
0: 飞哥，
5: 这不梅龙吗？飞哥好，哎呀，飞哥好，好久不见，我想死你了。勇哥，是我。
0: 好，知道了，勇哥。飞哥，勇哥现在人在医院，他不知道您今天过来，他让我接您走。去医院招待我？
5: 带路。
2: 飞哥，我不知道那小子是您什么人，但他给了我一瓶子，您说这事儿怎么办？
0: 来砸我，往这儿砸。
2: 飞哥。
5: 赶紧的！不是，我不是这意思。这可是你不砸的，了清了。OK，
0: 带路。飞哥，就这么走了？你瞧我这记性，这手机不便宜，你给2万吧。
5: 什么？这破手机值2万？
2: 飞哥，好，懂了懂了。您今天没带钱，明天
5: 带路。

0: 你别出去了，你这……哎呀，来来，你别动，别动，坐这儿，别动啊，别动。
1: 麒麟招的事儿，您冲我来干嘛呀？
2: 那个家，以后发生什么事儿，跟你都没有关系。我就是被人掐死，跟你没有关系。
3: 玉啊，要不是方强回来，你真被人家掐死了你。
2: 你看他带回来的什么人啊？一脑袋白毛，一看就不是好人。
1: 您怎么说话？那是我领导。
2: 你等我看不出来是不是？那不就是小流氓旁的大流氓了吗？
1: 我告诉你，我这地儿小，以后你别给我什么人都往回带。
0: 行行行，我就多余回来。
2: 别去拉他！
0: 方强，你现在干什么工作？你说清楚再走。
2: 方大成，方大成！
0: 哎哎哎哎哎！
2: 你去跟他说，那2万块钱明天明让他给我送回来，我用不起，我用不起。
0: 好，好，好，只要你不生气，你只要不生气。 你给我看看，你脖子怎么回事啊？
4: 没事，
0: 我看看你没事，你为什么不能让我看呢？
4: 我刮伤来的。
0: 你刮什么伤呀？你刮伤能刮成这样？你让我看看。
4: 没事，别看了。
0: 阿姨呀，你别挡着了。不不，怎么回事啊？不，你说话呀！来来来，来，你跟我说怎么回事？啊？
4: 你别看我姑妈，你跟我说怎么回事？
0: 不是我要说的啊，麒麟他逼着我说的。
4: 是我逼你说的，你说。麒麟，我跟你说啊，太吓人了。夏普店里来了好几个人，一个个长得和流氓似的，上来就要打，你知道吧？我们就往后躲。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2026年泉州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
1: 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活动走进内坑镇后坑村；
0: 大山县52处路口完成绿植改造，消除绿色盲区；
1: 慈灶中学连续13年为高三学生提供爱心营养餐。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5月20号上午，2026年泉州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以视频形式召开，我市设立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据了解，晋江市已经连续4年获评泉州市营商环境标杆县市。晋江市领导王明源、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在相关会场参加会议。
1: 为营造浓厚警营文化氛围，舒缓民辅警工作压力，进一步提升队伍凝聚力和向心力，19号下午，晋江市公安局共享五一激扬青春五一职工拔河比赛决赛举行。
2: 赛场上，参赛队员们紧握长绳，扎稳马步，身体后倾，齐力后拉，两侧的呐喊声、助威声、鼓掌声此起彼伏。各参赛队伍不仅展示了强大的身体素质，更诠释了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团队协作默契，彰显了永不言弃、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决出比赛名次。晋江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凭借强劲实力斩获第一名。
3: 我觉得大家都很拼，都很努力，大家的心拧成了一条线，力量拧成了一股绳，苦战三局赢下这场比赛，我觉得大家都很不容易。那大家也充分的体现了，我们巡特警这种特别能战斗、特别敢拼的这种精神。
2: 据了解，本次拔河比赛共组合了10支代表队220人参赛，每队上场人员10人，其中包括民警、文职、女警、辅警。赛场上既有胜利后的欢呼雀跃，也有失利时的相互鼓励，每个瞬间都让人感受到晋江公安队伍的

聚力与向心力，展现了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的晋江公安精神。晋江市副市长

0: 据悉，本次培训班为期3天，采取专题教学和现场教学的形式，将为学员们提供一次短暂而充实的培训。主办方希望全体学员静心研学，深学细悟，真正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获，以过硬素养投身晋江现代化建设，为续写晋江经验新篇章贡献力量。本次培训班既是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宣讲市井底蕴的重要载体，更是帮助新晋干部读懂晋江、融入晋江、扎根晋江的关键举措。培训聚焦新聘用人员出任成长需求，旨在引导大家融入发展大局，淬炼履职本领，牢记使命担当。
1: 为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切实加大农资市场及产品监管力度，助力农业生产，19号，晋江市2026年绿建护两安、科技助农兴、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活动在内坑镇后坑村举行。
0: 据了解，本次活动旨在通过送农资、教辨别、普法律、传技能，营造打假护农、保供应的良好社会氛围，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在"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活动现场，晋江市农业农村局的党员志愿者们为群众提供农资真假鉴定知识讲解等服务。主办方还为群众准备了优质菜籽、环保肥料、红火蚁药等丰富多样的礼品，吸引了众多群众踊跃参与。晋江市120急救指挥中心的医护人员也到现场开展急救知识培训，通过现场演示、实操教学，教授村民心肺复苏实用急救技能，提升村民应急处置能力。为增强宣传趣味性，活动还设置了农资知识大转盘、真假农资套圈圈等多个互动小游戏，将农资知识、法律法规融入游戏环节，让村民在游乐的氛围中学习掌握涉农知识。接下来，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将继续全面加强监管执法，严厉打击假劣农资，切实维护好农民合法权益。
2: 19号晚，中国皮影戏传承团队上海花影社在我市戏剧中心木偶剧场演出非遗皮影亲子剧《爱讲故事的小皮影》，受到市民朋友的热捧。
0: 当晚，上海花影社团队带来经典皮影剧目《金斧头、银斧头》，原创皮影剧《妈妈回来了》，以及改编自挪威经典民间故事的《三只羊嘎啦嘎啦》，三出精彩且富有教育意义的皮影好戏。演出成员以灵动鲜活的皮影造型、生动传神的人物动作、通俗易懂的剧情演绎，实现了让孩子们在光影流转中感悟生活的智慧。
3: 三出皮影戏呢，包括从古到今，从东方到西方的皮影戏的范围。这一次有一出戏叫《妈妈回来了》，是一出讲述红色革命的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故事。那我是这个剧的主编、总编辑。然后这出剧现在在我们上海的闵行区进行巡演，也获得了一致的大众的好评啊。
0: 据了解，皮影戏在中国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自元代传入西方，被法国艺术家称作电影的先驱。上海花影社是一支成立于2013年的非遗皮影戏传承团队。此次带来的原创红色皮影戏《妈妈回来了》，讲述了女革命先驱邹致书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它将非遗文化与红色思政相结合，让观众真切感受到革命岁月的热血与柔软。值得一提的是，这出剧目的总编剧吴京钗是咱错龙湖人，此次他也和团队尝试性地将皮影戏与闽南布袋木偶戏融合表演，希望借此让更多青少年儿童喜欢上祖国的传统文化。
3: 能够回来晋江演出，我们觉得特别的亲切，也很荣幸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回到家乡来做这样子的演出。我们还有一个彩蛋，皮影戏跟我们的布袋木偶来做一个联合的演出。对观众来说，这也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希望呢，我们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来晋江跟更多的不同的艺术形式来进行交流，这样。

此次演出是大美晋江文化惠民工程活动之一，接下来上海花影社还将走入五电市开展公益演出和互动，推动非遗文化在社会大众中薪火相传。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气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0: 道路中间绿化带及路口人行道掉头区的绿植过高，遮挡行车视线，成为不容忽视的交通安全隐患。针对这一绿色盲区，今年晋江市道安办联合晋江林业和园林绿化局，将大深县沿线路口人行道及掉头区绿植遮挡隐患列为为民办实事重点项目，开展集中整治。目前全县52处点位的改造均已完成。
1: 大深县深户群峰段这里设有一个掉头区，记者看到最靠近掉头区的绿化带已由之前的灌木丛高干绿植改造为草皮。驾驶员说，路口改造后车辆掉头的安全系数提升了不少。
2: 之前走在这边掉头的时候，那边视线很硬，如果调头到对面来车看得不太清楚，现在经过改革以后，这边看得很清晰，视线很好，因为掉头怎么放心多了，比较安全。
1: 大深县作为我市重要的交通干线，车流量大，沿线的村庄企业出入口密集，不过部分路口及掉头区的灌木丛生长茂盛，高度远超驾驶员视线，导致看不见来不及的险情时有发生，群众反应强烈。
3: 我们市道安办和林业园林局的这种联合的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一处一档，对每一个路口进行这个摸排，总共整理出52处路口绿植过高遮挡问题。
1: 为彻底拔除这一绿色盲区，今年晋江市道安办牵头开展了路口透亮专项治理行动，
4: 主要是对大深县进行一个绿植改造，主要解决路口一个绿植过高遮挡视线的一个绿色盲区，然后消除安全隐患，然后我们对52处隐患点统一进行改造，清理那个过木过高的灌木，铺设低矮草皮，然后让路口的视野更加通透。
1: 此次绿色盲区整治是消除道路顽疾、提升交通环境的重要一步。下一步，晋江市道安办将联合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建立长效巡查管养机制，定期修剪、定期排查，防止绿化植物野蛮生长反弹回潮。
3: 这个路口进行增加一些这个安全措施，比如说震荡标线，掉头的标志牌，还有我们一些相关的一些夜间提醒的一些措施，把这个路口建得更加安全顺畅。
4: 这个大深县的改造经验推广到全市更多道路，今年以来我们也在对辖区主干道路口等重点区域乔木开展了一个专项排查，

0: 为遮挡路灯的图障枝，还有过密枝进行精准修剪，消除夜间照明不足带来的安全隐患，保障市民夜间出行安全。5月20号是第八届全国公交驾驶员关爱日。今天上午，晋江市520公交驾驶员关爱日活动在高铁泉州南站公交首末站举行。
1: 活动现场，爱心企业全口口腔连锁现场向晋江公交公司捐赠120把休息椅，举行全口一心公益队授旗仪式，并为爱心公益单位全口口腔晋江市医院授予爱心公益牌匾。随后，暖心健康服务专场全面开启，为驾驶员提供免费中医理疗、口腔检查、健康咨询等服务。
2: 今天这个活动呢，能够让我体会到，大家对我们公交驾驶员的关心，能够让我更好的去服务乘客，然后开好每一趟车。我们希望把这一份爱跟温暖，无论是本地还是外地，能够让它更好的传承下去，把这个公益进行到底。
1: 公交驾驶员是城市文明的流动窗口，也是城市公共交通最坚实的力量。
3: 长期以来，广大驾驶员早出晚归，风雨无阻，默默坚守在出行保障一线。借助全国公交驾驶员关爱日，晋江联动爱心企业医疗机构，改善公交驾驶员休息条件，关注大家身心健康，进一步提升公交行业归属感、幸福感，让城市更有温度。
4: 我们也将持续关注驾驶员群体的这个身心健康。
5: 改善工作环境，完善相关的保障措施，让我们全体的公交驾驶员呢更有一个职业的一个自豪感。那同时，我们也呼吁呢全社会多一份理解、关爱与包容，那共同来营造我们晋江市公交事业发展的一个良好氛围。
6: 当天还发布高铁泉州南站公交线路乘车指南，进一步明晰站点公交线路指引，方便往来旅客、市民高效换乘，提升公交出行服务品质。眼下距离2026年高考不到20天的时间，为了让高三学生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充沛的体力迎接高考，此造中学从5月19号起为高三学生提供爱心营养餐。
1: 这样的暖心户口举措，学校已经做了13年。19号上午11点多，在慈灶中学食堂，一罐罐营养汤已准备就绪。11点50分下课铃响，高三年学生依次来到食堂，凭着手中的午餐券，从食堂工作人员手中领取当天的营养汤——排骨汤。
7: 特别感谢学校和食堂为我们一起准备了这个爱心餐的这个活动，然后一蔬一菜之间都是学校对我们高三生的牵挂和温情嘛，
8: 既暖心又暖胃，这不仅是一份佳肴，也是学校对全体高三学生的关心与鼓励。
1: 今年慈灶中学高三年段共有11个班500多名学生，眼下正值冲刺高考的关键时段。
8: 学校为高三年学生推出营养赋能备考、爱心成就梦想的爱心营养餐暖心活动，这一举措已经持续了13年。我相信，因为有了学校对我们的这个关怀的感，的关怀，让我们备受感动嘛，相信我们在接下去的日子里面也会沉下心来继续专注于复习。
1: 然后，让我们全力以赴迎接6月高考。
7: 接下来，我会对每一个学科都回归课本去复习，构建自己的知识框架和体系，然后对每一道题型都会有比较熟练的掌握。
1: 19号下午，慈灶中学还给每一位高三学生送上极具美好寓意的粽子和卡片，希望他们在高考中能一举高中，金榜题名。
0: 为充分发挥省级示范性幼儿园的示范辐射与引领作用，搭建交流互鉴、资源共享的教研平台，19号上午，泉州市2026年强质量竖品牌教育教学开放暨福建省示范性幼儿园展示交流活动在晋江市第八实验幼儿园举行。
1: 现场举行幼儿园 STEM 教育课程的建构与实践新书发布。 晋江市第八实验幼儿园园长柯淑满做幼儿园会玩科学启蒙体系的创生与实践专题讲座。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俊。

0: 或学前教育主旨报告等。活动中，靖江市第八实验幼儿园全面开放园所教育教学现场，其中展示产业加 STEM 工坊、 STEM 项目、专题式科学区等原本课程、游戏活动、环境创设与实施成效。据介绍， STEM 是融合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的跨学科教育理念，通过项目式学习等方式，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理解知识的应用价值。
1: 我们幼儿园依托靖江本土产业特色，打造了产业加 STEM 工坊。我们坚持让孩子在真实的情境、真实的体验、真实的探索中动手实践、自主创造，近距离地感受本土制造的魅力，在玩中学、做中成长，从小培养孩子的创新思维和探索精神。
0: 据了解，靖江市第八实验幼儿园创办于2013年，目前已经形成八幼园区、五里园园区、阳光城园区、一园三区集团化办学规模。学员秉持科学启智、多元发展的办学理念，潜心培养乐见体、爱探究、善合作、会表达、勇创新的幼儿，先后荣获福建省示范性幼儿园、福建省幼儿科普创新实践基地等称号。
2: 今天的靖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1: 一个叫一个赵勇的人指使的，让我告诉你不要趟这个浑水。麒麟不是不管大小，功夫讲究你，咱不管这些闲事了，不管这些闲事了。
0: 王大成，我跟你说，你在抗日战争时期，你一定就是个叛徒，嘴上怎么连个把门的都没有？什么都说啊？什么叫别管闲事啊？啊？ 那麒麟是法官，这是他的工作。我看他们这些坏人就应该被绳之于法，我才不怕他们，我不怕他们。
1: 你呀，你就是跟我逞能，你下午差点让人掐我，告诉你就往这儿掐，就往这儿掐。你差点让人掐死，要不是发生回来，你躺着就不是这儿了，你躺着不是。你先喝点水吧，你。
0: 你嚎什么呀？我还没死呢。 冯强带回来的那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2: 师傅，你没事吧？
3: 我怕了。

0: 知道怎么回事了？对不起，姑妈，是我连累你们了。不是，你这孩子，你现在说什么呀？咱是一家人，说啥对不起啊？麒麟呐，姑妈知道你当这个法官不容易，你做的都是正确的事儿。 咱们现在受害的就咱一家，要不叫你和你的同事们主持正义，那受害的就不知道是多少家人了。你说是不是啊？现在姑妈就是担心，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你以后下班就早一点回来，啊，小心点儿。
1: 谢谢姑妈。

0: 喂，
1: 我是穆子峰，你在干什么？
0: 我在开车，有什么事儿吗？
1: 你开到哪儿了？
0: 我快到家了，怎么了？
1: 我正在往你家开，你家靠近青广路北口有一个停车场，那儿人比较多，你把车停到那儿去等我。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我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按照我说的做。

0: 人已经走了，你没事吧？没事。你怎么知道有人要袭击我？
1: 赵永南案子现在委托给了天成律所，我是他的代理律师。无意中，我听到他说要报复你。谢谢你。
2: 今天下午去饭店的人是谁？你还有脸问我？你惹了事儿，他们才来饭店里闹，都因为你。如果我今天晚回去一会儿，我妈就让人掐死了。下次要还有这种情况，我赶不回去，是不是还得麻烦你帮他们收尸啊？
3: 你跟赵勇什么关系？
2: 姑父跟我说，赵勇派来的人认识你的领导，下午他们是一块离开的，你最好告诉我他们是什么人，免得我再去查。
4: 你少用法官口气跟我说话啊！
2: 姑妈差点被掐死了，这些人能是好人吗？我不应该查他们吗？
4: 如果这样的人不被抓起来，姑父和姑妈那儿也能放心吗？那你早干嘛去了？你惹他们的时候怎么没想着查清楚啊？
3: 什么好人坏人呢？你招我查是什么意思啊？就你是好人，我身边都是坏人呗。我是法官，我没办法，我做的就是维护正义的事儿，这有可能会得罪到别人，因此连累到我的家人。
4: 没有保护好姑父姑妈，今天的事情我向你道歉，但是我保证，我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你最好给我说到做到，麒麟，你爹妈死得早，是我妈把你养大的，你唯一的责任就是报答她。如果再因为你，我妈受到一点伤害，绝不会放过你。

0: 你们俩陪好飞哥啊，这是我大哥，知道吗？哎，给咱这兄弟也安排俩。干嘛去了？
1: 我刚才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0: 哎，宝贝儿，你们都上那边去。 兄弟，就这事儿呢，是当哥的不对啊，我给你道个歉，
2: 不好意思啊。
1: 你觉着你的道歉诚恳吗？

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

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

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他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

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

0: 赢。
1: 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